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两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两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台。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者。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来去设置的。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嘛，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 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卡尔达·丰克， 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 92年出生34岁， 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 已经是43岁了， 还奋战在白浪之上。 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 17年到22年， 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

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他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啊，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啊，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2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
看起来速度

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玛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呢。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啊。嗯，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了，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但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A massive Czech contingent chasing her down the course. This is an

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0: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溺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您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
1: Right now, Elena just cruising her way, making sure that she hits her marks as she goes. And no, that's not a joke.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se paddlers have a marker point for their wonderful round of course, but unfortunately, the time is well up on the way.
0: 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啊，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啊。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感觉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就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十四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

失误。从十六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十七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三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十七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啊，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五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挺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急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20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19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兴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20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20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他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发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进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

0: 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2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但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的比较顺利的，总的来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是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这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艇通过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

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街五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近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纠错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计时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啊！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看来还行哈，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剩下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

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啊。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了，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画面旁边给到的是目前最快的萨姆利弗。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儿，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啊，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

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通过22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艇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1银和2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一动，这一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4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0: 比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过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秒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4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门，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的，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副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普拉尼西奇兼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移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的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了。
1: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0: 好球啊，又组织了4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三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1: 会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4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0: 好球，这轮过得很快。
1: 是的，反轮找4号位的穆扬诺维奇。
0: 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4号位去接一传了，
1: 对
0: 吧？
1: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这边的4号位一个，2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把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10号是史塔莱卡尔，发球直接得分了。

0: 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 而且像穆亚诺维奇这种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嗯。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詹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0: 嗯，
1: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1: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0: 嗯，
1: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0: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1: 对，稍微有点急躁。
0: 嗯，
1: 加拉利的发球，沙尤西克球出界，
0: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1: 是的，
0: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1: 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媒上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1: 来不及发力，
0: 对，憋着打啊，
1: 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0: 嗯，后三打了一个，可是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的不舒服，
1: 玩脑袋的后排得分。
0: 嗯，
1: 客战梅尔扎克的发球，
0: 一传到位，快攻得分，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拦网得分。
1: 梅亚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二号位

0: 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来，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0: 10-10，这个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拦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1: 是的，
0: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1: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手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嗯。这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1: 五十七号位进攻得分。
0: 嗯。
1: 诺尔奇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1: 是
0: 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1: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0: 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13-13。好球啊，二番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1: 二番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就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0: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1: 是，
0: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1: 能互相弥补。
0: 十分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1: 是的，
0: 15-14。
1: 四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0: 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1: 但拉力的发球，那第一局上来双方的失误还是有一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0: 对，昨天因为他是

0: 晚场，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精神的发球。
0: 好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1: 触网了，触还比较明显。
0: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就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的。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了。
1: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0: 长攻。变线，好，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津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触网。他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双方打成18-18。
0: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1: 发球，轻拍过度，
0: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1: 找穆扬诺维奇，
0: 穆扬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1: 可以明显看到穆扬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0: 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穆扬诺维奇呢，被波兰队往脚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1: 是的，这边很难得分。
0: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

0: 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0: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齐天有志的发球，
0: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有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是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0: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于日本队来说，这球应该比较简单。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0: 蒂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但
1: 是
0: 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0: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两点换三点。换上宫浦健人，
1: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11号福田将马，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尔诺伊奇的发球轮，
0: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1: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0: 哇，这个真是敢发呀！
1: 是的。
0: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1: 刚上场的福田将马，
0: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1: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0: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1: 对方大冢达宣来冲一下发球，而且比分落后比较多。
0: 是不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

嗯，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0: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给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的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线防得不错，反击后三，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7: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6: 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7: 是的，打日本队这种低拦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6: 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7: 西本圭吾的发球，
6: 一传到 A， 哎呦，这个球没接

0: 好啊，
1: 再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0: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1: 是
0: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1: 他这球比较菜了，
0: 嗯，
1: 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往。
0: 嗯，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嗯，确实是从比过往拉回来的。嗯，挑战成功了。
1: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0: 一传到位，
1: 麦格维奇
0: 投二，日本队王口堂起，要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
1: 是的，
0: 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更好一些。
2: 后卫，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来，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三、二、一。
3: I agree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0: 哎呀，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直接以发带蓝了，
1: 是，
0: 嗯，
1: 这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篮网未来，
0: 嗯，
1: 以下的局势被斯特罗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掐，
0: 对。嗯，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1: 对后快，
0: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1: 今天有这次发球，
0: 嗯，
1: 发球出界，周达轩的发球，
0: 一传到位，短平快，是打到网再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复工，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带，
1: 是因为有两个职业失误了。
0: 嗯，发的不错。强攻，球也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

0: 可是篮网出界了，
1: 荷兰打手出界，手法也比较乱，
0: 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1: 是的，
0: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了。
1: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0: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啊。
1: 再来卡尔的发球，
0: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1: 在篮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0: 自接自扣造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因为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1: 那诺维奇的发球，球车探头，斯洛文尼亚追分。
0: 没办法，现在这个申金英臣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是吃亏的。他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猜球了，
1: 不三进攻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追到还有2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一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2个探头了。
1: 博尔朗特发球，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现在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好发球，
0: 你看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定地板了。
1: 斯洛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0: 逆传没问题，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也打出来。
1: 是，你看到这球日本的队员接得非常到位。
0: 嗯，
1: 面对三人拦网的一个突破，打手出界。
0: 嗯，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副攻就没跟啊，
1: 是的，
0: 人家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1: 已经被判断了出来。高下来他就输，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科扎梅尔尼克。
0: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布兰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1: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莫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来到。
0: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好发球。
1: 罗维奇
0: 啊，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这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1: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0: 对对，
1: 这是梅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七天有志啊，他的发球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皮纳开四号位高点进攻，这个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1: 依然是四天有志的发球。
0: 嗯，
1: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你现在去看斯洛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卡了三分了。
0: 嗯，球是不是吹出界了？
1: 莫尔斯发球接得分，
0: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1: 他又飘球界外了。
0: 嗯，
1: 目前还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炫的发球，
0: ace 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1: 绝直线，
0: 绝直线啊，压的一个边线，

0: 再给二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1: 九人连续的防守，
0: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1: 就看到这边的九人，
0: 真是
1: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0: 对，真是厉害，这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1: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0: 一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1: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次可能发挥自己失误，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福袋将马来替换发球，
0: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1: 是
0: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1: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开始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不错，
0: 好球，高桥兰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1: 可以看到大友达轩替换石原游戏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地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1: 是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0: 对，
1: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0: 又是蓝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兰就打飞了，
1: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0: 20-20，
1: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他韧性非常足。
0: 对，
1: 沃尔瑙特的发球，
0: 捞起来，再给四号位强攻，这球吊得不错，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20分前后这个拦网
1: 是
0: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1: 拦网手型非常的硬。
0: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1: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还是沃尔瑙特的发球，

0: 有一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1: 嗯，
0: 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1: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0: 是的，
1: 只不过他这个

0: 但是拦网没拦住，
1: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0: 球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1: 马诺维奇，
0: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1: 还打了一个握过球。
0: 嗯。
1: 弗兰梅尔尼克的发球，啊，发大主打线。
0: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上、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1: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主打线来替换十人游戏的原因。
0: 嗯，
1: 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0: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啊。
1: 是
0: 啊，当然现在大众达选也能下球。哦，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1: 替换山本圭吾。
0: 这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1: 末日期，
0: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可真是焦灼。
1: 是的。
0: 我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时间差不多哈。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1: 是，
0: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1: 一会儿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0: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1: 米亚诺维奇，
0: 嗯，关键分上开炮了。
1: 是的。现在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0: 哦，挑战的是触网，
1: 可能也想停一下节奏。
0: 嗯，
1: 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0: 没问题，而且嗯，
1: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1: 是的。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反轮，
0: 嗯，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1: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0: 嗯，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的，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是机会在这儿，一旦发上的话，那就是得分的概率很大。
1: 其实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让斯洛文尼亚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0: 对。
1: 穆尔奇的发球失误，
0: 嗯，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啊，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1: 所以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0: 嗯，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嗯，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1: 这才来卡尔的发球，
0: 嗯，

0: 发球质量一般啊。
1: 布莱诺维奇
0: 强攻
1: 失误了，
0: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1: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其实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0: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0。
1: 在梅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0: 没错，梅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拦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替天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三十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又是机会球，
1: 日本队防守的机会，
0: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兰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

0: 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三米线上组织平拉开，高桥蓝，
1: 高桥蓝。
0: 到了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因为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

0: 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了。
1: 高桥兰连续性的发球，
0: 哎，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1: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
0: 哦，
1: 没有包住球，
0: 嗯，
1: 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了，
0: 嗯。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1: 是这边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三十男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卧果，一传到位。
1: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次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0: 嗯，对，
1: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宫浦健人的发球，
0: 四号位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好一传，有效拦网，好球。宫浦健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前驱下网了，

0: 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宫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宫浦的现在状态不错。咱们先来看斯洛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

0: 一传过网，穆亚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亚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了，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了这一点。
0: 嗯。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哥乔兰，索伦亚队的机会，还是后二，
0: 蓝回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
0: 嗯。
1: 布兰瑙特的发球。
0: 球，
1: 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宫部健人发力，
1: 是宫部健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宫部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神经一沉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就是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有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有玩脑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0: 穆亚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1: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不让球直接落地，
0: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了。

0: 所以就显得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可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1: 打前区，莫扬诺维奇啊，这一局莫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0: 是。又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后仰后三，
1: 打手出界。
0: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功夫健人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
1: 嗯，
0: 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1: 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0: 是。高桥兰的发球。
1: 频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0: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1: 保护没上好，莫扬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0: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算在前排。我发球直接失误了，然后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1: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0: 莫扬诺维奇的调整功，
1: 反轮调整功，
0: 还找公婆，
1: 公婆家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莫扬诺维奇被拦回，这个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0: 还有
1: 再保护。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莫扬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0: 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友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锋线没人能下球。
1: 嗯。这球保护的好啊。
0: 是。
1: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0: 这个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拦防注意力都在功夫健人的这边，
1: 嗯。现在整个篮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0: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0: 是的，功夫健人的发球，我们竟然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1: 嗯，防守好，就应该是弹网带出界了。
0: 圣塔莱卡尔的发球

0: 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1: 嗯，
0: 有一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1: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0: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两刀一起保发球，
1: 有小篮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0: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篮网很少，
1: 嗯，
0: 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1: 对，整个篮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0: 是
1: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0: 这霍尔球的直线界外，
1: 嗯，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0: 是，
1: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0: 现在没有攻了，
1: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攻破坚人，这球打到了，
0: 还是找攻破。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1: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好像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0: 对，有点小拉伤，
1: 嗯，
0: 试传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1: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0: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谢恩的发球，
1: 假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0: 神经一沉的发球，一传到位了，复攻，
1: 嗯，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0: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克尔日奇，
1: 嗯，发球质量不错，攻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3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4分。
0: 高桥兰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1: 好发球，啊，一传也顶住了。这球是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 就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垫条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拦网手。
0: 你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前排打调整工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1: 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0: 发非常好，
1: 嗯，连续的发球。
0: 两队一起强攻，打手出界，
1: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破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的发球还是轻球，
1: 嗯，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0: 大有达轩进攻被撑起，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1: 好，被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穆扬诺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0: 是，穆扬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1: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0: 没有，没有官网击球。
1: 嗯，
0: 国家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0: 已经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一传到位了，
1: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0: 是没有了，
1: 刚刚换上场的加菲尤斗。
0: 恐怖见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1: 哇，随着恐怖见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首轮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混合双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由东道主的组合兰弗利搭档博加德来迎战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和斯佐科斯。画面当中呢，这位就是约内斯库。那接下来兰弗利准备来发球。
1: Let one love.

那在这一站比赛当中的混双铅表里，一共是有两对瑞典组合来参赛，当然还有一位瑞典选手是搭档米特兰姆来参加这个混双的比赛。但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像卡尔森搭档米特兰姆的这对跨协会的组合，他们是3-2战胜了阿塞尔和汉娜高达的组合。然后另外一对瑞典的组合，他们首轮是出局了，卡尔森和卡尔伯格首轮比赛是1-3输给了林德和赫尔西。那这场混双首轮从世界排名的情况来看这个罗马尼亚的混双组合的世界排名要比瑞典组合更高，而且高了不少。这个球被斯佐科斯的正手拍上了。斯佐科斯和约内斯库这一对混双组合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0。兰弗利和博加德混双世界排名排在第37位，还是有着不小的排名方面的差距。这个球斯佐科斯回搓的这一板搓的还是太慢太冒高了，因为第一时间他整个人的重心站的还是比较靠后博加德刚才是正手快劈底线，约内斯库刚才发了对方的正手短发了一个下旋。罗马尼亚组合也打了一个发抢，依旧是发到对方的正手短，然后下一拍斯图克斯侧身正手来反拉。这个球斯图克斯接发一抹抹到了直线的方向，然后下一拍约内斯库继续来进攻直线。博加德这边发了一个砍式的发球，有比较强的侧下旋。7-8

这个球台内短球斯托克斯没处理好，想要吸板短的，但是这个意图啊也被这个兰弗利啊完全判断出来了。两分的分差，好球。这个球斯索科斯也是在整个站位方面完全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啊，在远台的情况之下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斜线上，角度也完全拉开了。刚才这一分对于兰弗利的正手来说是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自己打丢了，9-9。

0: Ben Nine。
1: 面对接发球，博加德反手直接搓长，斯佐克斯这边正手啊，直接把球反拉给对方。10-9，罗马尼亚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11-9，
1: 局点上的这一分发奖，两个人的配合还是非常紧凑的啊。你看，依旧是发到对方的这个奖，两个人的配合还是非常紧凑的啊。你看，依旧是发到对方的这个正手短。但其实在第一局比赛接发球端，这个博加德不止一次啊，就是面对对方发正手短的这个落点啊，他都是用反手来搓的，接发质量比较一般啊。下一拍这个斯佐克斯直接展开了自己的侧身正手的进攻。

0: 约内斯库的反手长，这个球不怎么转啊。
1: Play, please. Five.
0: 突然的一个进攻意图和动作的变化啊，也是影响到了斯佐科斯对于对方回球的一个判断。你看这个球其实不出台，兰弗利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这个反手的接发啊，也是有一点假动作的出手。这个变线博加德没打上。

0: 还是反手来发长球。
1: 哎，
0: 这一分直接形成相持啊！其实对于博加德和兰弗利两个人来说，他们是希望能够和对方直接形成这种强相持的。但连续两分啊，都是他们这边的进攻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一局双方分差只有一分。这个球被对方反拉到了直线啊，这个直线也把兰弗利这个正手给拉穿了。8-8。瑞典组合这个暂停的机会啊，在这一局当中也用掉了。嗯，这个球确实没有办法再防了啊。约内斯库已经基本上就是骑到这个前半台啊，来不断的扣杀了。你看，连续两拍啊，都是让约内斯库的正手有非常从容并且很轻松的来上手。对这个线路，可能对于瑞典组合来说，他们得去多找找这个约内斯库的反手，在线路上多做一些变化。这个球接的也是够偏啊，接的非常的靠白边，靠边线。这个球有点擦边。这样11-9，罗马尼亚组合拿到双方第二局的胜利。首轮比赛都是5局3胜制，现在斯索科斯和约内斯库两个人已经是2-0领先于瑞典组合
1: 了。
0: 其实还是在线路上没有避开约内斯库这一拍上手的这个正手位。直接开长球，但开长球的效果一般啊。

这次是发到兰弗利的正手短，兰弗利直接快缩到对方底线。你看这条直线打开啊，就是来找约内斯库的反手位。

0: 3-3。刚才这两拍啊，这个罗马尼亚组合回的球都比较轻。斯托克斯这个正手是想抢攻反拉的，没有打准。这个发球发得非常的靠边，但是斯托克斯接的也不错。虽然兰弗利啊先上手打了发抢，但这个线路回到约内斯库的反手，这个落点还是不够深，没有顶到约内斯库的反手。现场的观众也在给东道主组合报以更多的掌声，来给他们加加油。这个球可能是有点高，所以导致博加德这个反手没有拧上，出现了一个失误。三分的分差。好球，兰弗利正手的一个非常到位的护台。刚才这两分对于瑞典组合来说，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罗马尼亚组合这边也是请求了暂停，调一下，因为这局绝大多数的时间他们都是比分领先的。
1: 8-7。
0: 这个暂停回来第一分啊，约内斯库发球就出现了失误，8-8。接下来是瑞典组合的发球轮啊，博加德来发球。好球，这个球到直线的方向，兰弗利直接侧身正手，完成了。

高质量的反拉。坦式发球，直接拧到了斜线的方向，这样10-8，瑞典组合兰弗利和博加德现在拿到了。

0: For real, sir. Ball game.
1: 现场的观众也在不断的给兰弗利和博加德这对东道主组合加油。好球，机会球，这一分兰弗利的正手也抓住了。斯索克斯也是看到了这个正手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机会球面前，这个动作幅度可能太大了，这个力量打的也有点大。接发球，约内斯库判断的很准确啊，直接拧拉到对方的斜线上。
0: Play please.
1: 这轮发球瑞典组合都丢了啊，就这两分都是被约内斯库直接拧拉上手。哎呀，这一分对于约内斯库来说，这个反手是一个很好的爆抽的机会啊。就可能看到这种球的上手还是显得太兴奋了，忽略了刚才这个球的一个下旋。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反手接球接的也是非常被动啊，因为在中间位他也没有办法快速来侧身。这个球是发到斯祖克斯的反手长。接发球接帽高
0: 了。
1: 这个直线空当对于博加德来说还是太大了，他只要把球顶到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0: 连续两分，瑞典组合打得都很主动啊。这是在远台的反手快撕。但是下一分博加德自己发球出现了失误，6-6，这个错过了进一步扩大比分的机会啊。这个角度还是完全带开了，连续调动对方这个大角度的正手。你看这一拍，兰弗利是向中间来补。接下来这一轮发球啊，对于兰弗利和博加德这对组合来说至关重要。博加德先上手变线啊，但是这个线路没有打开，反而是让约内斯库这个正手啊直接完成了反拉。9-6，这球发得很快啊，兰弗利的发球发到了斯托克斯的正手长。虽然对方这个接发球 接高了，但是约内斯库这个台内的正手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一个发力的机会。刚才这两分啊，确实是让瑞典组合有点长士气了。9-9，10-9，这样罗马尼亚组合斯祖科斯和约内斯库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一分双方打的也是比较精彩啊，但是在第一个赛点上，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和斯祖科斯就成功对线了，他们3-1战胜了兰弗利和博加德，进入到了混双第二轮啊，届时他们将回来迎战林士栋和快曼。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5: 火锅
6: 安排。
7: 不是我们锅好吗？
3: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8: 这也太大了。
9: 叔，你要备
3: 海药。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

0: 一粒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瑞典的名将莫雷加德来迎战德国选手奥恰洛夫。接发球，莫雷加德这边回了一个滚网。莫雷加德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那在这一站欧洲大满贯的比赛当中，男单签表方面他是赛会的一号种子。奥恰洛夫的世界排名而是排在男单的第28位，但这名选手整个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形成强相持。这个节奏对于奥恰洛夫来说可能在这个正手位还能跟得上啊，但是一旦莫雷加德先变线，他这边就有点跟不上了。刚才这一分奥恰洛夫也是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你看之前都是他来调动莫雷加德，然后这一分想要把球拉到直线，弹网出界了。

0: 这个反手顶的还不错，也把球顶到斜线的方向，需要穆雷加德继续啊来侧身正手。你看，第一时间他是想要防直线的。
1: 断里头，
0: 这个劈长是被奥恰洛夫给抓了。穆雷加德发完球之后，第一分啊，这个快劈底线劈的不够深。这个角度是打开了，发到对方的正手，然后下一拍就是打向对方的反手长。双方现在在第一局比赛仍然是均势。这个接发球穆雷加德已经接帽高了，但是奥恰洛夫也没有抓住这个第三板得分的机会，台内的推挑出现了失误。这轮发球对于穆雷加德来说还是挺提振士气的，虽然第一个接发没接好，但是第二个接发直接抢上了。转过头，奥恰洛夫这边也是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

莫内加德吃了一个发球，这个球奥恰洛夫也是发到了对方中间啊偏反手短的位置上。奥恰洛夫将比分追平啊，9-9。

这个球还是被奥恰洛夫直接拧到了斜线的方向上，这奥恰洛夫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9，奥恰洛夫逆转啊，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这第一局比赛。

0: 奥恰洛夫一度是5-9落后，随后连拿了6分，赢下了双方的首局。
1: Second game, Medvedev to serve, level.
0: 在这一届欧洲大满贯的签表当中，像已经结束比赛的一些德国选手方面，邱党，包括杜达，还有弗朗西斯卡，这都已经被提前淘汰了。弗朗西斯卡是2-3输给了博雷特，然后杜达是1-3输给了郭冠宏。邱党首轮比赛是0-3输给了安德拉斯也是爆出了一个比较大的冷门。过去8分，莫雷加德1分未得。这才靠着一个运气球拿了1分。
1: One, four.

0: 5-1
1: 正手的抢攻，莫内加德出现了失误。从上一局自己9-5领先之后啊，莫内加德这边就有点断电了。莫内加德这移动过程当中的正手直线的回球回的还是非常的靠边，刚才这个线路对于他来说其实也算是搏了一拍啊，他也没有更多的线路选择了。
2: 哦，哪里好？
1: 接发球莫内加德没接好。

0: 虽然发球被对方给抢了，但是在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上啊，这个反手莫雷加德整个的移动还是比较快的，反手也是带有一些侧切的出手。
1: 三、二、一。

0: 好，
1: 可以。
2: 追。
3: 第二局，奥恰洛夫现在8-3啊，领先于莫雷加德5分的分差。好球，还是发完球之后整个的动作还原要更快。现在两个人的状态确实呈现出了两个极端，奥恰洛夫这边真的是怎么打怎么有啊。莫雷加德这边虽然也都能够上手先攻啊，但是攻完之后被奥恰洛夫反拉回来，防回来之后啊，他这边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发球也出现了失误。10-3，奥恰洛夫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3，双方第二局的分差还是比较大的。

0: Again, 8-9, love all. Left, love all. One,
1: 这个正手快节奏的对抗对于莫雷加德来说应该是他的优势啊，但是今天能够看到就是在他先攻完连续几拍啊，就是攻不死对方的情况之下，他这边的延续性还是显得比较差。自己这个正手也打丢了。莫雷加德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通过暂停来给自己争取更多的这种缓冲的时间。
2: Jag känner att det är benen, så det är ju...

0: 接发球想要抢拉也出现了失误。现在在场上，莫雷加德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球台的保护啊，做得很一般，都是攻完之后啊，就没有下一拍的连贯了。过去32分，莫雷加德就拿了8分，被奥恰洛夫打了一个8-24。你看，一旦对方把角度掰开了，这莫雷加德就没有办法护台了。
1: That one six.

两个人发球轮次的一个得分率啊，这个相差真的是挺多的。奥恰洛夫这边一看对方连追了几分啊，立马叫了暂停。

莫内加德侧身正手的抢攻也出现了失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有四分的分差。这一次是在反手为莫内加德主动的一个提速，4-7。再回到正手，奥恰洛夫果断完成了变线。正手的一个快带到斜线。

Bye.

0: 接发球，侧身正手的抢攻。暂停回来之后，莫雷加德这个状态啊，确实是比之前好了不止一点啊，就整个人也变得更加专注了。两分的分差。奥恰洛夫这个反手啊，想要拧到直线，出现了失误。莫雷加德将比分追到了7-8。8-8平。这段时间莫雷加德确实是有点起势了。但接下来是奥恰洛夫的发球轮。这个球对于莫雷加德来说丢的确实太可惜了。其实奥恰洛夫都没有发力，就是简单的变线。这球莫雷加德的反手是想快速到直线的方向，球过网太低了。就是一旦先攻被对方防回来，莫雷加德就很难有连接了，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显得薄弱了一点。10-8，德国选手奥恰洛夫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还是莫雷加德攻完之后没有下一拍的一个防守的保护，这样11-8，双方第三局比赛结束，奥恰洛夫是3-0啊，淘汰了赛会的头号种子莫雷加德，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奥恰洛夫进入到男单第二轮啊，也将会等待吴俊成和雷德齐姆斯基比赛的胜者。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迪亚兹啊来迎战朱千曦。目前韩国选手朱千曦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5位啊，略高于迪亚兹。迪亚兹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9位。
1: First game, go to serve.Level.
0: 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相持。

0: 3-1. 4-1.
1: 这个球没能分网而过。现在在相持端啊，这个迪亚兹的失误确实是有点多。

0: 嗯，好球。
1: 6-2，
0: 这个在场面上是完全受到朱先熙的掌控了。虽然迪亚兹是在远台位有一个高质量的反拉啊，但是不足以威胁到朱先熙。
1: 7-2。
0: 发了一个极长。

0: Left. 7-2. Two-eight.
1: 正手果断的提速变线。
0: 3-8
1: 反手位啊，第二次突然的一个提速。
0: 8-4

0: 发了一个集成。这个球其实迪亚斯已经判断出来了，想侧身正手来进攻，但这个力量太大了，抢得太凶了。
1: 4-10, 10-4，
0: 这样朱谦熙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5-10。
0: 击发球，朱谦熙正手直接挑打。
1: Game to Drew。
0: 这样第一局比赛，朱谦熙成功拿下。总的来看，第一局

比赛状态更快的确实是朱谦熙，11-5的比分。另外在进攻端啊，朱谦熙也要打得比迪亚斯更主动啊，这个成功率要更高。

0: Second game, DS to serve, level.
1: 第二局啊，迪亚斯先来发球。接发球被朱先熙的正手搓了一个滚网，这个接发球还是被迪亚斯的反手拧上了。朱先熙的这个接发拧拉的质量并不高，没有拧上力量，这个球翻拧了，拧的也比较薄。

4, 3.

0: 形成相持的过程当中，朱先熙的反手啊，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之前这个反手的压制啊，落点也比较深。
1: 3-6。
0: 反手位的相持，反手相持过程当中，而迪亚兹这边线路有点没太控制住啊，这个中间的回球让朱先熙啊有侧身正手反拉进攻的机会。
1: 8-3，
0: 发球抢攻得手。8-3，第二局比赛朱先熙现在也建立起了5分的可观领先。
1: 你
0: 这个接发球，迪亚兹还是没接好啊。

0: 3-10，
1: 10-3，朱千熙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
0: 11-3，
1: 11-3，朱千熙拿下第二局，大比分朱千熙已经是2-0领先于迪亚兹了。
2: 말고 내가 코스를 좀 더

这是正手的进攻，第二次失误了。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先看看两个人谁能先让自己的正手来参与到进攻当中。

0: 3, 4.
1: 迪亚斯这个反手还是很耐打的，相持过程当中啊，也在连续不断的变线，连续两个直线啊，最后这一拍还更有这个向外的角度。
0: 5-4，
1: 朱建熙这边也突然发了一个极长啊，是发到了对迪亚斯的反手偏中间的位置上。

0: 7-7。
1: 7-7平。亚斯这一分确实是很难防啊，这个退到远台还能够有这个反拉上手的进攻机会，但是这个球也有点拉到对方的手上了啊。因为在整个局面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应该是迪亚兹为数不多的能够主动上手寻求反击的机会。
0: 7-8。
1: 迪亚斯现在确实有点在进攻端找到了自己的状态和节奏啊。接发球，反手直接拧到了直线的方向，而且这个球拧得又很深。

9-9。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两位选手发球轮的一个得分率，迪亚兹这边不足50%。但是在这一分上呢，朱谦熙吃了一个发球，10-9，这样迪亚兹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这样11-9，迪亚兹拿到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比分追到了1-2。

0: Fourth game, Diaz to serve. Level.
1: Stop.
2: Stop. 朱建熙在这一分上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包括拍与拍之间的连贯啊，这个速率也提升了。强行的用自己的正手啊来变直线。
0: One off.

0: 对于迪亚斯来说，刚才这一分啊，真的是不能有欲望。因为之前退到远排啊，就是不断的放高球来防守，其实这个质量都不错。然后朱先熙呢也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正手进攻来打死迪亚兹，但是一旦他想要寻求这个反击的机会，从远台跑到近台位寻求反击，下一盘啊他就出现了失误。
1: 1-4。
0: 第四局，现在朱先熙5-1领先于迪亚兹。

这个角度对于迪亚斯来说已经是完全被对手的回球调动开了，所以这个正手在第一点啊想要搏直线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

0: 27. Let 27. Eight two.
1: 加斯这场比赛的失误啊，确实太多了。
0: Nine two.
1: 分差被朱先熙这边进一步的带开。
0: 3-9.

这个直线啊，确实是让朱千熙有点没太反应过来。没想到迪亚斯真的奔着这条直线来攻啊！起一个短的，在节奏上，朱千熙的一个变化，也帮助他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0, 5.

0: 让织田希3-1啊战胜了迪亚兹，进入到了这一站欧洲大满贯女单的第二轮。第二轮比赛，迪亚兹将会来迎战米特兰姆。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经常听他们告诉我这儿疼那不舒服。那么今天我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
2: 今天可以教大家两个练核心部分的练习。第一个呢，我们练一练竖脊肌，就是后背的肌肉啊。
1: 哎，
2: 咱们找一个垫子啊，在家里趴床上也可以啊，俯卧在上面，两个手呢在身体两边打开，对，然后头抬高，
1: 头抬高，
2: 脚抬高，
1: 脚
2: 但是不是屈膝啊，脚微屈膝就行，哎，脚抬高，然后左手去尽量的摸到自己的左边的膝关节啊，膝盖，
3: 我的左膝关节，
2: 停住，哎，对对对，再
3: 摸，哦呦这感觉，
2: 然后交换啊，右手摸到右边的膝关节，
3: 好。哎呀，
2: 哎，停住，哎，然后交换啊，轮流着做，两边轮流着做，摸到膝关节的时候稍微停顿一下啊。
1: 哦，好，哎，阿姨你还好吗？
4: 我有点酸酸的。
2: 一边一开始时候做个十几次就可以了，做完每一组练习的时候做一下拉伸啊，
1: 拉伸，
2: 拉伸的这个练习也非常简单，与肩同宽，略窄一肩都行啊，用手去摸自己的脚，哎，对，这时候你觉得后背都拉开了，
1: 对，
2: 然后你重心可以往左边往右边转一转啊，对对，往左右分别转一转，
1: 哦，感觉很好，
2: 哎，这就可以把它拉开了啊。
1: 嗯，
2: 刚才做的是后链啊，我们再做一个前面的啊，
1: 前面的练习
2: 主要是练腹部的腹肌啊，
1: 哎，
2: 你可以坐在这个垫

0: 生，膝关节呈90度左右啊，我扶住你的脚，你两个手盘在胸前，对，向左转，转到不能转了，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哎，对，往下转，转到不能转了以后，就在这个角度上向右转，转，哎，对对，连续转啊，连续的转过来，转过去，对，可以把手伸直啊，手臂伸直，对，要难度大一点。这个如果说做24都特别轻松，没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拿瓶水，拿一小袋这个米。这就可以把那个腹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都得到锻炼了。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下挺身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啊，肚子转体。
1: 啊，这样的转体。
0: 对，挺身的，肚子转体啊。
1: 这就是我们的腹肌的拉伸。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不能光锻炼，我们锻炼之后拉伸更重要。健身动起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WTT 欧洲大满贯，王曼玉轻松晋级，向鹏逆转取胜，挺进男单32强。决胜局抢黑七获胜，张安达逆转赵新彤，闯入中国公开赛16强。尤文图斯热身赛两球击败巴勒莫，结束夏季巡回赛之旅。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昨晚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继续进行。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曼玉只用时16分钟就击败了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顺利晋级女单32强。
2: 这是王曼玉和蒂娜梅谢福在 WTT 赛场的第3次交锋，前两回王曼玉都赢了。这次碰面，身穿浅蓝色球衣的王曼玉首局依靠前3板的发挥，迅速建立领先。远台对攻当中，王曼玉也是不落下风，很快她便以11-4拿下首局。第二局，王曼玉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波7-1，并在随后以11-4再赢一局。蒂娜梅谢福作为埃及名将，左手生胶的特殊打法曾经让不少选手很难适应。第三局，她一度取得3-1的领先。不过王曼玉很快便调整过来，连续得分将比分反超为8-3，并最终以11-4赢下第3局，总比分3-0击败蒂娜梅谢福。

0: 晋级女单32强。
1: 我觉得今天也是感觉好久时隔好久然后比赛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整体的发挥我觉得要比想象中要好更好一些，然后包括跟蒂娜也是交手过，这是第三次，其实在赛前的准备上包括跟马导跟浩哥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场上整个人的这种兴奋度包括专注度然后都做得不错，能够把赛前布置的东西去执行的比较清晰。
0: 摆脱伤病困扰回归赛场，王曼玉轻松取胜的背后是她这段时间对身体状态的积极调整，
1: 主要还是以身体的这种调整为主吧，然后也是因为上半年积累了一些伤病，然后包括没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时间去把自己的身体去修复好，然后我觉得也是利用这一段时间去把自己的伤病问题去着重的去处理了，然后我觉得再次回归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兴奋吧。
2: 男单方面，向鹏是昨天国乒唯一出战的男选手，他以3-1逆转击败了韩国选手林中勋，晋级男单32强。
3: 中国选手向鹏本场的对手是韩国的林中勋，双方在首局争夺激烈，向鹏以10-9率先拿到局点，不过他随后打得有些急躁，林中勋连得3分，以12-10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向鹏以11-6扳回一局。第三局，他在6-3领先的情况下被林中勋连追2分，向鹏和教练王浩及时叫了暂停。
4: 可能还是那局比较重要吧，我觉得自己在6-3领先的情况下，因为第一局也是5-2领先被追了，第三局可能就想着这局必须要把它抠下来，想办法，然后王导也是暂停以后把节奏放慢一点，因为刚输2分嘛，然后上局再去按照战术去执行。
3: 暂停过后，向鹏连下4分拿到局点，并以11-7赢下第三局。第四局，向鹏开局6-2领先，随后他有些松懈，林中勋趁机将比分追平并反超。
4: 其实6-2领先的时候，自己在7-8球轮还是有点乱，然后有几个球对方有一些变化的时候，自己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吧，然后在被追到尾局的时候，自己还是想着去一分一分打吧。
3: 比分落后之下，向鹏反而沉下心来，他2次挽救局点，并最终以13-11赢下第四局，总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男单32强。
2: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继续在山西太原进行，32进16轮次的比赛，赵新彤与张安达苦战11局，最终张安达决胜局抢黑七获胜，总比分6-5胜出。
5: 赵新彤与张安达的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十分焦灼，第一局张安达将比分反超为54-50之后，进攻4分的咖啡球出现失误，随后赵新彤展现大心脏属性，远台打进咖啡球，并顺利收下5分的蓝球和6分的粉球，这一局赵新彤以69-54拿下。前3局球赵新彤显然状态更好，都打出单杆50+的表现，他在大比分上取得3-0的领先，但是此后张安达开始找到进攻感觉，他在局间休息之后进攻手感不错，他将大比分追至4-4，其中第8局球非常关键，当时势头已经在赵新彤一边，他有机会拿到赛点，但是赵新彤进攻粉球出现失误，交出进攻权，而张安达顶住压力打进黑球后让两人重回同一起跑线，错失赛点让赵新彤有点一蹶不振。第9局张安达火力全开，单杆轰出134分的高分并拿到赛点，被逼到悬崖边上的赵新彤虽然此后81-12将总比分扳成5-5，但在关键的决胜局他没能顶住，打进粉球后赵新彤64-57领先，但这一球出现走位问题，随后赵新彤思索了1分多钟后才出手，但没能打进最后一颗黑球，最后是张安达打进黑球延分。在抢黑气的争夺中，赵新彤防守质量不高，张安达抓住机会将球打进，这样张安达6-5险胜赵新彤，晋级到下一轮。
6: 其实在前几局吧自己发挥还行，到后面

0: 自己可能突然的失误增多了之后，自己的心态也变得没有那么自信了。
1: 我觉得真黑球胜出，都是胜出那边多少都是会有点运气。他未来也肯定会世界第一的。他虽然今天我的胜利带有运气，而且他还有武汉，还有深圳，还有每个比赛他都可以冲击他的冠军。对，大家要相信赵金龙的实力。
2: 险胜赵金童晋级之后，张安达将在下一轮迎战克里斯维克林。后者在昨天的比赛中总比分6-4战胜了汤姆福德。
3: 本届中国公开赛，汤姆福德从资格赛一路突围而出。资格赛决胜轮，他还打出过0-5落后连追6局最终取胜的大逆转。本场对阵世界排名第13的维克林，双方开局阶段打得有来有回，在前4局战成2-2平。短暂休息后，维克林率先找到手感，掌控了比赛节奏。他在接下来的3局比赛中都打出单杆60加，连续取胜后将总比分拉开至5-2，并且拿到赛点。不过随后他的手感下滑，失误也开始增多，而福德再一次展现出了很强的韧性，凭借单杆76分、54分连扳2局，将总比分迫近至4-5。第10局，维克林开局阶段手感有所起伏，发挥并不稳定。但是福德的这记安全球也质量欠佳，给对手留下了长台机会。维克林顺势准进红球，重新入局，并在此后依靠细腻的围球稳住了节奏，最终打出单杆81分，锁定胜局，总比分6-4击败福德，晋级16强。
2: 世界排名第五的希金斯本轮对阵世界排名第21位的宾汉姆，两位世锦赛冠军的年龄加起来超过100岁了。此役两人攻防博弈，看点十足。最终，宾汉姆以6-4击败了希金斯，晋级16强。
4: 51岁的希金斯一直是斯诺克台坛的常青树，此役他的对出一记单杆50加，战成1-1平，拼完进攻拼防守。第三局，两人在轻彩阶段展开安全球较量。面对宾汉姆做出的斯诺克考验，老巫师稍加思索便成竹在胸，连解带攻一举拿下。老对手宾汉姆站在他一侧，面带微笑，但心情却是很复杂。第四局，宾汉姆想利用绿球再做斯诺克，白球是藏住了，但红球却不受控制，直奔袋口而去。关键防守收效甚微，宾汉姆连输2局，暂时以1-3落后希金斯。眼看防守占不到便宜，短休后，宾汉姆随即调整策略，用果断的进攻迅速追分。第8和第9局，他连续轰出单杆80分和140分取胜，总比分5-4反超，并拿到赛点。关键的第10局，希金斯一度掌握先机，建立起37分的领先。此时台面仅剩35分，而宾汉姆终于凭借一杆高质量的防守，成功让希金斯罚分。随后他顶住压力，成功清台，以67-66完成单局的极限逆转，并最终以总比分6-4获胜，晋级16强。下一轮，宾汉姆将面对侯赛因瓦菲，后者因马克艾伦退赛，直接晋级。
2: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就近日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及世锦赛人员选拔相关网络舆情发布声明。声明表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严格按照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办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并对入选运动员和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已经对国家体操队正常训练备战以及相关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目前体操中心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同时呼吁广大体操迷理性表达，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早上在浙江衢州市体育中心揭开了战幕，四川选手何乌嘎夺得了女子5000米的冠军，这也是本项赛事的首枚金牌。
5: 本次比赛为期5天，来自全国34支代。

0: 代表队的1100多名选手参加44个项目的角逐。衢州今早气温高达30摄氏度，湿度也高达97%。参加女子5000米决赛的26名选手，首先要面对的是高温高湿的挑战。作为国内最高水平对决，本场比赛吸引到北京队夏雨雨、云南队罗霞、四川队马秀珍等国内名将悉数参赛。选手中最醒目的，当属刚刚海外拉练归来参赛的四川队何乌嘎。他今年5月在洛杉矶进行的一场比赛中，5000米跑出了14分56秒62的成绩，创造了中国选手21年来的最佳战绩。今早比赛发枪后，由何乌嘎、罗霞、夏雨雨等选手组成的第一集团交替领跑，直到最后3圈。何乌嘎率先提速冲刺，他将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夺冠成绩是15分53秒77，夏雨雨冲刺阶段反超罗霞获得亚军，罗霞位居第三。
1: 对这场锦标赛，其实我对成绩没什么要求，但如果我想名次上的话，因为锦标赛我参加了4届锦标赛，在衢州参加了3次锦标赛，我第二、第三都有了。基本上每次锦标赛都在前三，第二、第三有很多个了，但我就缺一个冠军，所以我这场的想法就是，虽然自己状态不是很好，但我想着既然来了，先不说跑什么样的成绩，但我想跑一个我自己理想中的名次，我不想再拿个第二、第三，有机会有概率，我还是很想拿这个冠军。
0: 女子3级跳远资格赛即将出征亚运会的湖南队李毅出战，她仅凭第一跳13米77就及格赛排名第一，晋级决赛。
2: 还是前三跳尽量跳出14米的水平吧，然后再去拼的后三跳，就是希望每一跳都能突破14米。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6: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林志，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5: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昨天尤文图斯在澳大利亚珀斯与意大利乙级球队巴勒莫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结果尤文图斯以2-0击败了对手，以一场胜利结束了夏季巡回赛之旅。
12: 转战欧洲、亚洲与澳大利亚，尤文图斯迎来了季前热身赛的收官战。即将开启新赛季的斑马军团此役换上了黑金主题的新球衣，尤文新援右后卫切利克也为新东家展露锋芒。 他在第44分钟积极插上，射门虽然被扑出，但紧接着他看准时机，找到了自己的老乡伊尔迪兹，后者果断起脚，完成了这次土耳其连线。一边再战，在这个夏天重返尤文的中锋穆阿尼门前抢点险些破门，随后他被替补的米利克换下。这名波兰前锋已经两年多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尝到进球的滋味了。第84分钟，他虽然射门成功，但处在越位位置，进球无效。两分钟后，机会再次来临，米利克变向晃开空间，打破了进球荒。最终，尤文图斯以2-0战胜巴勒莫。
11: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展开了资格赛首轮的较量，中国金花袁月直落两盘击败了二号种子萨拉苏亚，晋级决胜轮。朱琳则是大比分1-2不敌头号种子，无缘晋级。而受到辛辛那提当地天气的影响，王希雨的比赛将推迟进行。男子选手方面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资格赛首轮，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直落两盘获胜，闯入了决胜轮。另一位中国选手吴亦丙则是苦战三盘，淘汰了本土选手麦克唐纳，同样晋级。此外，中国选手商俊成、王新瑜、张帅将直接出战正赛首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展开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选手布兰登中岛直落两盘击败了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首次跻身大师赛四强。
12: 蒙特利尔的大雨让四分之一决赛一度推迟，但短暂的等待并没有影响布兰登中岛近期的火热状态。在首盘4-2领先后，他在自己的发球局连续轰出 ace 球拿到局点，之后又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完成保发，将比分扩大到5-2。整场比赛布兰登中岛共轰出11记 ace，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尔德里在关键的盘点处送出了发球双误。更为出色的发球表现帮助布兰登中岛以6-2先胜一盘。
13: Yeah, serve really helped me a lot, gave me a lot of confidence after the first set, and took the opportunities on the return when I needed to.
12: 达尔德里选择以更靠后的站位来迎接对手的强势发球，在发现这一点后，布兰登中岛没有一味追求球速，他开始有意识地把球打开角度，精准地控制着落点，并适时地尝试上网。这一球，达尔德里竭尽全力，却还是没防住。丢分后直接把球拍摔在了地上，心态出现波动，达尔德里的非受迫性失误不断增加。此后的比赛没有太多悬念，布兰登中岛以6-3再胜一盘，直落两盘取胜，首次跻身大师赛四强。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治症。

0: 好，欢迎回来。8月6号至12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6 组别的比赛在四川天府新区进行。来自四川省、北京市、齐齐哈尔市、广东省的四支代表队，共75名冰球小将齐聚马约翰冰球场，为巴蜀的盛夏平添了冰雪活力。
1: 自去年赛事首次落户天府新区梅山片区以来，今年已经是清华附中天府学校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全国性赛事了。民众通过线上预约就能和家人一起来到马约翰冰球场欣赏比赛，而南方城市也通过组队和办赛，让曾经小众的冰球运动成为青少年体育的热门选择。正在场上进行的恰恰就是一场南北少年冰球的对垒，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传统冰球劲旅齐齐哈尔队，而另一方则是本土球队四川省队。齐齐哈尔梯队建设完善，是国内冰球人才的核心摇篮。队中的戴雨涵、赵佳怡等三名选手已经入选了国家队集训大名单。在比赛中，戴雨涵攻入一球，为本队2-1力克东道主队奠定胜局。
2: 我觉得现在南方的冰雪氛围是越来越好的了，比之前相对来说好很多，因为之前一些冰雪运动都是在北方开展嘛，然后现在逐渐来到了南方。我觉得咱们整个场馆设施包括看台的观众都很多，就是气氛给的很足。
1: 齐齐哈尔队的赵佳怡在比赛中奉献了2个助攻，荣获了本场最佳。而第二次来四川参赛的他，有感于这里的冰球氛围丝毫不比家乡逊色。
3: 我感觉来这儿的话，南方的观众啊、粉丝会比我们那边比较多。我们在北方打比赛的话，没有像看台上基本坐满的情况，对，所以说就是南方的粉丝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球的也比较多。啊，打这么多地方比赛了，第一次眉山的观众是最多的，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别的地方基本都是家长什么的队员来看，但是没有像眉山这种小朋友啊、家长、爷爷奶奶什么的都来看这种比赛。
0: 好，再来看一条体坛短消息。
4: 昨天，雪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网球联赛总决赛及2026年全国中学生校长杯网球比赛在安徽省六安市开赛，来自全国75所学校的400多名选手参赛，共设15个竞赛项目。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
5: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松林。八月里的高温热浪或者倾盆大雨都会阻挡大家户外运动的脚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具有超强的降雨能力，浙江、上海、江苏多地的降雨都是打破了八月同期记录，像江苏的无锡、常州、丹徒、靖江、昆山、苏州6个站都是打破了观测史单日降水量记录，无锡更是观测史上首次出现特大暴雨。那白海豚携带大量水汽继续的向北移动，造雨能力也不减。特别要提醒身处河南等地的朋友，由于台风的残余环流引导的水汽和副高边缘的水汽会在河南这一带交汇，再加上地形抬升作用，河南等地的降雨会更加猛烈，部分地区可能会遭遇同期罕见的强降雨。像今天在湖北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京津冀大部地区，这些圈出来的区域呢，都可能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万一因为暴雨天气发生了内涝的时候，除了不要涉水之外，大家还要

0: 注意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临时搭建物、高压电箱和低洼地带，注意安全。那强降雨来袭时，大家更要停止各种户外运动。那除了室内的运动，还可以观看各种精彩赛事，同样能够享受到运动的乐趣。比如说15号本周六晚，东北超又会迎来多场激烈角逐，其中通辽队对战延边队的时候，天气为比赛助力了，赛时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在23度左右，希望舒适的气温能够助力球员们的表现，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对决。好，来个掌声预报。北京大雨，22到27摄氏度，太原中雨，20到26度，无锡小雨，27到31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泰州小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绍兴小雨，27到34度，永州小雨，26到33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泸州晴，25到38度，运城中雨，22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30度，昭通多云，16到27度，晋中中雨，19到26度，襄阳大雨，22到26度，亳州中雨，23到29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宝鸡小雨，22到31度，深圳多云，29到36度，台山多云，29到37度，万宁多云，27到35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威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

0: 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
0: 嗯，
1: 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
0: 嗯，
1: 对。
2: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
0: 嗯，
2: 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泽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
0: 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嗯，
2: 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
0: 嗯，
2: 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
0: 哦，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
1: 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对，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它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对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就我自己会好多。
1: 好了，
0: 没事了。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利益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五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
1: 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 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1: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1: 是的，
2: 对。
1: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 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 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 Samba 舞，在拉丁舞里边的 Samba 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

0: 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嗯，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嗯，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1: 红色，
0: 红色，
1: 啊，然后第三种是，
0: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嗯，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1: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道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嗯，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嗯，
0: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嗯，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嗯，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1: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0: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嗯，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嗯，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嗯，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但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但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 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但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2: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身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2: 嗯，
1: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2: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2: 嗯，
1: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2: 嗯，
1: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2: 嗯，
1: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8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2: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
2: 嗯，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你看像比如说
2: 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力，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二位三位，
1: 嗯，你看比如说叶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1: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她也在这儿。
0: 对，
2: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0: 哎，对，
1: 我们怎么
0: 味道就变了，
1: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李静搭档罗徐敏来迎战阿莱西亚和费比，这是一对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
1: 往前分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0: 对，要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1: 平抽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开局我们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0: 好球，
1: 接发球接得可以。
0: 接发直接抢直线，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1: 对，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0: 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1: 是的，但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没有摆脱掉。就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机
0: 会
1: 再去打反击跟进。
0: 这球罗徐敏上得非常快，
1: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0: 继续跟进上网，
1: 打连贯。
0: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1: 一个停顿的变线。起球，
0: 第二拍往前，
1: 你的变速攻
0: 再杀
1: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0: 好球。
1: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着往前，抓机会。
0: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1: 对，
0: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1: 对，球发的可以。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的好你让不掉。发后场防守，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远的，再反击再跟上。这个球，印尼队的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你看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0: 还是发一号区。
1: 防守防得很好，连贯挑起来
0: 挑给对方。
1: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0: 上一拍
1: 有机会进攻，刚刚封网这一拍拉了一下动作，
0: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1: 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打。
0: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也拦下来了，好球。在罗徐敏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 李静这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的，
1: 是的，
0: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
1: 是的，
0: 再往前去发球，
1: 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超高，
0: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了。
1: 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他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凶。
0: 嗯。
1: 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0: 嗯，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1: 对。包括这种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看，往两边走可以推出去啊，也可以再过第一个人，这样后面的人接起来就会舒服一些。
0: 嗯。
1: 发接发的前几拍，就打起来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0: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1: 防守，耐心抽，挡，轮转。
0: 好球。
1: 进攻了。拉起来，
0: 抢网。
1: 好的，这边
0: 掉到网前。
1: 这边，这边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0: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1: 最长的多拍，
0: 50拍。
1: 对，空。这盘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0: 嗯。好球，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1: 这盘就是全力攻。先试探的，就大家打平过。

0: 这球还有挑给对方，形成相持，
1: 多拍拉开。
0: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1: 收快的，
0: 杀一拍，
1: 再来，
0: 再杀，跟进来到往前，
1: 中路边线，好的，
0: 行。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1: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0: 而且。

0: 倒往前，还有一个挡风
1: 打远身，对。
0: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1: 双方都在抢网。进球，大家都想去抢。
0: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1: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往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0: 对他没退。
1: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0: 好球、啊、刘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1: 是的，
0: 对方也是挺着急想抢。
1: 嗯，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五号区，就没有发正的一号区，现在他五号区就会往两边走，就很难上去那么快直接扑我们。
0: 嗯，这个往前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1: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0: 嗯，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就是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度。
1: 是的。
0: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
1: 出去就内。
0: 嗯，球头压线。
1: 对，可能太快了。
0: 这样印尼组合挑战成功。
1: 嗯。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0: 是。
1: 回中路拿回头。
0: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1: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
0: 嗯。
1: 平抽快挡我们做得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我都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0: 嗯，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1: 嗯，这个球不应该。
0: 想发一号区啊，
1: 发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发一下。
0: 这球救的不错，
1: 是我们摆脱的不错。
0: 好球，反击，
1: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0: 啊，这个节奏一个拍啊，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往前啊，另外一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1: 所以在进攻上面，它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0: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是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抢网，也准备多一拍。
0: 这球让对方打了一个回头。
1: 是的。

0: 我们抢这时候你看都是往我再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盘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可能在这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1: 是，这样21-18，李静和刘旭敏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哎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哎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哎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发球的落点。
1: 刚才想发一个二后卫，虽然稍微有一点偏，
0: 对，
1: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是的，开局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1: 反常，
0: 接得很好。
1: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啊。
0: 好的，中锋。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把球，好，连贯
1: 连续下压轮转，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0: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哎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1: 分对角，这个球回得冒高了。
0: 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1: 对，
0: 这球
1: 因为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确实出界，
0: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打
1: 如果打准的话，刚才他们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连贯，
1: 放网。这球没推过去。
0: 对，这个球推的有点大，没关系。
1: 反击，
0: 远身，好球！
1: 好球！ 这一盘杀得够快、啊、
0: 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1: 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0: 球跟进，封网连贯，
1: 乒乓球过渡，
0: 嗯，防守，对，这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
1: 嗯、
0: 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1: 乒乓球过渡啊，这也是在
0: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看往两边走，
1: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0: 是停了一下，
1: 对，
0: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
1: 嗯、
0: 发球
1: 还是发一号去，
0: 对，
1: 都不想起球啊，
0: 对，拉起来，
1: 防得不错，
0: 对，这拍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1: 嗯，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0: 是的，
1: 两分的分差，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
0: 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要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也是一个连贯，
1: 节奏有点没跟上，
0: 其实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往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
1: 好
0: 球，
1: 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0: 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你让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
1: 嗯，
0: 啊，挑起来，来挑起来，嗯，
1: 抢网，
0: 对，
1: 好
0: 的，好
1: 球，好球，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嗯、哎，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
0: 嗯、
1: 但是我们把球挑得比较深，这个其实也能够
0: 伺机，对，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1: 对，
0: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他两边打开，
1: 嗯，就挑得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
0: 也
1: 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0: 对对对，挑得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她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勉强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他。
1: 嗯。
0: 那种连贯，对，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弹，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1: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
0: 嗯，
1: 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了，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接，
0: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去走一发一点，嗯，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连得很快，
1: 嗯，这球是阿莱西亚在往前抢网的失误，
0: 以前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
1: 好球，
0: 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

0: 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对，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1: 好球。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0: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
1: 嗯。
0: 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1: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十比十平。
0: 哎，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点
1: 防一拍，
0: 嗯，
1: 推直线，
0: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爱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好，
1: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
0: 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
1: 嗯，
0: 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1: 嗯。调给对方，抢网，
0: 好
1: 球！好，
0: 这个是我们伺机啊，伺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
1: 嗯，
0: 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是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1: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0: 嗯，
1: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嗯，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
0: 量。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抽快挡，让他阵地战，嗯，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1: 是
0: 该攻的我们就攻，
1: 连续进攻，
0: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你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1: 是
0: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要攻还是要攻，
1: 推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0: 嗯，反击脚动，
1: 反击
0: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十一分，那个在那个两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1: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0: 对。
1: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
0: 的。这个女孩子她的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1: 嗯，费比。
0: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往前没有她的搭档，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1: 阿莱西亚再往前还是挺敢抢的，
0: 嗯，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1: 嗯，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很快，
0: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拍
1: 好球，好球，
0: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
1: 嗯，
0: 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的都很到位。
1: 对，18-15，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

0: 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1: 很快速的有反击。
0: 对，
1: 这球有点弹网，
0: 远身脚脚脚，
1: 拦一拍。
0: 嗯，那个脚上起来了，整个攻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1: 再轮转，漂亮。
0: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1: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真的特别丝滑。
0: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打的是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0: 是的是的。
1: 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0: 防很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1: 是，
0: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1: 直接抢直线。
0: 对，挡远远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远身，对的，没问题。
1: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0: 是的。来了，脚脚脚，要停，
1: 再杀，
0: 连贯。
1: 挡放网，这个球让对方摆脱出来，
0: 坚定一点，没事，
1: 好，来下来发球，
0: 远身。连贯，接外了，
1: 好球！
0: 好球，
1: 这样两个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西亚这对印尼组合。
0: 是的，
1: 也取得了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0: 恭喜他们。
1: 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我吃火锅。
4: 安排。我说我们锅好吗？
6: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7: 岳叔，你要带海呀？
4: 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 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宏阳。

0: 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1: Yeah.

好球啊，好球！这个球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再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啊，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迫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欧阳洋救下来了。还有，哦。好，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汪洪洋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安东森把这个球啊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啊。

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一次网贷终于是帮了翁无阳的忙了，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宏阳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啊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翁宏阳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啊，翁宏阳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宏阳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宏阳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宏阳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贷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了安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推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呀。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对角，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推得够深，而且还。

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这决胜局啊，这个网袋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这球对于温鸿阳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温鸿阳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啊，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温鸿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温鸿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

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弘阳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队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牧阳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翁牧阳的反手。这一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因为如果搏上了的话，大概率就是他拿到赛点。

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温宏扬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温宏扬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温宏扬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调给对方，好球好球，哇，关键分啊，汪洪洋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汪洪洋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汪洪洋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汪洪洋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汪洪洋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汪洪洋就成功兑现了啊，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汪洪洋一口气连拿了五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啊，汪洪洋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

0: 欢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3: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从今天开始啊，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呢正式进入到了第二轮。那从时间上来说呢，我们为您呈现的这个比赛就是第二轮呢，最早进行的两场比赛之一。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对决是吴一泽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大卫吉尔伯特第一轮呢是6-1战胜了丁俊晖。其实回溯一下这个过程的话呢，一上来状态也比较一般，但是越打越自信啊。后来呢是连赢了5局，包括最后2局都是单杆超过了100分。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徐金燕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 何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登场的是世界冠军吴一泽。小将22岁啊，今年是他职业生涯的第5个年头。那上一次中国公开赛是在2019年，当时吴一泽还是一个憧憬着职业赛场的少年啊。现在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吴一泽在首轮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有惊无险战胜了姚鹏程啊。当时呢，很快啊，一开始打到了5-2，率先拿到了大量的赛点。
1: 对，
0: 但是姚鹏程真是足够的坚韧啊。两个人也是最后拼杀到了决胜局。你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轮的情况啊。第一轮比赛是32进16，那么打到这个16强当中的球手呢，有6名球手来自于中国。
2: OK，first frame，David Gable to break。
0: 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第一局大卫吉尔伯特来开球。

0: 这是一个远台的机会啊，但是没有成功。
1: 嗯，连攻带防，球回到了球台的上方。
0: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啊，吉尔伯特的其实数据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有一些这个高分的这个得分啊，连续得分。
1: 吉尔伯特就是连赢的那五局啊，他这个单杆分数是逐渐递增的。
0: 嗯
1: 啊，53 67 72，再然后110 113。
0: 嗯，
1: 好球，吴一泽再次长台的尝试。
2: One,

0: 叫一个中长台。下一杆可以叫黑球了啊。
1: 嗯，
0: 这球很直，往下蹬一点点啊。哎，这个击球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出杆的有些变形啊。
1: 嗯，应该也没有漏机会啊。哦，还是有的啊，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
0: 过来看一下黑球有没有通路。黄球和绿球都可以打啊。

0: 5。
1: 最终决定还是叫粉球了，但是力量偏大。这个粉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薄球啊，看看会不会打呢？过来看一下，这个角度已经是非常难了，并且很有风险啊！如果打不进的话，红球队会炸伞的话，会给对方留下很好的机会啊。选择绿球进攻。
0: David Gable five。
1: 没留什么好机会。

0: two。
1: 台面有五颗活球，那这五颗打掉之后呢，应该分数就差不多超分了。
0: 23。
1: 我现在粉球的位置呢，稍微有点别扭啊。
2: 嗯。

0: 就是这个四颗相连的最上面这一颗。
1: 30。
0: 刚好应该是有通路的。
2: 观察的真细啊。
0: 咱目前看还是粉球啊，这所停的这个位置啊，确实有点别扭啊。
2: 对，
0: 这个白球来看，它就如果用篮球来控制的话，是 K 一下球呢，还是单叫？还是单叫。这样的话就叫一个稍微角度大一点的啊。
1: 36。37。
0: 威泽这样的布局啊也不错，就是稳扎稳打。会不会走少了？这一杆其实啊，他不用去用这个蹬杆啊，推过去就可以啊。结果他蹬了一下，蹬了一下的话，给自己做到了。
1: 42。
2: 左边这几颗三颗红球应该都没啥机会了吧？
0: 就是他对刚才对自己的这一个击球啊杆法的控制很有自信。但实际上呢，轻推一下是最保险的。
2: 三颗金牙红球啊，右侧。
1: 吴一泽 42。
0: 转入了防守，但是这一杆防的也不太理想啊。吉尔伯特可能是要去拼了。

0: 没有拼劲。
1: 哎，
0: 这样的话留中带了啊。
1: 是的，
0: 中带或者底带应该都可以啊。

0: 惯，
1: 很别扭这杆球。好，是准备继续往里面打。
0: 无意则忘。
2: 哎，
1: 他还是对自己的准度啊是有自信的啊。
2: 嗯，
1: 但这一杆实际上难度还是比较大。给了吉尔伯特一个非常好的上手机会啊。
0: 忘。
1: 而且这个球啊，这个机会给的还是比较致命的啊。
2: 对，
1: 台面上是没有太难的球了。

0: 不管是红球还是彩球啊，位置都非常简单。
1: 哎，
0: 而且从这个第一轮的表现来看的话，吉尔伯特的得分能力也是挺强的。
1: 是。
0: 所以一开场的时候啊，没有这个第一局，其实应该是吴一泽很大的优势的啊，自己技术上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其实刚才就想跟您讨论这一点来着，就是考虑到第一轮吉尔伯特晋级的过程啊，今天这场球呢，可能中前段的时候吴一泽一定要先压制住对手才行。
0: 是，
1: 等对方这手感打起来的话，再想去压制啊，自己压力就太大了。
0: 嗯。
2: 16。
0: 今天这个一开场之后呢，就感觉吴一泽没有，就是很快的进入到比赛的那个状态啊。
1: 嗯。
0: 不管是从这个技术上还是选择上面啊，这感觉这个技术上会有一些失控，
1: 嗯，
0: 而这个选择上呢，稍微有一些草率啊。其实刚才打黄球的这个选择啊，
1: 嗯，
0: 因为毕竟已经领先了这么多分了嘛，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可以考虑去做一个安全球，这样的话呢，能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啊能巩固一下。
1: 对，不一定要一蹴而就啊。
0: 嗯，所以我们只能评价他非常自信啊。
1: 嗯，你算上那个黄球，今天有第一局就三杆这种中远台的尝试啊。
0: 嗯。

0: 分享一段上一场比赛获胜之后吴亦泽接受采访时候的表达吧。他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在慢慢的向上走，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呢，我也觉得比较难，接下来的比赛时光对我职业生涯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希望自己变得更好。
1: 嗯，
0: 我觉得他可能这种表达不仅仅是针对于这一次杯赛本身啊，而是作为这个有了世界冠军的这个头衔之后，
1: 对，
0: 该如何继续进步，如何去面对对手。
2: 32，
1: 因为这个身份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他现在每一次上场，这个会有压力。这个压力呢，一个是世界冠军的这个身份，还有一个就是观众对他的这种期望期待。
0: 对，也包括对手啊，以前也不能说这不严肃对待，但是现在呢，面对对阵世界冠军，肯定要更加严肃对待。
1: 是，就是本来原来他是一个挑战者，
0: 对，
1: 现在他是一个
0: 被挑战者，
1: 是总是被人挑战了，
0: 对，是擂主了。
2: 36，
1: 所以他还是就跟赵欣彤，夺冠那个前年夺得世锦赛冠军一样啊，他得适应新的身份，
0: 对。对，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这是很实在的一句话。
1: 没错，
0: 吉尔伯特已经进入到青彩阶段了，比分也马上反超了，问题不大。
2: 41，
1: 唯一有可能出现意外的就是打棕球叫篮球的这个位置啊。看白球。
2: 45。
1: 走的稍微大了一点啊。哎，这个可能就是会出现这个，把这个粉球啊会叫远一点了啊。
0: 对。
2: 50。
0: 是一个比较
1: 这个也是唯一的难度了。

0: perfect.
1: 打进本球，就已经获胜了。
2: 双方第一局比赛，吉尔伯特还是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啊，落后四十多分的情况下呢，翻盘成功。那第一局的胜利来自第一局的胜利属于吉尔伯特。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吃火锅，
9: 安排。
7: 我说我锅好，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备海呀？
7: 有。锅板，快点。加油，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呢是吴一泽和吉尔伯特的第二局。第一局比赛其实细想起来啊，吴一泽这一局输的还是相当可惜的啊。
12: 对，
11: 领先非常多的情况下，自己的走位出现了失误，再然后打黄球过于冒险，而吉尔伯特确实也抓住了这个唯一的也是绝佳的机会。
12: 嗯，
11: 吉尔伯特和吴一泽此前职业生涯只有过一次交手，嗯，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25年单局限时赛，当时吉尔伯特47-42战胜吴一泽。
12: 嗯，对，这是单局的一局比赛啊，而且还是限时的，
11: 对，
12: 确实不能说明问题啊。这算是两个人正式的第一次交手。
11: 嗯。还有一个数据挺有意思啊，这个吉尔伯特职业生涯已经打了相当长，超过30年了，打了1056场球，胜率是57.39%。
13: 哇！
11: 吴一泽呢，胜率是57.89%，只差了0.5%，胜率相当接近。

0: 吉尔伯特啊，通过一个长台上手。
1: Sex。Seven。
2: 吉尔伯特其实他算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球员啊，他在各方面的这个技术啊，非常的平均。但是呢，他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就是他在这个开盘之后，进入到中盘的时候，尤其在 K 球阶段，实际上他的这个选择啊，包括成功率啊，偏低。
0: 刚才发力 K 球，黑球没有打进。
2: 也就是说，他是有不错的得分能力，但是他从这个开盘转入中盘、中尾盘的时候，这个很难做到说这个这个从进第一颗球开始，然后就能拿下比赛。这种情况并不多啊，除非球形特别好。如果需要去处理球形的话，他在处理球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中间会中断进攻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刚才他 K 球。

是一个很难的远台贴苦啊。尝试进攻，当然白球呢也是带着这个安全的线路啊，看看有没有漏球，因为袋口现在有一个红球。这个镜头看得清楚啊，已经挡住了。

尝试传一下啊。那本意呢，就是传不进去的话，也要把这个红球尽量打走，效果还不错啊。看看吴一泽怎么去应对啊。

0: 做一杆单纯的防守，看看白球的位置啊。还是不错的啊，这是给了吉尔伯特比较大的压力啊，这一杆的防守难度比较高了就。
1: 黄球和咖啡球把这个方向左下底带挡得七七八八了。

0: 真薄啊，
1: 真薄，薄回去。
0: 嗯，
1: 看力量，
0: 这个是形成了反制啊，这杆球还是回到了几乎原点啊。
1: 嗯，力量非常好。
0: 那把难题留给了吴一泽。

0: 如果打这颗红球的话，看看，必须得避开旁边的红球啊。这个避开红球是很重要的。结果力量偏大了啊，这一杆带口的这个红球有没有进球的位置？我来看一下。如果借下的话，应该是难度不太大啊。这个就正好是弹库借一下啊，
1: 对，
0: 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它需要发力嘛，所以这个又要中到那个唯一的那个这个进球点，所以这个。如果小力传的话啊，小力借的话，我相信这个问题就不大啊。大力的话，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有点没把握啊。
1: 还是求稳了。
0: 因为他现在光借进的话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叫不到彩球，必须得发力。所以最终呢，还是觉得一旦发力的话，这个风险太大，干脆就选择了防守。

0: 现在吴奕泽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啊。
1: 是。红球进了，球台下方只有一个粉球。
0: 嗯，打这个球啊，传一下。但是这杆球最重要的是白球的控制啊，尽可能放在这个棕球后面去啊。哎，这一下看看是不是线路封的不错啊？
1: 轻磕一下黄球啊。
0: 两个人这一局啊，就进入到了这么一个这个互相僵持的这么一个球形了啊。

问题是现在这个袋口啊是给堵死了。规则在找这个白球先弹库再去传下啊这么一个位置，不确定啊，他还是不确定能够有进球，所以还是拿回来啊，让吉尔伯特重新去打。

这根的薄厚啊掌握得很好。这回压力大了啊，形成了后丝洞。

进行了一次尝试啊，红球没有打进，但是把刚才挤得比较拥挤的这个袋口稍微变得清爽一点儿。

这是一个好想法啊，找到了一个回防的线路，同时呢尝试借下，但是呢运气差一些。

这手架会有点别扭啊。还是别扭。

0: 这个这么多红球啊，靠近边库啊，这看起来挺头疼的。
1: 嗯。
2: Six。
1: 我不瞒您说，刚才我就在想，之前应该也是和您一起搭档的那个马克艾伦和吴一泽的那场比赛。
0: 嗯。
1: 一局全往这个右下带角这边推啊，打了100分钟的那个史诗般的一局。这局应该不至于啊。
0: 对，这个其实现在也差不多算是打开了这个僵局了。
1: 嗯，是。
0: 虽然球形还不好，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大概率啊是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黑球啊，在带口。
1: 对。
0: 嗯。最起码现在这个红球队附近，包括底带口啊，是没有彩球的啊。
1: 嗯。
0: 所以还不至于说
2: David Gable 12
0: 这个造成那种局面啊，这样的话是漏机会了。
1: 对，而且虽然红球都离这个库边比较近，但没有说往这个带口去一点点收敛的意思啊。
0: 嗯。
2: One

0: seven，
1: 也还可以啊，可以接受。本意呢是想弹库带一下红球啊，

0: 好吃。
1: 13，
0: 比较直。再去叫彩球的话，那使用了一个中低杆定在原地啊。

尝试翻带啊，当然是他也是做着安全防备的啊，因为他知道白球只要回到左半台呢，不会给对方留下太好的机会啊。连翻带，同时再去叫粉球中带。

0: 把这两个相连的红球就打开啊，同时做防守。哎，这杆看看效果啊，打得厚了这球。白球中红球中的太厚了，
1: 嗯，所以回去的力量就小了不少，留中带机会了。
0: 想法是好的啊，但是没 K 准这个红球队。再看一下啊，

0: 还得再找机会去开啊。
1: 嗯、
0: 那看看这一杆的红球的位置啊，
2: Six.
0: 还是不错。就这杆最好还是带球弹上去叫篮球啊。来看一下篮球的位置，角度还是不错，刚好是弹一库啊，弹一库来兜一下这红球队。
1: 嗯，
2: 从红球队左侧上去了。
0: 对，他这个球他是想精确的控制，但实际上呢，他这个白球和篮球的这个角度啊，实际上是可以发力冲一下啊，弹一库往上兜的话，我觉得要效果可能更好啊。但是吉尔伯特还是选择了去这个精细的控制。
2: David Gable 12。
0: 给吴一兹留下了一个远台。
1: 嗯。

0: 아주
1: 원
0: 嗯，棕球不错啊，位置。嗯，

这个组合球是带着角度的，并不是两个红球直直的对着袋口的。观察的非常细啊。

0: 剩下的球不多啊，但是难点不少。左边唯一一个孤悬的红球，中袋打进。现在两个红球全是贴着库边了，再有呢，黄球和黑球都在球台上方也贴着库边。
1: 这个中球啊，如果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就可以去 K 了。但是我感觉啊，看样子像是比较直。
2: 要什么？
1: 如果是一个直球的话呢，其实打进这个四分啊，得这点分数实际上意义不大。
0: 对，
1: 所以还不如去考虑，要不就能 K 球的，找一个能 K 球的这么一个，你看他选择打绿球。要么呢，就去单纯的做一个防守，可能效果会更好。来看看，还是选择进攻了啊，来去找线路去 K 红球。这个白球走的跨度啊太大了，并且呢，用这个加长板啊，实际上它这个平时是很少用的，所以它这个弹性啊，并不是说很容易掌握。
0: 对，要做防守了。
2: 吴义泽探底，
1: 那么这一局呢显得谨慎多了哈。吴义泽
0: 是
1: 上一局感觉好像这个轻装上阵哈，没啥压力。犯了两个错误。这个，但是你看这一局啊，基本上他的这个算是进入这个比赛的状态了。
0: 对，这种快速调整很重要啊。
1: 吉尔伯特不敢把两颗球打开，轻贴，会不会漏中袋了啊？看一下。还真是啊。确实很巧啊。
0: 哎呦，这回两颗白球，两颗红球都带活了，而且漏了一个打机会。差八分，台面上还有43分。
1: 当然，这杆红球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度上的失误啊。
0: 是。
1: 不能说他激进，这杆球确实应该打。正好把这个旁边的红球能 K 起来了。

6.

0: 则就很重要了啊，这个难点就在于黄球过渡绿球。好球啊，
1: 嗯，好球，把灰球也起出来了。
0: 看来是想打黄叫黄了啊。
1: 嗯。

0: 9.
1: 吉尔伯特领先一分，开始清彩。
0: 11. 14.

0: 18。
1: 篮球打进就超分。
0: 嗯。23。
2: 已经超分了。
0: 29。David Gable and Green。
2: 这局打的时间不短，接近半个小时。吉尔伯特呢和第一局有类似，还是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完成了制胜的一杆。现在双方的局分是2-0，吉尔伯特领先两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前面两局呢都是吉尔伯特获胜，比赛的过程也有类似的地方，都是吴一泽呢一次失误球让吉尔伯特得到了能够制胜的机会，但是细说起来又略有不同啊。第二次第二局啊，应该说吴一泽的选择没有问题，只是准度差了一些，但是第一局的话可能选择会有一些激进。不管怎么讲，吴一泽现在需要做出调整。第三局比赛开始。

0: 哎呀，犯规了！罚六分啊，碰粉球了。
1: 嗯，是不是很巧啊？正好是能传。
0: 嗯，是。
1: 你别看这两个红球离得远啊，
0: 对，
1: 但如果是对得特别正的话啊，这个角度也不难找。
0: 嗯，白球两颗，红球加带口四点一线啊。
1: 这个不但解到粉球了，而且非常巧啊，给对方还留机会了啊。

0: 借着向上角度再带散一些，能够单叫的球不少。
1: Nine.

0: 16. Seventeen，
1: 打篮球有向下的角度。
2: 嗯，其实这球是一个正好炸红球队的好角度啊。
1: 嗯，
2: 他现在炸的话就有点过于激进啊。来看他怎么选择。
1: 嗯，
2: 还是选择炸了，
1: 直接炸开看效果。
2: 可能不是特别理想啊，那最起码右边的红球是有的。那刚才这个篮球的位置啊，不炸确实是可惜啊。
1: 嗯，
2: 因为你后面不一定保证
1: 有这么好的位置。
2: 对，但是结果啊，这个效果啊，真不算理想。
1: 右边这红球也是有难度的，这角度。
2: 嗯，

0: 准，看白球。
1: 23。
0: 哦，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向上角度啊。
2: 是。
0: 向上角度的话，也不太好叫。吉尔伯特在看啊，白球叫的哪个位置更合适啊？最起码他是很难叫一个这个半台了啊，只能走一个中长台。
2: 看准度了。
0: 嗯。
1: 28。
0: 嗯，如果小低杆的话叫粉球，这正合适啊。
1: 29。

0: 现在的局面呢，就不存在这个打到中盘去处理红牛队的问题了。
1: 对，
0: 这个问题已经是提前被吉尔伯特给解决了。
2: 35，
1: 这就是进攻延续性了。
0: 嗯。
2: 36。
0: 现在散落的红球啊，确实太好选了，没有死位。这局的这个速度啊，进展的也是比较快。
1: 嗯，刚刚打了5分钟，吉尔伯特拿到了接近50分球。
0: 嗯。
2: 44。

0: 58.59.
1: 嗯，眼看就要超分。
2: 嗯，
1: 请黑球。
2: 嗯。

0: 那这一局呢，把上一局的这时间给补回来一点啊。那上一局确实有点漫长，
1: 有点漫长了，待半个小时了。
2: 6-7。
1: 超分了。
0: 但对于乌西泽来说的话就非常不利了啊、
1: 嗯、
0: 这一局他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啊，只是解了一杆球啊。
2: 74
1: 拿下这一局啊，吉尔伯特这场比赛想要获胜进程就已经达到一半了啊，
0: 嗯，
1: 11局6胜制。
0: 为什么说这个斯诺克比赛有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某一局球的某一颗球的选择，它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走向出现的不同。
1: 对，
0: 其实就是你看刚才第一局的时候，这个我还是回想起来那颗这个乌伊泽选择黄球，
1: 对，
0: 因为他选择这个黄球确实难度太大了，其实不成功的概率还是偏高的。
1: 嗯，
0: 结果呢确实没有打进啊，然后对方就一杆就制胜了。他如果当时控制局面的话，第一局如果他拿下，那么可能整个的这个现在的结果导向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2: ，87，
1: 这个好多时候是个连锁反应啊。
0: 嗯，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给吴一泽自己啊，他自身也是带来很大的压力啊。
1: 嗯，
0: 他现在必须得去思考一下，让自己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和这个布局啊，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比赛进程。
1: 另外，从观感上，因为我们之前也解说了这个丁俊晖和吉尔伯特那一场。
0: 嗯，
1: 吉尔伯特现在有一点打丁俊晖那场球后半段的那种状态，
0: 对，
1: 就是迫不及待的进行一个又一个球的连接和进攻，节奏非常明快。
0: 因为他是确实有进攻有连续得分能力的。
1: 你看，双带开始精彩，
0: 而且呢，顺风球，
1: 对，
0: 这属于打顺风球啊，越打越开心。
1: 黄球不太舒服，
0: 其实手感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1: 对，
0: 嗯，所以现在吴一泽呢是要考虑，他现在第四局球啊确实很重要。
1: 嗯，
0: 这如果能把第四局能够赢下的话啊，
1: 嗯，
0: 这中场休息还是有调整的时间的。
1: 对，你只要带着0-4啊来打第五局和后面的比赛，压力太大了。
2: 107。
1: 吉尔伯特这一次中国公开赛啊，最好的单杆表现是113。
2: 110。114。
1: 这一杆已经是他在本次比赛啊目前为止最好的单杆表现了。
0: 嗯。
1: 另外这一个单杆破百，
2: 125，
0: 是真正的这个一杆青苔。
2: 嗯，
1: 大卫吉尔伯特职业生涯第461个单杆破百，也帬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取得了3-0的领先。第四局啊，对于吴一泽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了。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这是烤火
8: 安排。
6: 不是吗，锅宝？肉串来喽，
9: 大片毛肚，
6: 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备海药。
6: 行，锅宝，快点。加油，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比赛继续，这是吴一泽和吉尔伯特呢在四五局局休之前的最后一局啊，第四局球。前面三局比赛，吉尔伯特都是拿到了单局的胜利，而且上一杆呢也是单杆132。不仅是他自己啊，本次杯赛最好的表现啊，同时也是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的第22个百分杆。我觉得这局比赛吴一泽得要当成决胜局来去打啊。
0: 是的，
1: 嗯。

0: 跟大家来补充一个信息啊，这一次中国公开赛首轮呢，有7名种子选手出局，所以应该说这次比赛整体竞争格局还是相当开放的。
1: 嗯，
0: 很难去预判。
2: Five。
1: 规则刚才这一杆啊，这个选择的这个直接 K 球啊，效果还是非常不错啊。
0: 嗯，
1: 一下呢就把这个局面打开了。

0: 这一杆的中远台啊，确实得，这再仔细一点了，因为在头一局当中，我记得他有一个中远台也没有打进啊。
1: 是。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那这一下呢，就把这个位置啊又给调回来了。

0: shot four。shot five。
1: 嗯，稳健一点啊，先一颗一颗打。过来看一下这两颗红球啊，有没有传球？
2: 嗯，
1: 先观察一下。嗯，再来看看中袋有没有传球。现在吴一泽显得还是比较仔细啊。
2: 嗯。
1: 选择 K 球了，效果应该还不错啊，右边的红球。
0: 42。
1: 哎，这一下啊。
0: 43。
2: 今天这几个球都不错啊。
1: 嗯，这个是很有可能啊，形成高分啊。
2: 嗯。
0: 50 51

58. Fifty-nine.

0: 66. 67.
1: 好的，好的，
2: 嗯，回敬了一个一杆制胜啊。
0: 72. 73.

0: fighting。
1: 这一局进行了七分钟。
0: 81。
1: 目前看打完了，如果真清台之后是139啊，当然还得全打黑球啊。现在看看这个吴玉泽，如果打139的话，就超了刚才吉尔伯特那杆是
2: 138。前面还有个罚六分。
1: 132。哎，
0: 吴玉泽 88 and 3。
2: 有点可惜啊，这红球没有打进，但是还是完成了单杆制胜。这个第三局和第四局两个人都没给对方机会啊，这样的话就进入到了四五局间的局修。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是吉尔伯特3-1领先于吴奕泽。我们一会儿第五局比赛再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

0: 值得信赖。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振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振准智正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局间的时间来看一下同一时间另外一个球台的对决，这是一场中国德比，周跃龙对阵刘宏宇，来看一下两名球手的这个第二局比赛啊。介绍一下两名球手在第一轮的表现，周跃龙呢第一轮是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而且状态极佳啊，是拿到了3个单杆过百的表现。 然后一度也是这个目前呢所有球手当中单杆分数最高的，当然现在这个成绩应该是被墨菲啊反超了。刘宏宇则是在第一轮战胜了巴里霍金斯，而且周跃龙和刘宏宇的这一场对决也是第二轮唯一的一个中国德比啊，其他的4名中国球手的对手呢都不是中国的球手。

0: 在这局比赛之前的第一局，也是周跃龙先下一城，
1: 哎，
0: 而且又是打出了单杆119这样的表现。
2: 嗯，
0: 周跃龙状态是真的好啊。
1: 那
0: 第二局比赛，这也是上手了。

0: 白球扎堆了啊！这杆球 K 的力量不够。没有形成贴球，
1: 周跃龙 16

0: ball and miss。
1: 嗯，
0: 周跃龙 stick。
2: 本来想打红球薄边的，没有打到，没有打到，但是这个球是没有必要再拿回来了啊。再看一个传球。

0: 好球。
1: 晃。
2: 这个黄球啊，角度偏向下了啊。这样的话就得观察一下，说如果推一库上来或者直接推过去的话，最左边那红球啊能够有通路啊，叫一个远台也可以，因为毕竟最左边这个红球离带口不太远。

0: 正好是可以叫到这个通路啊。
1: Three.

要辣吗？

0: 周跃龙的状态啊，这样的局面的话可以期待一下单杆表现啊。
1: 嗯，周跃龙是98年出生啊。
0: 嗯，
1: 这个在中国的这些年轻球员当中啊，这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位了啊。他实际上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在文献里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啊，就成为职业球员了。2014年、2015年那会儿，通过这个世界 IBSF 的这个世界业余锦标赛啊夺冠，获得的职业资格。那一次他决赛战胜了赵金童，
0: 嗯，
1: 所以他参加职业赛还算是比较早啊。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锻炼啊，我们看他这个
2: 35
1: 打球的这种稳健程度啊，还有经验啊，其实我觉得像特别像一个这个老手啊。
0: 对，整个人的气质特别沉稳。
1: 嗯，
0: 12年的职业生涯了啊。
1: 嗯，

0: 跑他那。50。不要乱跑啊，小朋友。
1: 其实像这样的连续进攻反倒是没有太多可以和大家去来进一步解读的，那一切都是非常的合理。
2: 对，就打的每一杆球啊，选择都是没有这个，其实不用思考，它到位率也很好。
1: 对，
0: 57。58。
1: 好球，够准。

0: 7-3。
1: 嗯，这个真能青苔的话，这个分数应该是这个肯定能过百啊。
2: 嗯、
1: 现在是70，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
2: 因为前面的话也是稍微中断了一下。
1: 嗯。
0: 81。
1: 嗯，81。
0: 82。
1: 如果全打。

0: 打黑球的话，青苔是124啊。
1: 嗯。
0: 来看这杆黑球的准度。嗯。但是下一杆球呢，这个就没有必要强行的去叫黑球了。
1: 对，这时候重要的是延续下去啊。
0: 嗯，能够过百，得一个高分啊，提振一下士气。
2: 90。

0: Nine to nine.
1: Wow, 我说，百分杆，个人职业生涯第268个百分杆，也是他这一场比赛连续两杆单杆过百。周伟龙啊，状态真的是极好。第一轮三杆单杆破百啊，这一轮比赛头两局又是两杆单杆破百，已经是有五杆百分杆了啊。
0: 周伟龙108 on frame。
2: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比赛正式进入到了第二轮，就是16进8的比赛啊。赛制和第一轮一样，依然采用着11局6胜制。吴一泽和吉尔伯特的比赛已经是打到了第五局球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吉尔伯特是先取3局的胜利，然后吴一泽在第四局完成了一杆之胜，当然有些可惜啊，单杆88分。红球没有打进，不然的话可以期待一个板分杆。不管怎么说，吴一泽呢还是及时的止血了啊，没有让对方继续延续这样非常好的状态。另外今天同一时间是有两场比赛在一起进行的，而且两场比赛的胜者也会在下一轮比赛直接交手。另外一场比赛是第二轮唯一的中国德比，周跃龙

对阵刘宏宇。两边的比赛进度是差不多的，周一龙和刘宏宇的比赛也是打到了第五局球了。今天周一龙还是展现出来了和第一轮一样非常夸张的状态啊。第一轮比赛呢是拿到了三个百分杆，现在第二轮比赛前面四局球就拿到了三个百分杆，并且包括一个单杆134，状态极佳。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球啊。其实还是能看到吴一泽在场上的一个自我调整的。我们其实上半场比赛前第一局比赛的时候就一直在说，吴一泽今天打的一上来没有说快速的进入到比赛的这种攻防当中啊，第一局比赛留下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当时呢可能还是考虑的稍微快了一点啊，不够精打细算。那紧接着还是能看到吴一泽在比赛当中更好的去投入到了这种观察和执行里啊，然后也是一点点把状态找回来。但是现在呢，吉尔伯特还是领先这两局球。刚才吉尔伯特这一个顶戴长台的进攻，白球和红球离得太近了啊。

尝试进攻啊，没有打进。

0: 看来这黑球的角度啊不是特别理想啊。高杆两库啊，叫这个反角的红球。那白球呢，必然是会撞到红球堆啊，要去看对白球的控制。好球啊！但是带伞这几颗啊，看样子不是，其实没带伞什么活球啊，只开出两颗球来。
1: 16。
0: 看一下中间这个中带，
1: 17。

0: 24.
1: Ah, this is a simple 15.
0: David Gable 24.

0: 这两边啊，这两个红球，其实呢，难度都差不多。
1: One。
0: 看起来红球队啊，不用去 K 啊，这个去单独的拆解啊，应该是也可以做到啊。白球，维泽今天的这个感觉在技术上啊，
1: six
0: 确实是有一些失误啊，这是一个贴库球啊。虽然是有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白球贴库啊增加了难度。看一下这根击球
1: ，seven
0: K 的有点多，目前还没有把这个白球的位置啊能够调得特别顺。

收听。否定。

0: 这杆 K 球啊，应该还是因为白球和黑球的距这个角度啊偏小了，
1: 是，
0: 所以必须得大力去 K， 这样的话，这个 K 球这个点位啊就不太容易掌握。
2: 胡一哲 21

0: 希尔伯特在考虑啊，去进攻下方这个球，但是手架呢有点别扭啊。这得架高杆尾，好，
1: 准啊，
2: 哇，
0: 再次确认一下啊，中间的这个最下方这红球有进球的线路，那么正好打黄球可以去叫这个底下的红球啊。这样的话呢，就球形呢就特别有利于吉尔伯特了啊。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啊。
2: Three。Four。
0: 不管怎么样呢，应该也得要
3: 再打三套，
0: 得打四套。
3: 嗯，三四套，
0: 应该是四套，因为现在有三个红球实际上是贴库的啊。
1: 嗯，
2: 错
0: 啊，也就是说这三个贴库的球，它必须要进其中一个，才

0: 吉尔伯特今天好像总是叫到这个角度啊。又给自己打难了。
1: 是啊，
0: 嗯。
2: 难听。
0: 刚才黑球的这个角度呢，如果蹬两库的话呢，也是这个对白球的控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其实他选择低杆啊，这个弹一库来去叫粉球左下右下这个红球呢，我觉得他选择是对的，但是呢技术上出现问题啊，这低杆打得太多了。
2: David Gable 19，
1: 吉尔伯特领先30，台面剩5颗红球，67分。

考不考虑去打个中带啊？如果直接做防守呢，相对来说就更保险一些啊。但如果进攻这个中带一旦打进的话，那么可能就这个有机会直接获胜。来看一下吉尔伯特还是比较求稳。

不好选择了啊。吉尔伯特刚才是有意识的把这个白球放在右侧啊，用黑球挡住这个左边的红球，这让吴一泽啊是没有办法来用这颗红球来做防守。而上面呢，现在呢就有两颗贴库的球啊，不管打哪颗啊，其实自己都是被动的，

0: 红球薄中啊，打进。
1: 看看这个篮球的角度啊，篮球退一步的话，可以叫红球中带啊。从进球方面来说的话，打篮球感觉也不难。
0: 嗯，是。考虑一下选择打绿。
1: 绿球的话是高杆弹一库啊，也是一个就是很顺的一个杆法，不用额外的去加一些高难度的杆法，就推一库就可以。当然现在要看分数了，
0: 对，
1: 相差了34。那就是说两红两彩就超分啊。

0: 11. Twelve.
1: 台面剩43，领先着42。超分了。顺势交到贴库的这颗红。
0: 18。
1: 咖啡球中带啊。

0: 22.
1: 哎，好球啊！
0: 23.

0: 施伯特今天的这个手啊，手感很顺啊。我比分打到了4-1，武一泽就得确实得咬住了啊，下一局特别重要。
1: 容错空间不大了。青苔的话呢，又是一个单杆过50。
2: 36。
0: 打到这个比分啊，确实，这个只能说吴一泽今天的失误，他今天的发挥确实没有这个吉尔伯特啊这么好。吉尔伯特的连续得分能力还是看起来更强一些啊，今天。
1: 另外，吉尔伯特今天这抓机会的本领也是强。吴一泽可能说失误两杆，还有一个调整空间。
0: 吴一泽去拼了几杆球都没有成功，
1: 对，
0: 主要是
1: 对。然后偏偏就是拼这几杆之后呢，吉尔伯特直接抓住，
0: 对，
1: 不给这个拉扯的空间了。这样的话，吉尔伯特是再次收获了一局比赛的胜利啊！现在整体的比分是4-1，领先于吴一泽。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这是
6: 火锅
7: 安排。
8: 不是吗，锅宝？
4: 肉串来喽，
9: 大片毛肚，
4: 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带海呀？
8: 行。
4: 锅宝，快点！
11: 加油，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比赛继续啊。前面五局球打完，现在吉尔伯特已经是4-1领先。还是能感觉到整体的主动权掌握在吉尔伯特的手里。吴一泽唯一赢下的一局球呢，其实也是一个一杆之胜的表现啊。但凡是有一些拉扯的话，吉尔伯特还是能更好的掌控局面。

0: 他主动去打这种上手的进攻啊，实际上发挥的确实不好啊，所以说，而且呢，他打的这些都是比较这个去拼的球，不是
1: 对，
0: 说这个属于连攻带守
1: 对，
0: 啊，
1: 打不进
0: 攻
1: 的
0: 守
1: 话，
0: 兼
1: 对
0: 备
1: 手
0: 的
1: 也
0: 这
1: 没
0: 种。
1: 机会，也不
0: 对，
1: 是。
0: 他一般就是打不进的话，就直接给机会了。所以这个呢，总体来说的话，就感觉他没有。可能没有去做太深入思考，他就想的就是我就是这样一种风格，他相信自己的准度，但实际上呢，人都有这个手感状态不好的时候啊，所以今天呢，正好我觉得就是属于他这个手感非常对他来说不利，他应该
1: 是。
0: 是调整一种战术。
1: 首先，我们说这套打法肯定是没问题的啊，一直也都是这样打球的，而且成绩你也看得到。
0: 对。
1: 但是说，当这种手感不好的时候，这种打法的一些风险和代价，至少目前来看，吉尔伯特还是抓住机会了。
0: 是，就是其实，在英国的职业球员里面，他们会有一个评价，就是比如评价塞尔比啊，或者希金斯啊，就是他们会评价人有几个状态，就是分 A、B、C、D 状态，就是 A 状态就肯定是最好的，就是超就是非常的超水平发挥了。那么 B、C、D 就是属于就逐步的递减呢，就是他们会评价，比如说希金斯或者这个塞尔比这样的球员，他们可以在。自己在 D 状态的时候，最差状态的时候，可能还能赢球，这就证明什么？就是说他们可以去通过调整自己的这种打法和战术来去获胜。当然会整个过程会很消耗精力，会很纠结，但是毕竟是比赛嘛，要求胜，他就必须要想办法去，把自己当时的这种不足要去给他屏蔽掉
1: 对，
0: 啊。
1: 就 Plan A 要有，Plan B 也一定要想啊。Six。
0: 所以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的话，他就是当然他很年轻，他以后慢慢的也会要去这个学习，善于打这种逆风的，包括这个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要有不同的打法，更多多元化的打法出来，才能够我觉得他能够保证自己这个能够一直
1: 长期处在
0: 对有这
1: 顶级
0: 个
1: 的状
0: 好
1: 态。
0: 的排名和成绩啊。当然，吴一泽刚才又是啊，这个尝试了传球的进攻，也是直接给了吉尔伯特机会。
2: Twelve。Thirteen。
1: 其实细想想，刚才您提到这个状态不好的时候，那种心理的惯性是很难克服掉的。就眼见着这个球换平时70%能打进，甚至80%、90%，
0: 对，
1: 今天就有机会打不进。但是放弃他不打的话，心里肯定难受。
0: 是。
1: 哎，这种调整啊，这个自己心里是最焦灼的。
2: Eighteen。18.

0: 26. Seven，
1: 来看校位啊，红球堆实际上可以不用 K 啊，都是这个左拆右拆啊，就能够把这个另外的球的进球点给让出来啊，给找出来。
0: 34。
1: 而且呢，在这个围球的过程当中呢，比分在不断的增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数，如果真的把这几个活球打完的话
0: ，35。
1: 那么。就接近于超分了啊！
2: 是，都是围绕着黑球，前面两个三颗篮球过渡到球台中下方，就一直都是打红黑组合了。
1: 嗯。
2: 嗯，这一局比赛又是吉尔伯特很舒服的节奏啊。
0: 42。
1: 红球角度啊稍微差了一下，有点大，但恐怕呢如果打这个右侧

0: 带口的红球啊，就要撞红球堆了。那白球呢，就得精细的控制一下啊。所以本意呢，我想他是不想带红球队的，因为现在红球队挺好的，这个形状啊。
1: 他自己也不太愿意去直接 K 啊。
0: 嗯。
2: 43。
0: 反正也是带一下，干脆啊，就带散一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确实啊，稍微有点难度了，因为这一杆的过渡很重要。白球和蓝球形成一向上的角度啊，需要去绕球台，看效果。嗯，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个位置啊就找回来了。
2: 48。49。

0: 看看这角度怎么样啊？应该比较直啊，
1: 挺
0: 直的，这个缩回去就是中带，
1: 低杆了，弹一库，
2: 62。63，
1: 领先63，台面剩下67，超分边缘了。
2: 70。71。

0: 这局比赛威泽应该不用起身了啊。
1: 7-4。
2: 切伯特手很顺啊，并且他确实拿机会拿得太容易了啊。那接下来就看吴一泽啊，他的这个斗志怎么样了？因为已经是被对手拿到赛点啊，只差一局了。
1: 81，
0: 还是化整为零吧。不考虑差几局。也不要考虑落后多少分，就一个球一个球来打吧。
2: 其实现在呢稍微紧一点，我觉得到对于乌伊泽来说的话不是坏事，就怕他现在就是他突然就觉得比分差太多了，
0: 是
2: 就是有点没心气了，
0: 不想再跟对方这样鏖战了啊，这是不够，
2: 这个比紧张要更可怕。
0: 因为我们说实话，这也不过是今年这一个赛季的第二场排位赛嘛。后面还有很漫长的赛程，可能遇到的这种困难情况，他自己也说了啊。面对一个上坡比较难的阶段。以后遇到的挑战可能只会更多。
2: 对，其实这个赵新彤在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啊，其实第二年，第二个赛季，也不是就是下半程也不是很好。
1: 102。
2: 这个确实得有一个适应过程啊。
1: 104。
0: 吉尔伯特第三局有过单杆132。
1: 107。
0: 真是越打越顺啊。

0: 122。
1: 黑球角度有一点大，打进的话单杆129。
0: 122。
1: 单杆122，又是一个单杆过百的表现，也帮助吉尔伯特是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的赛点呐、啊。现在的比分是5-1，这是抢六的比赛，吴一泽要加油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比赛继续啊，前面已经是结束了六局比赛，那么吴一泽呢目前是1-5落后，11局6胜的赛制，现在吉尔伯特已经手握大量的赛点了，在收获任何一局比赛的胜利，那么他也将获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对于吴一泽来说呢，就我们不光是要看他这一场比赛，也包括他拿到了世锦赛冠军之后啊，接下来职业生涯的发展。失利是在所难免的，重要是说当这种局面被动的情况下啊，如何能够打出自己的水平来。
5: 对，当然这个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当你这个状态确实不好的时候啊，信心也不好的时候，你很难达到这个自己真正的平时的这种日常的水平啊。
1: 对，
5: 所以就要靠一些什么，靠耐心，靠一些这个攻防的转换，还有一些战术来去调整自己啊。
1: 因为我们总是说，哎呀，这个落后的一方你要这个调整心态啊，心态好，其实这个话说起来它不是一种具体可执行的东西。
5: 对，
1: 但是像您说的攻防的如何去拉扯，如何去有一套多一点的打法，提升容错空间，这是实实在在能够
5: 对
1: 每一杆的时候能做到的。
5: 是的，实际上这就是你要寻找一些能够执行的方案。
1: 哎，对
5: 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是。

目前来看啊，通过这一杆子防守呢，吉尔伯特会有一些被动了啊，因为现在台面上方有一个红球是打上去了啊。如果吉尔伯特选择用下方红球堆来去做回防的话，这不太容易能够把上面的红球能够防住啊。来看看。看来他选择啊，选择打这个上面这红球了，直接保中袋，

0: 给乌斯德漏下了机会啊。
1: 乌斯德上手了，加油。另外一张球台，周跃龙和刘宏宇啊，目前是打成了3-3平。局球回来之后呢，刘宏宇是连下两盘，把这个比分现在是追平了。
2: Six。Seven。

0: 嗯，看看这个
1: 22
0: 角度啊，刚刚好啊，中间有通路。
2: 嗯，好球。

暂停。暂停 one。

0: 38.
1: 这个角度呢，可以考虑啊，去开一下红球队了，因为这个右边中袋有一个接应啊。嗯，还是稳健的啊，去单叫。而 K 了一下啊，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理想。
0: 44。
1: 看白球。
0: 45。

0: 这个红球堆的最上面这一刻啊，
1: 左上
0: 还有，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转播视角来看的话，红球堆应该是得去 K 一下
1: K 一下了。对，
0: 如果不 K 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进球的机会啊。
1: 嗯，对，这球队现在剩这五颗球都没有什么单下的角度了。

0: 很白球交到这个
1: 56
0: 中带啊，
2: 嗯，
0: 离库边近了一点，抬高杆尾，看看这个好球
1: 57
2: 嗯，比较直啊，
0: 过来看看中带有没有吧，这个如果左下角这个红球啊，中带要是有进球路线的话，可以去叫这个中带。
2: 嗯，
0: 如果没有进球路线。

0: 面的话，确实就有点麻烦了啊。这个现在白球和黑球的角度看样子啊不是很大，
1: 嗯 ，K 不出来，
0: 嗯，不太好 K。那么就叫一个右侧中袋啊，这个中袋的难度啊和风险就会比较大。
2: 64。
0: 领先64啊，这一杆的能不能打进啊很重要。打薄了。
1: 嗯，好球，好
0: 球，进，
1: 关键球。
0: 看着是打得挺薄的，
1: 是，
0: 但实际上它可以挂到外角啊，进了。
1: 它会坠落下去的。
0: 嗯。这就是一杆制胜了啊。
1: 嗯。超分。
2: 72。73。

0: 没有 K 出来啊。
1: 嗯，轻带一下之后，左下两个红球相互影响。
0: 嗯，可以考虑翻带吧。这个其实也已经不影响这一局的结果了。
1: 是。啊，差一点。
2: 吴一泽 AT and friend
1: 单杆80，吴一泽追回一局。吴一泽呢，赢下的两局球，一杆是单杆80，一杆是单杆88分。现在整体比分5-2，稍事休息。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好，比赛继续啊。吴奕泽呢，上一局挽救了一个赛点。那么他赢下这一局球的过程，其实和他之前赢第四局球还是比较类似的，也是一杆制胜啊。但是呢，超分了没多少之后，这个连续的进球也就中断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具体来分析啊，假如啊这场比赛吴奕泽要打出更多的悬念的话，该怎么做？看来一条可行的路径就是像刚才这样抓住一次机会，然后连续的拿分。那另外我们其实还是要去关注啊，当和吉尔伯特产生这样的拉扯的时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这局比赛现在吉尔伯特又开始上手了，刚刚是完成了一次常态的进攻。

团体。Twenty one.

0: 非常的稳健啊，这个选择。打进粉球之后呢，站点。
1: 27。
0: 刚才这一杆的选择是非常重要啊。
1: 28。
0: 那现在呢，如果去 K 球的话，这个角度啊稍微小了点，再找这种能够较单颗的这种红球啊，恐怕只有这个最右下方这个了啊，还不确定能不能有，所以看看吉尔伯特的选择啊，两库来去 K 红球堆。本来应该是直接 K 的啊，他就是粉球的角度啊稍微小了点，
2: 所以这，
0: 所以他只能绕
2: 两
0: 库
2: 再去叫。
0: 嗯，
2: 哎呦，这个俯视图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单叫的机会了。
0: 对，

0: 来看一下啊，其实还是选择最右边的，就是右边这个离袋口不远的这个红球啊，
1: 嗯，
0: 用它来做防守啊，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这个留在这个位置啊，还是挺危险的啊，你不把它打走的话，做防守都不踏实啊。选择打走。
2: 34，
1: 嗯，如您所说哈，长考之后选择防守，这一波呢拿到了34-0这样的一个比分。
0: 这根威泽的防守啊，压力还是有的，因为现在右边边库啊还是有一颗。
1: 哎，对，
0: 这个回防起来的话，薄后掌握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撞到这个红球啊。威泽看到这个左边啊，有单独的一个薄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有。只要够薄啊，这个回防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好像又漏了啊。

0: 看看白球是不是安全。哇，
1: 相当安全、
0: 啊。这个运这一杆运气也不错啊。
1: 嗯，
0: 把这颗红球留在了这个上半台。那吴玉泽这个防守啊，确实得考虑不能把这颗球露出来啊。

0: 防守出现了失误，看看运气如何啊，留下了一个中长台，
1: 是
0: 啊，
1: 这是确实是个机会啊。
0: 嗯，其实刚才让威泽头疼的就是这个左上方这个红球，因为他回防的话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球的安全性啊，所以他就只能冒险去打了一个这个多库的啊这种防守，结果出现了控球失误，
1: 带着34分的领先哈，吉尔伯特又开始上手进攻。

看这个黑球的角度啊，应该不算大。是低杆呢，弹一库起来可以叫这个底带和中带啊，我感觉应该都可以啊。当然现在看的最清楚的还是球员的视角啊，这个他自己是应该很清楚这个角度好不好交位。

当然也现在也是因为啊，这个在赛点，并且呢这个局面啊又领先啊，所以他认为呢这是一个这个一杆制胜的机会啊，还要考虑的再仔细一些啊。

0: 哎，
1: 黑球挡住了，看来刚才是偏厚了，
2: 对，
1: 不是偏薄了啊，所以他吃不上库。
2: 他比较担心，就是黑球摆回去卡这一下啊。
1: 嗯。
2: 中带也有选择。
1: 中带呢，应该是这个有足够的进球线路啊，但是白球和红球离得很近啊，这个找这条线路啊，找这个进球点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啊？
2: 对。嗯，还是够准。那今天吉尔伯特中带的表现相当好。
1: 是。当然，这一杆球啊，也算是关键球了啊。
2: 对。
1: 如果打进的话，我们看这个球形啊，如果通过这一杆的中球再能把位置叫好，那获胜的概率就很高了已经。
2: 吉尔伯特这一杆都不需要清台啊，他把这黑球上方几个能单叫的球打进的话，就超分了，
1: 是
2: 绰绰有余了。

0: 14。
1: 本次中国公开赛啊，第一轮结束之后，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世界排名第三的赵新彤、世界排名第五的希金斯，都是止步于首轮。世界第二，尼尔·罗伯逊在第二轮面对的将会是斯嘉辉，世界第四吴亦泽。应该说现在这场比赛一只脚已经是踩到了悬崖边上了，
2: 很危险了。明显的啊，吉尔伯特的这个击球的速度慢下来了。他要给自己足够的考虑时间啊，来做出这个最佳的选择。啊，这一杆可能就算是。
0: 17。
2: 想了很久啊，做出这么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啊，这个角度啊不一定特别的好，来看他能不能，来球叫上来、
1: 还是打进了。这一局球，吉尔伯特应该是有三杆都是有超过一分钟的长考的。
2: 现在呢，临近获胜啊，心里呢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啊。虽然不是这个特别，说是决赛、半决赛这种啊，但是呢，实际上对吉尔伯特来说的话，他也肯定是希望、渴望胜利的，因为中国公开赛的赛事级别还是很高的，而且他在最近这两个赛季啊，也没有什么太出色的成绩啊。
0: 26。
2: 他更多的还是想这个尽快的找回自己的这个自信啊，获胜的自信。来看一下分数啊，实际上现在已经达到了延分。
0: 33。34。
1: 大卫·吉尔伯特。2014年到2018年连续5年在中国公开赛的正赛啊，打到了第一轮到第三轮这样的表现都有，但是从来没有打到过半决赛。那这一场第二轮的比赛，他现在已经是在赛点局完成了超分了。
2: 就是如果总结今天吴亦泽失利的原因啊，其实还是他有几杆重要的球啊，就是打得太拼了。
1: 对，
2: 当然自己的这种手感和状态啊，是达不到支撑，就是没有能支撑住。所以呢，就是可能需要，我觉得吴亦泽可能在赛后这个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以后如果碰到自己手感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啊，去调整一下这个战术和打法。
1: 而且我个人角度来说啊，像是这场比赛的失利，从对于吴亦泽长远的发展来讲未必是坏事啊。
2: 是，
1: 如果意识到这场比赛在打法和选择上有精进的空间。我们说了，这是这个赛季的第二站排位赛嘛，后面还有大把的比赛，还有更多这个重要的比赛等待着吴亦泽呢。
2: 对。
0: 65。
2: 我相信他也是能这个总结出自己的这个今天的问题啊，确实他打得太拼啊。这个赛后呢，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些球员会谈论这场比赛啊，也会有更多的球员会给他建议，那包括自己的总结啊，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过程吧。
1: 而且吴亦泽这场比赛失利之后啊，这个目前世界前五的球手有4位，已经是离开了中国公开赛接下来的比拼了。只剩下目前世界第二的尼尔罗伯逊了。
2: 对，卫冕冠军。
1: 也是卫冕冠军。是的，周跃龙和刘宏宇的比赛呢，现在是打到了第8盘。局休之后，刘宏宇的表现极佳啊，是连下3城，反超了比分，目前是4-3领先。
2: 哇，这个真的是把手感打开了啊。火热。
1: 吉尔伯特啊，第一轮6-1战胜了丁俊晖，第二轮比赛是6-2战胜了吴亦泽，接下来到了第三轮比赛，他面对的对手依然是中国球手，将会是周跃龙和刘宏宇之间的胜者。这样的话呢，第8局比赛结束，这一场比赛也是画上一个句点了。大卫·吉尔伯特战胜了吴亦泽，挺进到下一轮。吴亦泽，请继续加油。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了，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徐新建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2: 再见。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又来我家吃饭，
5: 这烧烤
4: 吃火锅，
6: 安排。
4: 我说我锅好，肉串来喽！
7: 大片毛肚，
4: 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配海肉。
6: 行，
4: 锅板快点。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呢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

0: 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最新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躺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边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 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头过关，那么八十米三九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头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头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那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PB。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的膝盖经常感觉僵硬不舒服，运动跑步上楼梯感觉有弹响压力大，而且腿部又经常用不上力，那说明你需要加强膝盖周围的肌肉了。膝盖周围的肌肉强了，就好像戴上了永久的护膝，会给膝盖带来很大的缓冲，你会感觉舒服很多。动作一，咱们来做大腿前侧的拉伸。我们坐好，然后一只手呀扶住椅子，然后另一只手呢 拿一下脚踝往上抓掰一下，然后在这个点哈，坐直收腹挺胸，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会有很强的拉伸感。那控制拉伸感呢，你可以用手啊去抓着，向后越往上掰，拉伸感会越强。那我们在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的位置停留1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 10 OK，我们拉了一侧，另一侧呢也要做拉伸，这样才会平衡。还是手抓住脚踝，然后拉起来，找到有拉伸感的位置，10秒钟，一、二、三、四、五、六，收腹，7 8 9 10，好，很好，回忆一下。 第二个动作是坐姿腿屈伸，坐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把一只腿抬起来，然后向上伸脚，伸脚，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肌肉发力，在高点呢维持3秒钟。注意高点哈，还是微微弯曲的，不要拼命的往上甩，不然膝盖压力如果超伸了会非常非常大。准备好，腿向上走，一停顿一下，慢下。 这个感觉应该蛮强的吧，慢下。三，膝盖不要超伸。四，很好很好。五，再来。六，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换侧，6次，走你。一，停顿一下。 膝盖在最高点微微弯曲哦。三，慢下。四，五，六，好。下一个动作，我们来练习大腿的后侧，做一个站姿的腿弯举。我们练了前侧，后侧呢一定要练，不然的话前后力量不均，你的膝盖啊 会有被拉歪的风险，压力会很大。做的时候很简单，双手掐腰，你可以扶一个东西，保持平衡，然后呢慢慢的做腿弯举，上，然后慢下，上，慢下，一定要慢慢下，然后我们每一侧做8次，开始。一，一定要慢慢下，慢慢下。二，在最高点停顿一下。 三，非常好。四，加油。五，六，找到感觉了。七，再来。八。 注意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不要做成这样抬腿，这样什么都练不到，一定是大腿尽量垂直于地面，然后这样做腿弯举。我们来换另一侧，还是8次。准备好，一慢下，二慢下，上慢下，上慢下，找到节奏，非常好。 5次了，6次，7，在最高点稍作停留，8，好，恭喜你完成训练，怎么样？练完有没有感觉整个下肢血液特别的通畅的感觉？咱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用尽

0: 活力人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观众朋友您好，我是马野，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每年的8月8号呢，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日，因为2008年的8月8号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为了让健康和运动更好地融入百姓的生活，从2009年开始就把每年的8月8号设为全民健身日，到今年已经18年了。
0: 没错，每年的8月8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各地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运动的行列，通过体育运动让自己更加健康。而我们的运动一起赢节目也是非常关注全民健身日的活动，我们的采访组分别从北京、广东佛山、贵州都匀、黑龙江鹤岗和湖南长沙发回了报道。
1: 在佛山，老功夫遇上了黑科技。那么这里边呢，是不仅有咏春拳法、刚柔并济、醒狮古典、激越飞扬、龙舟漂移、水上狂飙，更有无人机足球飞入赛场。全民健身日这一天呀，传统与现代再次碰撞，汗水与欢笑再次交融。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看佛山是如何用18般武艺点燃全民健身日的火热激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体育中心的体育馆，这里也是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的主会场。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广东省体育局的指导之下，我们在这里迎来了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启动仪式。说到佛山啊，这里是龙舟、醒狮以及咏春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起源之地。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叶问咏春拳的表演和醒狮争霸赛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同时也能看到航空航天体育联赛和无人机足球比赛这些充满科技感的运动项目。看到了老少的融合，也看到了传统运动项目和新兴的现代体育项目的交融。这里是佛山，说起佛山让我想到的是叶问的咏春拳。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叶问的咏春。大家看我现在这身着装，就知道我接下来要去干什么了。
3: 哎，走，
2: 董师傅，打扰了，打扰了。您好，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要教我咏春拳的董师傅董崇华，他也是佛山咏春拳的非遗传承人。据我所知，咱们在网上有一套咏春的攻坚操，对吗？您觉得打起来难度大吗？因为我是零基础。
4: 这个是我跟全国总工会创编的一个攻坚咏春操，是把我们咏春的一些基本的手法、拳法，把它融入了进来。
2: 所以像我这种零基础的小白，
4: 适合小白来练。
2: 适合小白来练，
4: 因为我们面向是全国的职工啊、群众啊，刚好跟我们前面进行是非常契合的。
2: 那太好了。
4: 好，首先呢，我们学习一个武术抱拳礼，左掌五指并拢，右手握拳。放在胸前，
2: 放在胸前。哎，
4: 对了，好，有个小三角，好，
2: 三角，
4: 对对，好，别动，精气神就出来了。
2: 好的，
4: 抱拳礼，礼毕，放下来，开马，从这里开始，一、二握拳，五脚尖打开，接着脚跟打开，
2: 打开，
4: 对，六下蹲手，
2: 下平手，
4: 对，下蹲手，
2: 下蹲手，
4: 下蹲手，
2: 下蹲手，
4: 对，下蹲手，好，上膛手，
2: 上膛手，
4: 双手握拳，收，
2: 收，
4: 对，好，好，自由。

0: 这个就是二字墙嘛，然后
1: 对，很累啊，
0: 膝盖不要往后，对啊，这个屁股不要往后点啊，回点回来，对，好，这里跟身体是九十度的啊，好，绑手，
2: 绑手，
0: 好，这里弯一点点，好，对，
1: 这个动作感觉
0: 对，别稍微难一点啊，竖起来，五、六、七、八。
3: 这就是我刚才看到您在展演个人的连环拳，速度很快，有点这种无影拳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再回来，
3: 能跟上节奏就
0: 对。其实我们会喊出来更
3: 有气势，
0: 对对对，然后更记得到节奏。
3: 好的，
0: 可以。
3: 那我们就跟您的徒弟们一起，咱们完整的来打一遍。我还是看着您来学习一遍。
0: 好，一边看一边好，来，好，那我们把声音喊出来，平时发力的时候喊出来啊，来，哇，敬礼，李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喊出来啊！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八、四、五、六、七、八、八。好，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这里。
3: 通过跟您接触，包括我们看到您的师傅叶准师傅啊、叶问师傅啊，大家都有一种儒雅的感觉在其中，这或许就是咏春拳的魅力、
0: 对，
3: 就他也是，对，我也看到了咱们身后强身健体，弘扬武德，
0: 对对对，
3: 这可能就是咏春的精髓。
0: 是是，
3: 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全民健身日的活动当中来到佛山，然后感受咏春拳这项运动，也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只是我们佛山的群众能够接触到咏春拳，我也希望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这项强身健体的武术运动吧。
0: 对，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4: 练完咏春拳，我才能体会到科学健身的意义，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了健康。我现在来到了南海区醒狮争霸赛的现场，今天啊，我要体验一个传统的南狮项目。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南海体育总会的会长何伟宏，何老师。何老师您好，
5: 您好，
4: 很高兴认识。其实我们更多的都是在电视当中、在影视剧、在比赛当中看到这种狮子。今天特意来找到您啊，就是想体验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6: 有可能。
4: 真的吗？这个手应该怎么放啊？
6: 手呢是一个 OK 型的
4: ，OK 型，
6: 手指是往下拖，
4: OK,
6: 哎，对，
4: 这样穿不来啊。
6: 这个动作呢是展示嘴巴动，
4: 展示嘴巴动，
6: 哎、对，
4: 哦哦哦，
6: 一、
4: 二、三、四，
6: 因为是红拳武术的一个功架嘛，
4: 啊、是，
6: 然后你坐下去，这就是武术的功架，
4: 哇，太累了。
6: 然后狮子放在肩膀上，
4: 放在肩膀上
6: ，对，
4: 啊，
6: 然后这个手托前，那个背就可以把狮子托起来了，
4: 啊，对。自己脱下来了、
6: 然后嘴巴就可以，哎，我随意想表达什么样的，我的嘴巴就怎么动了。对，然后下一个就是眼睛了，
4: 眼睛
6: 的就是绳子了。
4: 哦，
6: 然后一拉着，你想温柔一点，你就好像想睡觉了啊，然后就慢慢拉下来。如果我要体现他精气神的，就一拉就放手，一拉就放手，啊。
4: 对，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4: 一拉就放手，
6: 这样就精神了。
4: 来，眨眨眼睛。
6: 哎，对。啊，对。我先摆动，你感受一下那个左右摆动的感觉。
4: 好的。
6: 来，啊，左右，左右，好了，来了，你来摆动一下喽。
4: 好，来，左右，左右，
6: 大一点点寸劲的力，
4: 寸劲。
6: 对。对，
4: 哇，但是我的胳膊好酸，好酸，哇，看到了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会儿体验， 身上已经满身大汗，这个确实很累。我觉得没有一点武术功底，很难把它做得很流畅。
6: 所以真的，我们多练多出汗，健康。
4: 那今天真的非常有幸能够来到南海，能够接触到这个传统南师的发源地，然后接触到这种憨态可掬的狮头，非常荣幸。谢谢。

0: 谢谢何老师，希望未来有机会能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科学的继续去锻炼。
1: 不能少彩票啊，不能少彩票啊。
0: 体验完了咏春拳、醒狮以及龙舟，如果大家以为佛山只有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现在重新回到了南海区体育中心的体育馆里，在这里我们将要接触一项充满科技感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呢？就是我手中的无人机足球。接下来我会请到我身边的谭老师来教我如何操作这个无人机足球，可以吗？
2: 可以。
0: 好的，我们借着比赛的间隙啊，然后我也学习一下这个无人机。
2: 好的，
0: 好吧，
2: 好的。
0: 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无人机足球的场地吧，好吗？
2: 它有一个规定场地，是入城三，城三就是说六米长、三米高、三米宽。
0: 嗯，
2: 啊，我们分为红方、南方。
0: 红方和南方。
2: 对，三对三，三对三的同时呢，每一方都有一个进攻手跟防守。所以它属于团队的那个对抗。
0: 是的，没错。其实这练的不仅是手脑协调和空间感知能力，
2: 对对对，
0: 同时也能练到我们的团体协作能力。
2: 团体协作。
0: 但是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和小白呢，我就自己先来控制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到这个操作区域吧。
2: 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把球先放好，要放到这个框里面。首先，我们拿这个遥控器，我们先。所谓的对屏解锁，我们
0: 对屏解锁，
2: 解锁键
0: ，OK，
2: 按一下，然后再油门往上推一下，那就掌就启动了。
0: 哦，
2: 推一下，不要再推了，就启动了，就说明它已经对上屏了。
0: 明白。
2: 我就油门再往上打，对吧？
0: 哇，
2: 然后就启动
0: 飞起来了，
2: 然后我们就进攻啊，就看见那个对方龙门进了，对吧？然后就进来以后呢，我们就拉回来中线。然后再进行第二轮的那个进攻，对，
0: 这个时候其实是有防守的两架无人机在这儿堵您的，是吧？
2: 现在让你来试一下我们进的龙门哦。
0: 好的，
2: 把尾灯对自己，
0: 尾灯对自己，
2: 对对。好 ，OK， 好，高度眼睛的高度，好，已经对到了，让我们往后拉，好，我们又回来，回来这边右侧飞，然后我们差不多就往前推，再过来一点点。好，差不多，哎，激动了，
0: 激动了，
2: 哎，激动了，左手拉油门拉低一点点，好，右手往左，好，左手拉下，好，右手往前，好，油门再低一点，高度低一点，好，好，往前，哎。
0: 漂亮，
2: 终于行了，
0: 谢谢何老师，快
2: 、对，
0: 太不容易了，在您的指导之下，我觉得这个挑战真的很有难度，
2: 对，有一点的。
0: 我刚才看到现场这些孩子们比赛，我觉得很轻松，因为这个得分速度很快，
2: 对，
0: 裁判不断的在举旗子，就说明他得分了，
2: 对。
0: 但是我真正的去体验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更多的是这种空间感，和这种。手脑协调的一种配合能力在里边。
2: 对，
0: 谢谢，感谢在谭老师您的指导之下，
2: 客气，
0: 我挑战成功了自家的球门，又进了一个乌龙球。希望更多的孩子们以及大孩子们都来体验一下这项充满科技感的项目。从南拳醒狮的千年传承。到蝶角龙舟的水上极限，再到无人机足球的科幻竞逐，佛山的人民群众在今天用他们的表现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传统的根生长出来未来的枝。我们借着今天全国全民健身日的热烈氛围，一起科学地运动起来，一起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魅力。
3: 不是毽子，却有如毽子般的花样玩法；不是足球，却有足球的灵魂与对抗感。每一次腾空而起，都是对地心引力的优雅挑战。 近期播出现场体育课藤球，敬请期待。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阳光穿透树荫，清风拂去暑热，远离城市喧嚣，奔赴户外露营。

0: 现场体育课露营，敬请期待。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全民健身日的特别报道。今年全民健身日的全国主会场落地黑龙江鹤岗，这对于鹤岗这座小城市来说呢，可是一件大事，大家纷纷走出家门参加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热闹红火的东北大秧歌扭出了欢声笑语，千人展演，特色民俗也轮番登场，男女老少在运动当中享受着快乐，在参与中感受健康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从鹤岗发回来的报道。
3: 姐妹们都到齐了吗？
4: 一定要到场。
3: 那还等啥呀，牛腿。
0: 幸福可以有很多种模样，对于黑龙江鹤岗的居民来说，幸福就是忙完一天的生活，在熟悉的广场上伴着古典起舞，一支秧歌队，一片欢笑声，承载的是群众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也是这座城市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今年全民健身日，鹤岗是全国主会场，运动的热情点亮城市广场，也让更多群众参与其中，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活动现场，群众体育项目精彩纷呈，千人广场操整齐舒展，千人同频展现运动活力，800人的健身气功队伍动作舒缓流畅，展现传统健身项目魅力。少年篮球操活力满满，民俗彩龙灵动穿梭，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市民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方式。
5: 现在70多岁了，身体一直很健康。这个尤其咱们政府搭建这么大的平台，今天庆祝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们所有的鹤岗市的老年人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0: 在这场全民参与的运动盛会中，最具鹤岗特色的项目依然是热烈奔放的东北大秧歌。对于当地群众来说，秧歌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更是一项融入日常生活的健身方式，不挑年纪，没有门槛，无需基础，普通人抬脚就能跳，随心就能扭。
6: 我今天参加这个女秧歌非常非常开心，
7: 从运动中找到了快乐，
8: 放松了心情，还锻炼身体，
9: 这是我们每一天的开心最美最美的活动。
10: 祝我们这些影秧歌的姐妹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这场热闹的民俗展演展现了鹤岗多元文化交融的魅力，本土秧歌与朝鲜族舞蹈、花棍舞、踩高跷等特色项目同台亮相，翻飞的手绢、舞动的彩扇、清脆的花棍声，共同呈现出群众体育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生动画面。这些来自群众身边的运动形式，不需要专业场馆，也不需要复杂装备，家门口的广场就是百姓最方便最喜爱的健身舞台。
11: 咱老百姓图啥？
12: 就是体育。
13: 它是两种感觉，扭秧歌呢它比较刚强有力，也比较兴奋，但是呢朝鲜舞呢会让我们跳出优美，会让我们跳出更温柔的那种范儿，所以说玩得特别开心，玩得嘎嘎得劲儿。
0: 简简单单的一场民俗舞动，连接的是群众对健康生活的向往，从健身气功到少年运动，从趣味项目到民俗展演，全民健身正在融入鹤岗百姓的日常生活。运动不只是身体的锻炼，更成为增进邻里交流、丰富城市生活的重要方式。如今在鹤岗，越来越多群众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享受健康生活带来的幸福与快乐。
14: 这些年我一直在参与大众的这个体育活动，来推广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运动。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 大众健身活动，然后今天也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群众朋友们，无论是青少年还是这个中老年人，来一起参与我们全民健身日的这个庆祝。刚才我也跟他们一起做了广场舞，所以我觉得每一项运动都有它的魅力，无论是专业的、非专业的、群众的还是奥运的，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个青少年来参与到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中来，让我们全民的体育有着更好的未来。
1: 看完了大东北，我们再来看看大西南。在贵州，当地是围绕全民健身日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形成了省级引领、州级联动、全域覆盖的热烈氛围。
2: 我们的采访组啊，正是在这种火热的氛围当中呢，来到了都匀市。这里前山叠翠，活力奔涌，从街头巡游的鲜活烟火，到国际足球小镇的专业赛场，再到贵州省运会的盛大开幕，群众体育的星火早已在黔桂大地汇成燎原之势，运动与民族文化交织的独特魅力在黔南大地尽情绽放。
0: 黔山纵横，大地蓬勃，从山野村寨到城市街巷，从热血赛场到烟火日常，运动的脉搏正在这片土地上强劲跳动。8月7号，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于都匀正式开幕，以全民之名赴体育之约。村 BA 的呐喊，村超的欢呼，村马的脚步，共同绘出贵州最生动的全民健身图景。热潮奔涌，盛世相迎，伴随着全民运动的铿锵节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的欢庆序幕正在缓缓拉开。

我在全民健身日这天呢，是来到了贵州黔南。今天啊，对于黔南来说呢，是一个大日子，因为有三个重大的节日呢，在这天要发生。第一个不用说了，这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第二个呢，就是贵州省运会的开幕式要在黔南举行。第三个，今天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的日子，所以今天这里啊是一片欢乐的景象，这里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们在这儿啊，感受到了非常浓厚的民族、民间、民俗、体育的风采，有各个民族自己的舞蹈，有很多呢都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同时呢，还有传统体育，包括像舞龙舞狮，当然也有属于贵州特色的展演，比如说村马。今天我们在这儿呢，可以说是大饱眼福，所有跟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的这种体育文化符号，在这儿都能看到。真的是多彩贵州啊，整场巡游看下来，不光让我们感受到了群众体育的这种氛围，让我们记住了很多民族的特色的舞蹈，我们还记住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可以说贵州真的是把文体旅做到了极致。那走出这个方阵，走出这个烟火气十足的街头，我们接下来要走进赛场，来看看长在山水里边的赛场到底是什么样子。走，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0: 怎么样？这里的足球氛围非常的热烈吧？这里好山好水好球。这里呢是都匀国际足球小镇。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因为这里正在进行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的足球比赛。这一次的省运会除了竞技比赛之外呢，还设有群众组和青少组。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青少年足球的这种对抗和交流。其实这片区域啊，大有来头，一共呢有大大小小的30块足球场地，供喜爱足球的贵州的孩子们来在这里享受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贵州足球走进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大家最深刻的记忆点应该是贵州的村超。但其实您如果到了都匀来看这个比赛，你就会发现他们青少年足球开展的也确实是非常好。这是甲组的比赛，15岁到17岁之间，这个比赛的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面对这样的一场比赛，他们还有着自己的转播和自己的解说，能给线上的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对决。看着球员们踢球，其实我自己也脚痒痒，也想来试一试。这几块场地确实非常不错啊。都匀国际足球小镇呢，有人工草坪，当然也有这个真草。这里呢，除了在省运会期间承办群众组、青少组的比赛之外，其实更多的时候呢，它是对公众开放的，而且呢，价格都比较低。我觉得有这么好的风光，这么好的场地，你有没有想来贵州，想来都匀，来这里踢一踢球，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呢？哇，这一天的体育元素啊，可以说是拉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重头戏，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的开幕式马上就要进行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黔南州的体育场。贵州省运会现在已经举办了12届，是自1952年开始举办的，每4年一次，是整个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我们都知道啊，今年是省运会大年，各省地区呢都在举办自己的运动会。您看我身后两个可爱的小家伙，这两个吉祥物，绿色的叫钱宝，它象征着贵州的活力与生机；粉色的呢叫好花，象征着贵州的繁荣与多彩。那么今天的这场开幕式可以说是贵州人民精心准备的。
1: 演员从7月25号开始已经开始紧张的筹备，然后志愿者的话是我们提前了将近15天进行了大量的培训工作。
0: 您对贵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了解是不是还停留在村超呢？远远不止，你看有村马，有村排，有体育舞蹈，有龙舟，还有乒乓球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的省运会呢，竞技的项目呢是23个大项，但是群众组的比赛确实设立了34个项目之多，这也足以体现贵州省对全民健身的重视程度。
2: 我们在福泉，我们是打太极的，一个呢是这些活动啊，体现一个全民健身运动，大家全民就要把这个健身搞起来。另外一个参加这些活动呢，也是一个团结奋进的一种方式吧。
3: 氛围感觉很热闹，很隆重，很开心。女士们，欢迎来到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0: 从全民健身广场的律动，到民族大巡游的欢腾。从绿茵场上燃烧着的草根足球激情，再到热烈奔放的省运盛会，我们在黔南的这一天感受到了群众体育与民族风情的完美交织。
4: 既是我们的周庆，然后又是这个全民健身日，然后今天还是省运会的开幕式，恰好又符合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主题，确实是一个让人值得铭记的日子吧，也能够促进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发展。
0: 在这里，全民健身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最真实、最澎湃的健康生活。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7: 广播体操呢，是一项老少皆宜、适合全民参与的活动，它也承载了几代人的运动记忆。而今年的8月8日全民健身日，来自北京各行各业的10支队伍是齐聚了地坛体育馆，进行了第9套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侯子泰。8月8号是全国全民健身日，在北京市的地坛体育馆，这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全民运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健身操舞的比赛，同时也是北京市第7届第9套广播体操展示大赛。一套广播体操呢，承载了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回忆。那在本次比赛当中，参赛队伍是来自北京市的朝阳区、东城区、海淀区等各个区的10支代表队构成的。那每支代表队呢，有22人参赛，包含20名的运动员和2名的领队。其中每支队伍的参赛选手的男女比例是较为均衡的，每支队伍不少于6位男性参赛。那参赛选手们的年龄跨度一直从18岁到60岁不等，可谓老少皆宜，全民参与。10支参赛队伍中有一支特别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在所有队伍里最高，带队的孙凤春教练已是70多岁高龄，为备战本次赛事，他们历时2个月精心筹备，遇到动作理解不到位的地方，大家就反复打磨练习，迎难而上，最终以饱满昂扬的精神面貌站上赛场。
1: 虽然年龄大，但是你们的精神面貌不差于年轻人。
0: 那本次比赛您以及您的队伍在备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身体上的困难呢？
1: 还行吧，因为那个备赛将近2个月，由于年龄跟年轻人的差距，练的就要多，他比较多，所以他们很刻苦，有时候蹲下没有人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通过2个月的训练，他们都感觉身体以前灵活多了。
0: 老师您好。
2: 您好，过来了。
0: 是的，
2: 你刚才跟我们一起做操呢。
0: 我的动作是不是不太标准？
2: 肯定是，您首先穿着这个衣服就不合格嘛，然后手也伸不起来。
0: 是的，我这衣服
2: 以前学过吗？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学校里做过。
2: 对，学生广播操。对，我们这是第9套广播体操。
0: 那您作为本次比赛的裁判长，那本次比赛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打分的方面的一些规则或者是标准？
2: 我们主要是从动作的完成情况，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前面有18秒的那个编排，但是这次我们奥运会呢没有把编排放在前面那个18秒里边，那只是对成套动作和它的进退场进行那个一个评判。那进退场主要是采用了队列队形的方式，然后这个整套动作的是90分的一个评分，再加上那个进退场10分。主要从他们动作的完整性、规范性、力度以及动作节奏感这些方面来进行综合的评判。
3: 今年赛事评分标准较往年有所调整，在严格遵循第9套广播体操基础动作规范的前提下，鼓励适度创新编排，同时允许四节动作自主调整左右方向，既守住竞技的规范性，又给队伍留出创意展示空间，让整体表现力更加丰富。在随后的比赛中，从伸展运动到整理运动，每一节动作都舒展有力，节拍整齐划一，队员们把第9套广播体操的韵律之美尽情展现，也传递出首都全民健身昂扬向上的生活风貌。经过一上午紧张精彩的比拼，本次赛事落下帷幕，最终海淀区代表队凭借出彩的创意编排夺得冠军。
0: 好的，现在精彩的比赛已经结束，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本次比赛的冠军得主海淀区代表队。那在我左手边呢，就是代表队的教练，能不能先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支队伍的人员的构成以及来自哪儿基本的一个情况？
2: 好，那个我们海淀区代表队呢，大部分的人员都是这个中小学的，还有包括大学的老师，然后我们也是抽出来这个暑假的时间，这个也是集中在一起，然后进行了这么一个集中的训练，然后大家也都是非常的不容易。
4: 其实我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其实因为都是老师嘛，所以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呢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就是统一，我们听教练的，听队长的，包括我们听领队的，我们都统一到一个意见当中去训练。每一次训练呢，大家基本上也是都是一个满的状态，非常亢奋，非常积极，而且每次我们训练完大家都非常累，不管是什么关节，胳膊呀、腿呀什么，大家都很酸回去。所以说其实大家我们在过程当中付出的还是很多的。
5: 像我本人也是一个海淀区的小学教师，我想给孩子们树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我们现在海淀区的中小学是每天2操1课，每天的活动时间呢不低于2个小时， 这个操大课间就是我们做广播操，也想给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这样的榜样，老师们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能够做好广播操，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也可以，也能像老师一样，夺得金牌，拿到好的成绩，锻炼好的身体。
0: 嗯，因为今天是8月8号全国全民健身日嘛，那您觉得，哎，健身操这项运动对于这个节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5: 当然，健身操我觉得是一个符合我们各个年龄群的一个有氧运动，它通过音乐，通过我们的创编，通过我们的身体的去跳动，能够愉悦我们身心，然后抒发我们的自身的一个活力，我觉得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非常棒的一种锻炼和一种身体上的一个促进作用。
0: 健身操这项运动呢，其实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数十年的时光，在今天它又一次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8月8号全国全民健身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见证了他们的风采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多走出家门，多多运动。那最后让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好不好？
4: 好，
0: 全民健身，一二，
6: 全民健身，有你有我，一起运动，一起赢。
3: 波光潋滟，传讲奇扬，与动静结合，刚柔并济间，勾勒出轻易舒展的动态之美。现场体育课赛品近期播出，敬请期待。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八月八号全民健身日的这些活动呢，都非常的热闹，而这些活动的举办都是希望啊，把运动健身带到每一个人的身边，融入到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湖南长沙，近年来很多城市边角地带的闲置空间都被改造成了活力运动场地，让沉睡资源真正动了起来。全民健身的热度在这个夏天持续攀升，走，我们一起去长沙看一看。
2: 在长沙湘府路大桥西侧的桥下，这里呢原本是一处停车场，去年这片区域在保留停车功能的同时划出了一半空间，改造成了羽毛球、乒乓球

0: 篮球、五人制足球等多功能的运动场地。现在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周边的居民过个马路就能前来享受运动的乐趣。
1: 这片改造后的运动空间占地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击打羽毛球的清脆声响、乒乓球来回的节奏声与桥上的车水马龙声交织。桥墩上还绘制出色彩斑斓的体育主题涂鸦，共同点亮这片曾经沉寂的桥下空间，营造出活力十足的运动氛围。
2: 自从呢到了这个球馆以后，那我们所有不认识的就成为了球友，相互的一个成为了搭子，成为了队友打比赛，从陌生的邻居人变成了有爱互动的球友和朋友，让我感觉幸福感满满的。
3: 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嘛，就是健康生活，然后我也是家住这附近，所以就是发现这个桥下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锻炼身体的地方，我就每天也来这里打下球，然后提升一下体能，改善一下生活习惯，会带下汗水。
1: 这样的空间不仅是成年人运动的好去处，同样也深受孩子们的欢迎。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运动节奏，全民运动的火热氛围在球场间传递延续。
4: 这要开通之后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宽敞宽阔，我和我的4-5个小伙伴经常在这里打羽毛球和乒乓球，不管刮风下雨，在这上面都会有桥遮着，在这挥洒汗水的感觉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还可以强身健体。
5: 暑假来了，我觉得我家门口有一个足球场，觉得我和团队一起踢球、奔跑和射门，我觉得很快乐。
6: 运动场改善以后呢，然后这些老年人呢，也有一个老有所依的一个场所了，可以天天玩一下。然后这个青少年呢，也有一个活动的场地了。然后对于这种宝妈们呢，也有一个休闲散步啊，然后共同一些交流的一个渠道了，也一个场所了。不仅是增强了这个居民们的这个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让周围的居民们呢、邻居们呢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融洽了，更加和谐了。
1: 2024年，长沙对城区桥下空间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按照公益性、长远性原则，采取低收费开放模式。目前，长沙全市已经完成8处桥下空间改造，新增体育场地面积超1.2万平方米。一处处原本沉寂的城市边角料，正变身承载邻里烟火、释放运动活力的公共新空间。
7: 一座座桥下的运动场，既唤醒了城市里的沉睡闲置边角，也攒起了满满的运动活力与邻里的烟火气。而长沙补齐健身场地短板的探索还在继续。从城市公共空间下沉到社区的居民楼，当地是把智慧健身空间直接搬进了小区，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平价的专业健身服务。
0: 再来看我身后啊，是不是感觉走进了一家专业的健身房呢？其实这里是湖南湘江新区白鹤嘴社区公园里小区的一处架空层，它被改造成了一个130多平方米的智慧健身中心，里面设置了有氧、力量、瑜伽等功能区，还配备了专业的健身器材，让社区居民能够真正的实现下个楼就能随时开练。
8: 健身房是嵌入到小区里面，你这边是25块钱一个月，然后刷脸就可以进来健身，工作业余时间啊，我只需要下楼就可以健身了，还是非常方便的。
9: 附近的邻居，然后慢慢的也熟悉起来了，然后呢也慢慢的也成为了运动搭子，然后相互交流，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1: 而对于青睐举铁的健身人士来说，散落在长沙一些小区里的智慧社区健身中心则提供了另一种便捷选择。按照政府出资、小区出地、企业运营的共建模式，长沙将专业健身场地下沉到了居民家门口，可满足有氧、力量训练等不同健身需求。据了解，智慧社区健身中心的选址确定后，社区工作人员与运营合作方一道，对健身空间及物业用房进行实地勘测与精细丈量，从层高是否满足健身设备安装要求，到住具是否影响功能分区布局，再到采光与通风条件能否适应长期使用需求，每一处健身空间的选址都经过了专业团队的现场测量与反复核算，力求在有限的空间内科学划分出多个功能区域， 此外，智慧社区健身中心还实行普惠低收费政策，推出假日卡、周卡等灵活套餐，以满足不同健身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截至目前，长沙全市已运营智慧社区健身中心超400家，日均吸引30000余人次前来打卡锻炼。
10: 利用了这个小区里面微小的闲置空间，变废为宝，然后成为了我们居民挥洒汗水的一个好去处，有助于破解我们这个市民健身难、健身远、费用高的很现实的一些问题。
1: 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长沙市新增体育场地面积达686万平方米。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3.39平方米。今年印发的《长沙市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以承办第16届全运会为契机，大力实施体育场地设施扩面提质行动，将建设500个小而美的群众运动空间，打造100个体育设施进公园项目。从盘活城市桥下边角到深耕社区微小空间，长沙持续探索全民健身场地的多元供给路径，一步步把运动场景建到群众身边，让健康生活的理念融入城市日常，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温度与体育活力。

0: 是毽子，却有如毽子般的花样玩法；不是足球，却有足球的灵魂与对抗感。
1: 第四，
0: 每一次腾空而起，都是对地心引力的优雅挑战。近期播出现场体育课《腾球》，敬请期待。
2: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运动一起赢的直播呢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也是通过对于全民健身日的了解，关注到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这些体育活动当中，有的在室内进行，有的可以在室外进行。其实啊，只要大家愿意健身起来，愿意动起来，都可以参与到体育的运动项目当中。那这两天确实下雨比较多，所以可能我们会比较推荐室内的活动。
3: 是的，其实在室内的场馆可以进行很多的这种运动的体验，你比如说现在岩馆很火，
2: 没错，
3: 大家可以到室内的攀岩馆去感受一下这种攀岩的魅力。同时呢，大家喜欢就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一步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男单32强。吴怡泽不敌吉尔伯特，无缘斯诺克中国公开赛8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今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目前，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竞聘结果处于公示阶段，公示期为2026年8月13号起5个工作日。武大靖今年32岁，曾获得短道速滑世锦赛和冬奥会冠军。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运动员生涯。
0: 武大靖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作为运动员，他从2014年开始连续参加了3届冬奥会，其中2018年平昌冬奥会，武大靖摘得短道速滑男子500米金牌，成为首位获得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的中国男选手。2022年北京冬奥会，武大靖与队友一起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武大靖宣布退役。3届冬奥会上，他在个人和接力项目中获得2金2银1铜，共5枚奖牌。此外，武大靖还曾2次获得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米金牌，并保持着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1: 北京时间昨晚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继续进行。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曼昱只用时16分钟就击败了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顺利晋级女单32强。
2: 这是王曼昱和蒂娜梅谢福在 WTT 赛场的第3次交锋，前2回王曼昱都赢了。这次碰面，身穿浅蓝色球衣的王曼昱首局依靠前3板的发挥，迅速建立领先。远台对攻当中，王曼昱也是不落下风，很快她便以11-4拿下首局。第2局，王曼昱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波7-1，并在随后以11-4再赢一局。蒂娜梅谢福作为埃及名将，左手生胶的特殊打法曾经让不少选手很难适应。第3局，他一度取得3-1的领先。不过王曼昱很快便调整过来，连续得分将比分反超为8-3，并最终以11-4赢下第3局，总比分3-0击败蒂娜梅谢福，晋级女单32强。
3: 我觉得今天也是感觉好久时隔好久然后比赛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整体的发挥我觉得要比想象中要好，更好一些，然后包括跟蒂娜也是交手过，这是第3次，其实在赛前的准备上，包括跟马导跟浩哥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场上整个人的这种兴奋度包括专注度然后都做得不错，能够把赛前布置的东西去执行的比较清晰。
2: 摆脱伤病困扰回归赛场，王曼昱轻松取胜的背后是她这段时间对身体状态的积极调整。
3: 主要还是以身体的这种调整为主吧，然后也是因为上半年积累了一些伤病，然后包括没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时间去把自己的身体去修复好，然后我觉得也是利用这一段时间去把自己的伤病问题去着重的去处理了，然后我觉得再次回归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兴奋吧。
1: 男单方面，昨天向鹏是国乒唯一出战的男选手，他以3-1逆转击败了韩国选手林中勋，晋级男单32强。
4: 中国选手向鹏本场的对手是韩国的林中勋，双方在首局争夺激烈，向鹏以10-9率先拿到局点，不过他随后打得有些急躁，林中勋连得3分，以12-10赢下第1局。第2局，向鹏以11-6扳回一局。第3局，他在6-3领先的情况下被林中勋连追2分，向鹏和教练王浩及时叫了暂停。
5: 可能还是那局比较重要吧，我觉得自己在6-3领先的情况下，因为第1局也是5-2领先被追了，第3局可能就想着这局必须要把它抠下来，想办法，然后王老也是暂停以后把节奏放慢一点，因为刚输2分嘛，然后上局再去按照战术去执行。
4: 暂停过后，向鹏连下4分拿到局点，

身份承载新期待，武大靖将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16分钟，王曼玉轻松晋级，向鹏逆转取胜，挺进。

0: 并以11-7赢下第三局。第四局，向鹏开局6-2领先，随后他有些松懈，林中勋趁机将比分追平并反超。
1: 其实6-2领先的时候，自己在七八球轮还是有点乱，然后有几个球对方有一些变化的时候，自己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吧。然后在被追到尾局的时候，自己还是想着去一分一分打吧。
0: 比分落后之下，向鹏反而沉下心来，他两次挽救局点，并最终以13-11赢下第四局，总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男单32强。
2: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山西太原开始了16-8的较量，中国选手吴一泽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晋级。
3: 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本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2位的吉尔伯特。开场后，吉尔伯特更快进入比赛状态，他在第一局打出单杆50加后，又在第三局轰出单杆132分。前三局过后，吴一泽0-3落后。第四局，吴一泽长台上手后回敬了一次单杆制胜。局休过后，吉尔伯特延续火热手感，连续2局单杆破百，5-1拿到赛点。压力之下，吴一泽以80-0扳回一局，但对手还是在第八局兑现了赛点。最终，吴一泽总比分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8强。
4: 失误太多了吧？其实还是，整场比赛其实给我机会上半场也蛮多的，然后下半场对手确实发挥的比我要稳定。回去接着好好训练喽，迎接下面的比赛。毕竟也是赛季刚开始嘛，觉得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慢慢打好。
2: 今天下午16-8的另一场比赛在两位中国选手周跃龙和刘宏宇之间进行。上半场周跃龙状态极佳，前四局比赛中他打出3杆单杆破百，前2局分别单杆119和108分，第四局他轰出单杆134分，上半场以大比分3-1领先。休息回来，刘宏宇状态提升，他连续3局打出了单杆50加的表现，将比分反超。第八局，周跃龙以单杆140分追平比分。此后2局，他都打出了单杆50加，最终以6-4战胜了刘宏宇，晋级8强。在昨天进行的32进16轮次的比赛中，赵新彤和张安达苦战11局，最终张安达决胜局抢黑七获胜，总比分6-5胜出。
5: 赵新彤与张安达的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十分焦灼。第一局，张安达将比分反超为54-50之后，进攻4分的咖啡球出现失误，随后赵新彤展现大心脏属性，远台打进咖啡球，并顺利收下5分的蓝球和6分的粉球。这一局，赵新彤以69-54拿下。前3局球，赵新彤显然状态更好，都打出单杆50加的表现。他在大比分上取得3-0的领先。但是此后，张安达开始找到进攻感觉。他在局间休息之后，进攻手感不错，他将大比分追至4-4。其中第8局球非常关键，当时势头已经在赵新彤一边，他有机会拿到赛点。但是赵新彤进攻粉球出现失误，交出进攻权，而张安达顶住压力打进黑球后，让两人重回同一起跑线，错失赛点让赵新彤有点一蹶不振。第9局，张安达火力全开，单杆轰出134分的高分，并拿到赛点。被逼到悬崖边上的赵新彤虽然此后81-12将总比分扳成5-5，但在关键的决胜局，他没能顶住。打进粉球后，赵新彤64-57领先，但这一球出现走位问题。随后，赵新彤思索了1分多钟后才出手，但没能打进最后一颗黑球。最后是张安达打进黑球延分。在抢黑气的争夺中，赵新彤防守质量不高，张安达抓住机会将球打进。这样，张安达6-5险胜赵新彤，晋级到下一轮。
4: 其实，在前几局吧，自己发挥还行，到后面，自己可能突然的失误增多了之后，自己的心态也变得没有那么自信了。
6: 我觉得这黑球胜出，都是胜出那边多少都是会有点运气。他未来也肯定会世界第一的。他虽然今天我的胜利带有。

0: 运气，而且他还有武汉，还有深圳，还有每个比赛他都可以冲击他的冠军。对，大家要相信赵金龙的实力。
1: 险胜赵新桐晋级之后，张安达将在下一轮迎战克里斯维克林，后者在昨天的比赛中总比分6-4战胜了汤姆福德。
2: 本届中国公开赛，汤姆福德从资格赛一路突围而出，资格赛决胜轮他还打出过0-5落后连追6局最终取胜的大逆转。本场对阵世界排名第13的维克林，双方开局阶段打得有来有回，在前4局战成2-2平。短暂休息后，维克林率先找到手感，掌控了比赛节奏。他在接下来的3局比赛中都打出单杆60加，连续取胜后将总比分拉开至5-2，并且拿到赛点。不过随后他的手感下滑，失误也开始增多，而福德再一次展现出了很强的韧性，凭借单杆76分、54分连扳2局，将总比分迫近至4-5。第10局，维克林开局阶段手感有所起伏，发挥并不稳定。但是福德的这记安全球也质量欠佳，给对手留下了长台机会。维克林顺势准进红球，重新入局，并在此后依靠细腻的围球稳住了节奏，最终打出单杆81分，锁定胜局，总比分6-4击败福德，晋级16强。
1: 2026年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号至8月30号在天津体育馆进行，冠军将会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8月22号晚上，中国女排将会迎来本届亚锦赛的首个对手伊拉克女排。随后，中国队还将会在8月24号和8月26号的晚上分别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上午在浙江衢州市体育中心拉开战幕，四川选手何乌嘎夺得女子5000米冠军，这也是本项赛事的首枚金牌。
3: 本次比赛为期5天，来自全国34支代表队的1100多名选手参加44个项目的角逐。在女子5000米决赛中，北京队夏雨雨、云南队罗霞、四川队马秀珍等国内名将悉数参赛。选手中最醒目的当属刚刚海外拉练归来参赛的四川队何乌嘎，他今年5月在洛杉矶进行的一场比赛中，5000米跑出了14分56秒62的成绩，创造了中国选手21年来的最佳战绩。今早比赛发枪后，由何乌嘎、罗霞、夏雨雨等选手组成的第一集团领跑直到最后3圈，何乌嘎率先提速冲刺，他将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夺冠成绩是15分53秒77。夏雨雨冲刺阶段反超罗霞获得亚军，罗霞位居第3。
4: 对这场锦标赛，其实我对成绩没什么要求，但如果我想名次上的话，因为锦标赛我参加了4届锦标赛，在衢州参加了3次锦标赛，我第2、第3都有了。基本上每次锦标赛都在前3，第2、第3有很多个了，但我就缺一个冠军，所以我这场的想法就是，虽然自己状态不是很好，但我想着既然来了，先不说跑什么样的成绩，但我想跑一个我自己理想中的名次，我不想再拿个第2、第3，有机会有概率，我还是很想拿这个冠军。
3: 女子3级跳远资格赛，即将出征亚运会的湖南队李毅出战。他仅凭第1轮13米77的一跳，排名及格赛第1，晋级决赛。
5: 还是前3跳尽量跳出14米的水平吧，然后再去拼的后3跳，就是希望每一跳都能突破14米。决赛我还是要体现一下，因为资格赛的话可能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决赛肯定是要把自己状态调整到最好，然后体现出来。
3: 本届锦标赛6个接力项目全面回归，上午进行的混合4×400米接力预赛，天津队跑出3分21秒54的队史最好成绩，排名预赛第1，晋级决赛。四川和江苏队分列2、3位。男子标枪资格赛，天津队崔明浩投出76米75的个人最好成绩，排名第1，晋级决赛。
1: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就近日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及世锦赛人员选拔相关网络舆情发布声明。声明表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

0: 管理中心，严格按照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办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亚运会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并对入选运动员和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已经对国家体操队正常训练备战以及相关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目前体操中心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同时呼吁广大体操迷理性表达，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烧烤
6: 火锅
7: 安排。
8: 我说呢，锅宝，
4: 这我串儿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带海呀？
4: 有锅宝，快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网球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展开了资格赛首轮的较量。中国金花袁月直落两盘击败了二号种子萨拉苏亚，晋级决胜轮。朱琳则是大比分1-2不敌头号种子，无缘晋级。而受辛辛那提当地天气的影响，王希雨的比赛将会推迟进行。男子选手方面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资格赛首轮，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直落两盘获胜，闯入决胜轮。另一位中国选手吴亦丙则是苦战三盘淘汰了本土选手麦克唐纳，同样晋级。此外，中国选手商俊成、王星瑜、张帅将会直接出战正赛首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展开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选手布兰登中岛直落两盘击败了意大利选手纳尔德里，首次跻身大师赛四强。
2: 蒙特利尔的大雨让四分之一决赛一度推迟，但短暂的等待并没有影响布兰登中岛近期的火热状态。在首盘4-2领先后，他在自己的发球局连续轰出 ace 球拿到局点，之后又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完成保发，将比分扩大到5-2。整场比赛布兰登中岛共轰出11记 ace，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尔德里在关键的盘点处送出了发球双误。更为出色的发球表现帮助布兰登中岛以6-2先胜一盘。

0: Serve really helped me a lot, gave me a lot of confidence after the first set, and took the opportunities on the return when I needed to.
1: 达尔德里选择以更靠后的站位来迎接对手的强势发球，在发现这一点后，布兰登中岛没有一味追求球速，他开始有意识地把球打开角度，精准地控制着落点，并适时地尝试上网。这一球，达尔德里竭尽全力，却还是没防住。丢分后，直接把球拍摔在了地上。心态出现波动，达尔德里的非受迫性失误不断增加。此后的比赛没有太多悬念，布兰登中岛以6-3再胜一盘，直落两盘取胜，首次跻身大师赛四强。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 WTA 1000多伦多站结束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完成大逆转，淘汰了大阪直美，强势晋级四强。
3: 这是头戴白色帽子的莱巴金娜与大阪直美的首次交锋。整场比赛莱巴金娜多数时间都深陷险境，开场第一局她就被破发，落后的二号种子一直努力紧咬比分，但进攻的代价是频频失误。首盘他就出现了24个非受迫性失误，并以4-6先输一盘。第二盘，大阪直美再度率先破发，取得4-2的领先。此刻莱巴金娜的状态开始回暖，一发得分率和制胜分也在同步上涨。抢七局中，二号种子在网前打出一记凌空制胜分，拿下抢七，将比赛拖入决胜盘。此役大阪直美拿到7个破发点，转化了其中3个，而错失的4次全部发生在决胜盘。他本有机会锁定胜局，但被顽强的莱巴金娜一一化解。轰出个人本场第15记 ace 球后，莱巴金娜以6-4拿下决胜盘，完成了这场大逆转，锁定了一个多伦多站的单打半决赛席位。
2: 国际足坛方面，昨天尤文图斯在澳大利亚珀斯和意大利乙级球队巴勒莫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结果尤文以2-0击败了对手，以一场胜利结束了夏季巡回赛之旅。
1: 转战欧洲、亚洲与澳大利亚，尤文图斯迎来了季前热身赛的收官战。即将开启新赛季的斑马军团此役换上了黑金主题的新球衣，尤文新援右后卫切利克也为新东家展露锋芒。他在第44分钟积极插上射门，虽然被扑出，但紧接着他看准时机找到了自己的老乡伊尔迪兹，后者果断起脚完成了这次土耳其连线。一边再战，在这个夏天重返尤文的中锋穆阿尼门前抢点险些破门，随后他被替补的米利克换下。这名波兰前锋已经2年多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尝到进球的滋味了。第84分钟，他虽然射门成功，但处在越位位置，进球无效。2分钟后，机会再次来临，米利克变向晃开空间，打破了进球荒。最终，尤文图斯以2-0战胜巴勒莫。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大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5度；大连多云，26到30度；呼和浩特晴，17到29度；天津中雨，23到27度；永州小雨，25到31度；宜宾晴，27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佛山多云，29到35度；淄博雷阵雨，22到28度；日照阴，24到28度；郑州中雨，21到26度；南京阴，24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武汉阵雨，26到31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杭州阴，26到33度；绍兴阴，26到34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深圳多云，28到33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第三比赛日。那么刚刚呢，在一号台结束了一场混合双打的较量，这场比赛当中由头号种子韩国

0: 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斌是3-0击败了跨协会组合来自威尔士的赫尔西和林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刚刚结束的画面。林仲勋和申宇斌呢，他们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双打铜牌的获得者，那么也一直是在混双这个项目上非常有竞争力。这位是来自威尔士的赫尔西，这名选手呢也是近期涌现出来的一位年轻小将。那么今天他是和丹麦选手林德组了一个跨协会的组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带来今天这一比赛日的一号台的比赛。那么其实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赛事当中呢，男单的赛场是冷风阵阵。在上一届这个比赛当中，男单的四强目前仅有中国选手林诗栋是顺利的挺过了首轮。那么瑞典的东道主本土选手莫雷高德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0-3不敌德国老将奥恰洛夫，是无缘下一轮的比赛。他自己也坦言啊，在主场作战还是有非常大的压力，整个人站在场上是腿都在抖，所以发挥不出来应该有的竞技水平。而另外一位德国选手邱党则是0-3不敌匈牙利选手安德拉斯。安德拉斯呢也是一位资格赛打上来的选手。那么邱党也是表示，上一站是刚刚参加了 WTT 横滨的冠军赛，其实是背靠背而且跨越了2大洲的一个飞行，也是让他在身体和精力上是双重的受到了压力，所以整场比赛并没有发挥出来应有的水平。那么去年还有一位四强选手就是西蒙高茨也是首轮比赛1-3不敌羽田幸士，无缘到第二轮。所以在这一站的赛事当中呢，男单赛场竞争格局是非常的开放，也让我们无比期待接下来的比赛。那么今天剩余的比赛呢，还有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和欧洲的选手爱德华约内斯库啊，后者呢也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选手。那稍后呢还有我们中国选手王艺迪的出场。王艺迪呢今天面对的是15岁的西里本杰加德，这名选手年仅1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418位，应该说对王艺迪来说这场比赛顺利过关难度不大。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还是非常有看点的一场较量，就是美国选手卡内克贾哈对阵前国手，这次也是代表哈萨克斯坦协会出战的方博。方博其实也是离开国家队多年了啊，这次是重新回归到 WTT 的赛事当中，也是让我们非常期待这场比赛里他的发挥。那么稍后接台的是美国选手张安呢将要面对印度球手巴特拉，这也是一场两面弧圈对上长焦的比赛。那么今天晚间时间段最后一场比赛将是一场女双的较量，杜凯芹吴永玲对阵瑞典选手汉森巴桑。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就将会一起进入到现场，首先来欣赏一场男单的对决，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对阵爱德华约内斯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烧烤
9: 吃火锅，
10: 安排。
11: 我说你们过好，
12: 肉串来喽，
13: 大片毛肚，
14: 这也太大了。
15: 乐叔，你要配海肉。
11: 行，锅板快点。
16: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大哥好厉害，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鼎，
0: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2: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男子单打第一轮，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对阵罗马尼亚选手爱德华约内斯库的比赛。
7: Red or black? Red, black. Winner of the toss, receive.
6: 菲利克斯勒布伦获得了挑边权，选择了先接发球。

那这是他在最近四站大满贯赛事当中的成绩。去年的中国大满贯他是获得了亚军，今年的前两站大满贯赛事美国大满贯和新加坡大满贯都是闯进到了四强。这是双方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当中的第一轮相遇，菲利克斯·勒布伦是3-0击败了对手。目前在 WTT 的赛事当中呢，菲利克斯对对手是保持着全胜。爱德华·约内斯库是04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是21岁。两位选手其实此前在去年的欧锦赛男团的决赛当中也是有过一次碰面啊，那场比赛也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获胜。罗马尼亚男团现在在欧洲的团体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包括爱德华·约内斯库在今年的伦敦团体世乒赛上啊，1/8决赛里曾经也是战胜过梁靖昆。

first game Ionescu to serve. Love all. One love.

0: 打到正面台的对抗了。这一分我们能够看到双方在前后的站位上明显有一个转换了。这一分一上来先是爱德华约内斯库进入到主动先攻，把菲利克斯打退了，但是菲利克斯布伦又渐渐的压在了台前，双方在攻防上交换了攻守。罚球失误。双方有两分都是展开了全台的对攻，但这几个球又回到了前三板的争夺。爱德华约内斯库也是连续的失误。连续的开长球，这球看上去是个半高啊，但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搓得非常的转，手上是夹着劲儿的，这球不转。
1: 4-9
0: 能够看到在发接发还有台内摆短劈长的这些环节上，菲利克斯勒布伦明显领先啊，又换了一种发球，发球直接得分，第一局11-4，菲利克斯勒布伦轻松获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看到了菲利克斯的哥哥啊，埃里克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的跨协会组合，这一对也是固定打了好几站比赛了。那么刚刚在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埃里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是3-1战胜了印度的马纳什和齐塔莱，另外呢西班牙的罗伯勒斯肖瑶西是3-1击败了 M 卡尔森和米特兰姆的跨协会组合。
1: Love one
0: 正手的退台对拉，所以我们从上一局包括这一局的这一分当中，能够看到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是全面在各个技术环节领先于对手的，无论是退下去打这种硬实力啊，还是他的发接发前三板的能力。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Third game, UNESCO to serve level.
2: 双方的第三局，换一个勾手发球。
1: One love.
3: 热流。
1: Love two.
2: 这板钻板钻得很实，
3: 哎呦，
1: 王
2: 还是有点无法去破解啊对手的长球的发球，连续两分。三十段当中的菲利克斯洛布伦在速度衔接上更占上风。
1: 3-2。
2: 反手的一个快拉，
1: Left three all，
3: 幺六
1: ，four three，
3: 哎。
2: 拖得很转啊，
1: five，
2: 手指手腕完全是加上劲儿的。
1: four five，
2: 面对这种比较沉的下旋球，爱德华约内斯库的反手起板要比他正手起板效果好。
3: 这里
1: six four。
2: 现在他的策略呢，也是对起来相持，第一板就变现到菲利克斯的正手，菲利克斯也其实有提前预判了。
1: Six four， left six four， left six four， six five。
2: 这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一个无谓失误。
3: 哎，过！哎，过去球，对，走，
2: 擦边
1: ，six，
3: 走。
1: Six,
2: 这一局菲利克斯勒布伦吃了两个发球啊，都是接发球去摆短，显得有点抢点。
1: Seven eight. Nine seven，
2: 爱德华约内斯库也是尽量去冒一点险，和菲利克斯形成正手位上的对抗，这样他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如果两个人是站定去对反手的话，其实赢面不大，尤其是他把球的弧线拖得比较高，那刚好呢，菲利克斯抬手从上往下就可以下压。这球摆短质量比较低。
1: 11-8，
2: 爱德华约内斯库是11-8扳回一局，双方打成2-1。这一局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台内短球的控制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有搓帽高的，也有两接发球直接摆下网的。

0: 饮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Fourth game, the room to serve, Lavon. One love. Love two.
3: 输掉一局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局一上来会更紧凑啊，再重新发动。
2: Love three，
3: 这球拧得比较慢，落点拧得比较短，但有一定的旋转。
2: Four love，
3: 但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2: Love。
3: 那一上来就连拿了五分，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现在无论是这种技术能力，包括他的战术组合的能力啊，包括对于比赛的把控和阅读，都是领先于对手的。主动赢钱的抢了。
2: Seven。Seven, one.
3: 现在看看爱德华·约内斯库能不能尽量把比赛啊打到上旋球的相持段。
2: Seven, two. 走。Left. Seven, two.2-9。
3: 这一局菲利克斯勒布伦相较于上一局其实只是加强了前三板啊回短环节的这种命中率和上台率。
2: 9-3。
3: 要打得更合理了一些。
2: 10-3。
3: 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赛点。
2: 4-10。11-4。
3: 然后3-1的比分，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战胜了罗马尼亚选手爱德华约内斯库，进入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比赛。其实在整个技战术的能力上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是领先于对手的，比赛也没有太大的波动。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中国选手王艺迪将要登场，面对的是一位瑞典的公道主选手。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都是你的。

0: 衣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好好好，
7: 安排。
5: 你说我们锅好吗？这我串儿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备海呀？
5: 行，锅板快点啊！加油，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欢迎回来。我们目前看到中国选手王艺迪正在出场。那么这场比赛呢，王艺迪将要迎战的是东道主瑞典选手西里本杰加德。这是双方的首次碰面，目前王艺迪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位啊，对手是排在第421位。

0: 那对于王一迪来说，可能首场比赛对手的实力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更多的可能是他自己的这种身体上的调整。因为在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当中呢，王一迪也是打到了半决赛，相当于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啊。在8月9号才结束了比赛，那么也是要跨越大洲的飞行来到瑞典，还需要这个倒时差和一定的身体的恢复和训练。
1: And black, black, 王一迪 win the toss. What do you choose? Receive for 王一迪
0: 获得了跳边权，选择了先接发球。
1: Good match.

0: Warm up 2 minutes.
1: 本尼加德也是使用的六边形球拍。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艺迪，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那么获得了6个 WTT 的冠军头衔。王艺迪最高的世界排名呢，曾经是排到过第二的位置。这是最近3站王艺迪的比赛的成绩，这3站赛事都是打到了4强。重庆冠军赛、美国大满贯，还有横滨的冠军赛。这应该是去年全运会前的那一站啊。王艺迪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当时是战胜的萨宾温特。本杰加德只有15岁，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将。应该说还是一位青少年选手。

0: 本杰加德率先发球，采用反手发球。
1: One love。
0: 就是遭遇战啊，我应该赛前对对手并不会非常的了解，所以这样的比赛呢，第一局其实一上来更多是一个试探的过程，了解一下对方各种技战术的特点。
1: 2-1。
0: 几个球看得出来，本杰加德反手还不错。包括反手的起下旋球、上旋球的连续反手的快压。
1: 2-3。
0: 从他的反手握板的这个感觉，还有反手引拍的感觉，有一点点像罗马尼亚的斯索克斯。
1: 2-3。
0: 握板握得相对偏松一些，这球加了一定侧旋。
1: 4-2。

0: Four, three.
1: 来 ，four three，
2: 反手的三条啊，擦边了。
1: four four，
3: 别做啊，还打他。
2: 应该打到现在第九个球了啊！刚刚把战火打到右半台。哦，这球摆短摆的好。
1: Six four。
2: 摆短完全摆下来，王一迪先出手加质量。
1: Five.
2: 你看到这名十五岁的年轻小将参加大满贯的正赛啊，第一场比赛也是并不怯场，很敢于发挥的啊，也是大胆凶狠的变现。六比六。王一迪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了，护住了正手位，形成正手对拉。
1: Eight six。

0: 9-6。
1: 形成相持。我们看到本尼加德其实他的整个大陆球还是非常不错的，15岁的年纪，他的整个正反手对起来也很有质量。
0: 11-6，
1: 王一迪获胜。也是虽然一上来是遭遇战啊，但是并不慌乱，稳扎稳打。今天场外是马俊峰指导。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3: 我吃太极甜宝。
0: Wing guard time please。
1: 瑞典队也是传统的欧洲强队，所以在瑞典还是有比较好的乒乓球的氛围的。
0: Second game，
1: 我们能看到这位15岁的小将，其实他的整个基本功还是非常的扎实，包括比赛气质也很好。
0: One love。
1: 相信今天和王英迪的交手啊，对他来讲也会是职业道路上的很重要的一次收获。
0: Love two。Love three。
1: 第二局王一迪在落点上有了一些变化，也给对手了一些中间位的球。
0: For love。
1: 本尼加德他的下意识也是更相信自己的反手，包括还原上啊步伐稍微有点慢，正手出完手之后来不及还原，所以下意识的反手一贴。
0: Five love。

0: 发下强攻。
1: Love six。
0: 其实通过第一局打完之后，王一迪也能够清晰地阅读到对方的一些技战术的打法特点。总体来说，反手位更强，反手上旋球能力好啊，有一板变直线。但是在中间正手，包括正手的下旋球上还是相对薄弱。哦，换一个砍式发球。
1: Eight love。Nine love。
0: 10-0的比分。
1: Ten。Let。Love ten。One ten。
0: 现场的观众啊，也给15岁的本杰加德报上鼓励的掌声。
1: 11-1 game 2 easy。
0: 第二局11-1，王一迪轻松赢下。本杰加德他这个反水波也还是挺有特点的，反心很厉的特色。
2: 该撤身直接打人是吧，再一个就是有一次自己摆上去第一下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

0: 健康开开开。
1: Third game, Beniga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2: 本尼加德看上去有点无奈啊。但其实，对于这种超一流的选手来说，除了进攻之外，防守能力都会非常扎实。这两分都是本尼加德先去主动加质量啊，主动进攻，王一宁通过防守去得分。回头看看教练，看看是不是要给自己叫暂停
3: 了。Och sen tyckte jag också att du gjorde det jättebra när du blev spel. Du försökte flytta bollen, förstår du? Finna in i fickan kanske någon gång långt utifrån.
2: 女生的赛场呢，张博美和早田希娜是3-0击败了迪亚兹和桥本帆乃香的跨协会的攻消组合。德国选手杜达和秋岛3-1战胜了库比克和雷德西姆斯基的组合。比利时的阿莱格罗拉森福斯3-0击败了美国选手纳雷什，纳雷什兄弟。
1: 3-4。
2: 哦，好球。
1: 5。
2: 这番展现了王一迪这种护大脚的能力啊，被动当中护台，手上还能加质量。
1: 对，
2: 这是一个侧下去。本尼加德的发球变化还是挺多的，最主要的一个发球体系是反手发球，那也有一个砍式发球，还有顺旋转。
1: 6-1 1-7

0: 其实他的正反手啊，单板都比较有质量。那相对来说，他的速度，包括这种移动的速度，还有衔接的这种出手速率要慢一些。欧洲很多本土选手其实多少都有这个问题。
1: 8-2。
0: 不过对于15岁的年纪，今天在比赛上能有这样的发挥，也已经很不错了。
1: 8-2。9-2。9-2。Fault 3-9 YEG hidden。
0: 判了王一迪的发球遮挡。

0: Stai solo, stai solo.
1: 3, 9.
2: 发球出台了，那迪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让3-0洛安迪迪洛三局击败了东道主输队的年轻小将西里本杰加德，顺利的挺进到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的第二轮当中。两位选手确实在实力上啊有一定的差距，不过作为15岁的本杰加德来说，这场比赛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这场比赛是男子单打第一轮。已进入到转播的画面，我们首先看到的啊，这位是前国手，也是世界冠军，那么现在代表哈萨克斯坦乒协出战的方博。
1: No, come here for the toss。
0: 这场比赛呢，方博将要面对的是美国选手卡耐克贾哈。
1: Black Fang wins the toss. What's your choice? Service for Fang.
0: 方博获得了挑边权，选择了先发球。这一次方博是持正赛的外卡参赛。
1: Left side for Zhang.
0: 方博是92年出生的啊，一位34岁的老将了。那其实他也是从6年前开始退出了国际的各类赛事，那么也是有5年的时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训练了。方博曾经获得过马来西亚世乒赛的团体冠军，也在2015年的苏州世乒赛上是获得过男单的亚军。曾经的方博的世界排名也来到过第8的位置。那么今年呢，方博也是正式的宣告了复出，他的第一站赛事是2026年的萨格勒布球星挑战赛。我们现在是看到了苏州世乒赛。许昕是打到了决胜局啊，13-11获胜。当时的半决赛他是战胜了张继科，决赛里呢是输给了马龙。美国选手卡耐克

0: 卡耐克获得过一个 WTT 的冠军。那么在第一站的萨格勒布球星挑战赛当中呢，资格赛里也击败过西班牙的罗布勒斯，但是当时他是止步了资格赛的最后一轮。那么第二站呢是罗布尔雅纳站的球星挑战赛啊，当时资格赛阶段他是不敌黄友正。那么对于方博来说，足足五年没有参加系统训练和正式的比赛，整个复出备战的过程还是非常煎熬的。最难的其实是体能的恢复。我今天进入到转播画面来看呢，方博整个身形上是瘦了不少啊，可想而知他为了备战还是付出了巨大的身体训练上的努力。方博在现役时期，他的正手是绝对看家的本领啊，也是拥有绝对的杀伤力。
1: First game, bang to serve, love all.
0: Okay. 来看看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方博，画面右方的是卡耐克。上来第一分就是正手的对拉。

0: one all。
1: 前两分打完之后，明显感觉方博心率上啊还是稍微有点起来了，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打到对攻的时候，整个竞技状态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主动侧身。
0: Two, one.
1: 顶板出台，这个是刻在这个骨髓里啊，肌肉记忆，中国队的顶板出台的基本功。开长球的意识被卡耐克给预判到了。 那么对于方博来说，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参考的榜样，就是朱雨玲。朱雨玲的首秀呢，复出首秀是在2024年的澳门冠军赛。那之后呢，她也是从很多这种支线赛比较低级别的赛事循序渐进的打起，一年的时间就回到了世界前十位。还获得了2025年的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但是在男线的这个赛事上，可能付出困难的方面啊，男女线是不一样的。男线上现在整个对抗会更加的激烈，竞争也会更大。在女线上呢，女运动员则是要对抗自己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0: 3-6，
1: 意识上是主动的啊，想打一个发球抢攻，没有拉上。现在卡耐克7-3领先。
0: 7-4。
1: 前三板上方博打的还是挺主动的啊，接发球自己拧起来。接下来之后也是主动的去抢上手。还是顶板出台，控短之后顶板出台。5-7。这个发球的变化，发到反手的一个小三角。反手对住之后啊，这一板中间位转侧身，打到现在7-7，方博的整个上台率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

0: Left. Seven all.
1: 摆短摆的不错。
0: Eight seven.
1: 这个球没侧开了。方博还是非常正手体系，这个正手最看家本领的一位运动员，所以像摆短出机会之后呢，他也都是想要衔接侧身，用正手去进攻。
0: Eight all，
1: 也经历过世界大赛的这种老将啊，在场上头脑是非常清晰的。
0: Please play。
1: 八比八，这是关键的发球轮次了。中间短，这球上手的质量并不高，被卡耐克反拉。

0: GTR
1: 方博的逆侧直线，卡耐克直接要挑战。这是在第一局关键的比分段啊，8-9的时候。
0: Drive selection or service angle，
1: 挑战抛球的角度。

0: 我们来看一看鹰眼的回放。
1: Service angle full。
0: 哦，35.21度，那么卡耐克挑战成功。
1: Challenge is remaining。
0: 在关键分上很果断啊，这个挑战。现在第一局来到10-8。
1: 10-8。

0: 还是丁半出台。
1: 11A，Game2。
0: 第二版的衔接没有能够跟上，这样第一局八平之后，是美国选手卡耐克连得了三分，先下一城。其实这个落点拉得挺好的啊，拉到中间位。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那从方博第一局的表现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他当年的这种风采和当打之年的痕迹啊，包括他的这种台内正手摆短球的处理，还有丁半出台的能力，比赛的意识都是非常好的。但真的打到上旋球的环节，在衔接的速度上啊，对抗的强度上，由于这个年龄的增长，还有长期缺乏系统的训练，肯定要吃亏一些。

0: 不。卡耐克这一分很果断，直接赌直线。卡耐克的借力球是非常好的，打球也很黏，没有太多无谓失误。
1: Three, one.
0: 鲍勃现在的发抢轮会显得被动一些，发球轮因为自己的发抢打不出来，

0: 3, 2。
1: 现在就是这一板哈，半出台铺完之后，整个人重心压上去之后下来的这一下衔接，

0: Three, four.
1: Fail. 哦，好球。这分是方博在退台之后相持对抗里的一个主动得分，防完之后下一板转进攻。

这球没摆下来。那卡莱克他是这种超高抛的发球，高抛的发球呢，第一是旋转比较强，第二就是接发球的一方啊，上去踩这个接球点有的时候踩不准，节奏会跟抛的低的球不太一样。换成低抛，两个球都是接发球的问题。

0: 现在他也是靠经验啊，慢慢把这个比分缠住了，9-10。
1: 11-9，
0: 这个球侧身想搏没有搏上，也还是在于脚下的移动的速度有一点慢。让卡耐克是11-9，有惊无险的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方博。
2: 又来我家吃饭？
3: 我可是赌徒，
4: 安排。
2: 你说我过吗？肉串来喽！
5: 大片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6: 哥说你要配海肉。
2: 行，锅板快点。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OK， Let's go out。
0: 目前美国选手卡耐克是2-0领先哈萨克斯坦选手方博，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方博现在可能得在前三板上哈、啊，或者是前四板上去加强更多的这种搏杀性了。
8: Act one all。
0: 卡莱克这个球在中间位扛了一板啊，扛了个大脚，其实也是抓了很多方博的这种下意识的打法套路，反手起完就侧身，已经被对手抓了好几个反心理了。

0: three, two.
1: 大秀之后的侧身抢冲。嗯，这球没发好啊，发冒了，也发出台了。

0: Supreme Court。
1: 对卡耐克来说呢，要尽量的在形成上旋球的时候把角度啊，整个落点打开，如果没有把方博调动开，方博站定了之后，这个出手还是有一定质量的。
0: PTR
1: 好，这个球方博也举手挑战一下。
0: What is your reason for the challenge？
1: 哦，裁判要问这个，哦，还是可能是表示这个回抛啊，抛球的角度。
0: Is challenging service angle。
1: 不过卡耐克抛球的高度是非常高的，一般情况下这种球并不是特别容易出现角度的问题。有的时候运动员在这个发球被判的时候，下一个球的调整也会去把高度抛起来，用高度去找角度。

0: Service angle legal. Challenge unsuccessful. Bang has no challenges remaining.
1: 方博没有挑战的机会了啊！这个球抛球的角度才6.99度，一般超高抛的发球是不太可能出现角度的问题的。
0: For all.
1: 看上去方博有点懵，其实这个时候他可以叫个暂停。

0: Let five fall. Five.
1: 这球也是发呲了啊，发帽高了。第一板能够护住，但是第二板再想衔接，还是在移动速度上跟不上。来到5-5。打到五板之后啊，基本上还是卡耐克更上风。毕竟对手也是长期的这种征战于职业巡回赛，保持着强对抗的训练和比赛强度。好吧，看上去还是有点恼火呀。
2: 多积累积累场上的感觉，好吧。发球现在那发不了内侧。
3: 打基本能发，
2: 你就低抛，你就低抛就行，你扔过去就行了，对吧？你扔过去就把你回来
3: 两厘米才能给我判出来，
2: 就打简单一点。打简单一点吧。
4: 你这确实没咋打。
2: 对呀、啊。来来，牙仔。
1: 对运动员来说呢，如果有一套发球被判啊，其实会连带着整个发墙体系都会被判，那整个战术的套路可能我原本有3种到4种战术套路，现在就被砍掉了一种。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在下一轮将会对阵中国选手林诗栋。方博现在必须得通过前三板，然后尽量去给自己创造得分。顶完半出台，还是问题在于下一板的衔接。而这个球呢，也都是因为出手都是斜线啊，所以卡耐克内心在防守上防得很定。
1: Seven.

0: 这样照。
1: 9-8，这阶段方博的接发球的这种命中率啊，还有自己的发抢的命中率都打得挺成功的。比分上也反超了一分，但对卡莱克来说也不能保守。如果接得太四平八稳，还是给了方博很多搏杀空间的。哦，进台的快带速度很快啊。那卡耐克本身就很粘球，动作不大，而且借力球好，这球没拉手啊，直接快带了。
2: Play please。
1: 9-9。
2: 10-9，
1: 还是去打方博的追身。你这个球让方博拧起来之后，塞一个追身球。除了左右的移动啊，乒乓球上下的移动，脚上上去和上去之后退下来，其实也是非常难练的步伐。还是白短之后的第四板上手。10-10。
2: 11-10。
1: 回摆的质量不高，卡耐克一板反手的出手，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0: 最后这一分还是能够说明整个全场的问题啊，就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在速度上对抗的强度上，卡耐克还是压制住了方博。不过作为老将的复出之路来说呢，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方博在一步一步的恢复自己的竞技水平，包括三局的比分其实咬得还是比较紧的。再次祝贺美国选手卡耐克，那么在下一轮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林诗栋。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

0: 4001077788，400107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继续的回到赛事直播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选手张安。张安这场比赛将要面对印度选手巴特拉。在刚刚结束的女双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3-0击败了跨协会的达斯和库库洛瓦的组合。双方在 WTT 上有过一次交手，是巴特拉获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张安要更高，第28位，巴特拉是排在第56位。但是最高的世界排名，巴特拉来到过第24位，张安是第22位。
1: Player, please come to the toss.

0: 2 minutes warm up.
1: 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张安是第二轮输给了大鹏沙月。张安今年3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8位，是一位华裔选手。印度选手巴特拉也是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反手是长焦打法，今年31岁。这是双方上一次交手啊，已经是在2年之前了。这场比赛巴特拉是3-0获胜。蒙彼利埃冠军赛。
0: Batra wins 3 games to 0.

0: 美国选手张安呢，此前是四次代表美国队参加奥运会，六次获得泛美运动会的金牌。
1: First game, but to serve, love all.
0: 张安选择的是先接发球，那么第一局由巴特拉率先发球。
1: One love.
0: 巴特拉第一分是用他黑色这一面长焦发的。第二分呢是红色这一面反胶发的。
1: Love, three.

0: 磕一板拱一板，巴特拉也是用长脚打出了进攻。直接拱到张恩的正手，
1: 2-4

滚完之后侧身，这一球质量不高，张安抓到机会。场外是高军指导。张安也是在主动的调动巴特拉的正手。

花一板喝出去。啊，再变巴特拉的正手，巴特拉已经是有准备了。他的个子也非常高啊，所以总的来说护台还是很好的。

0: 摸一个半出台。那巴特拉的打法更多的是用他的长焦通过割刮拱各种变化给自己的侧身来创造机会，正手的命中率也比较高。
1: 7-5. 7-6.

0: 刮一板拱一板，想再刮。7-7。
1: 7-8。Please.

0: 丘巴特拉拱起来可能还是挺飘的。
1: 哎呦，
0: 专也是自己觉得可以再往下压一点。自动搓正手，还是有一点被巴特拉的长焦变化啊，包括这种长短上的调动给缠住了。

0: 98.
1: 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林诗栋和温瑞博是3-2击败了东道主 K 卡尔森和安东卡尔伯格的组合，闯进到男双的八强。
0: 男篮。

九比九。关键球上，张恩也是发球的变化，发到对方的正手短上，打了一个发球抢攻。拖长还是拱起来，刮一板。

0: 11, 10.
1: Oh. 看来这一分有点没太敢上手啊，回搓回来之后，巴特拉启动侧身了。

0: 吃不转了。这球刮过来可能是偏上旋，而且球还很飘。
1: 12 12

0: 13 golf. Miss Butler, please play. Left. 13 golf.
1: 14-12，第一局张安先胜。12平之后的这两分，张安还是比较在场上敢于主动去出手的。
2: 发球按的现在的发没问题，哪个球比较 work 在这里的这种 half long 的球，他全是这么接，他没有这么接过，而且都是接的。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2: 所以你发完球不要往后跑，
0: second game trying to serve love hole。
1: 双方的第二局，
0: Last one。

棍。Two, four.

0: 反。
1: 半场球，但反手直接上进顶了。
0: 5-3。
1: 暂停之后，巴特勒还是多少打断了张恩这种

0: 一上来连续得分势头，哦，发球直接被判，也是回抛。
1: Challenge， 张 ，Post，

0: 4-6。
1: 巴德拉还是尽量想要自己主动进攻了，现在反手这边一味的去控制啊，可能已经很难得分。但是其实对于他的对手而言呢，扛住他第一板很重要，因为巴特拉他第一板命中率比较高，也比较重，但是连续性没有那么好。哦，这一分双方形成了强强对话。救回来一个擦网，那这球节奏上改变了。开局1-4落后啊，现在巴特拉在中局将比分追上了，所以他的比赛经验还是很丰富的，暂停叫的也很及时。没有让这个比赛啊在第二局比分就被拉开。
0: 7-6

0: 10-7.
1: 你张安是不怕和巴特拉形成正手这条线的对抗的，所以他会有的时候主动把这个球先去变到巴特拉的正手。这个发抢线路很好，所值11-7，张安赢下第二局，2-0领先印度选手巴特拉。
2: 看了，他现在还是在弄你这儿和这儿。因为他也怕你这边扫他，也怕你这边啊，所以他现在就是挡你一下，然后拱你个轻的在这里，拱你个重的在这里，啊，挡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这是刚刚回放了二号台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何瑞博和林诗栋最终是3-2战胜了东道主卡尔伯格和卡尔森的组合。
3: That game, up top to serve, Laffel. Love one.

机会球没打上。那就像刚刚高军指导说的，巴特拉他主要还是这种轻重长短的变化，他会磕一些这种短球啊，再拱两边的长球，有轻有重，来控制短球拱出去。也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现在已经大比分0-2落后了，巴特拉这一局肯定也会打得更主动，变化会更多，会加强主动出击。

0: three, four.
1: 这球巴特拉刚刚是倒板了啊，用红色的反胶防了一下。
0: Five, three.

0: 用长焦发的。再刮一板擦边。
1: Five, five.

0: 6-5。
1: 这个直线的拱长球啊，应该不是巴特拉最主要的得分手段，并不经常这么打，所以也是面貌与

0: 定风险，但如果拱斜线呢，威胁性又没有那么大，还是磕一板侧身。
1: 5-7。
0: 张安打球不太退台，所以他整个把台把的还是比较好的。

0: 6-7.
1: Dobar. 再看又倒回来。
0: 8-6. Miss Butter.

0: 捅到中间，刮一板，再刮一板。
1: 中位。
2: 9-6。
0: 现在巴特拉打得有一点急躁了啊，但是看上去张安还是心平气和、气定神闲的。

0: 6-10。
1: 那现在张恩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哦，冲了一个半车台，直落三局，美国选手张安是击败了印度选手巴特拉，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两双方在 WTT 的交手记录呢，现在来到1-1。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张安是发挥的更好的一方。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What's your choice? We see if you serve first. Who serves?
1: 接下来是一场女双的较量。这场比赛呢，由中国香港的杜凯琴、吴永林来对阵东道主瑞典选手汉森和巴桑的组合。

汉森和巴桑呢是获得了主办方的外卡提名。第一轮当中，他们是3-2击败了自己的队友尼尔森和本杰加德的组合。

Speed run. I'll do it.

0: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 WTT 大满贯赛事当中呢，双打比赛全程都采取五局三胜制。
0: One, two.
1: 瑞典组合是两个右手。

结发球摆短摆得不错。还是挺赚的啊，看上去弧线有点冒高。

0: 5-2。
1: 瑞典队有很多球员都是采用的六边形球拍。
0: 3-5。
1: 杜凯琴接发球，反手拧拉。

0: five, six. Seven, five.
1: 我们三个组合两个人的衔接还是非常的快速。尤其我们看吴永林也是把住近台，快速跟板。
0: Eight five。
1: 吃了两个发球，哎呦，这个可能胶皮磕到桌角了啊！嗯，主裁应该要检查一下胶皮有没有被磕破。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其实二跳应该没出台，是一个台内球，巴桑判断错误。击球的过程当中，桌角磕到了球拍的胶皮，应该得启用背板了。

0: four, five.
1: 中国香港组合也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逆侧，杜凯芹的逆侧是发得非常好的，也是手指手腕比较有力量。

0: Josh?
1: No. Ten, five.
0: 杜海琴的这个反手拧的接发球也很针对性啊，直接拧到汉森的追身球。汉森呢，在现在瑞典的女队当中应该是一个四号人物，她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女队的 pick 卡。
1: 11-6 game to draw。
0: 第一局当中，瑞典组合吃发球，直接吃发球就三四分。中国香港队赢下第一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中国香港黄振廷和陈浩桦在四号台是3-1击败了对手，也是闯进到下一轮当中。
1: Second game, fans on to serve, love all. One love.One all.

0: 3, 2, 1。Left, 2, 1。1, 3。
1: 这球吴永林处理的非常的巧妙，撇推一个直线，出手还有一点点假动作，有点晃。这个球虽然切高了，但是瑞典选手汉森也是有点

0: 6-1
1: 还是直接吃发球。
0: 1-7
1: 第二局双方基本上前半局没有什么对抗。叠牌的相持，东道主拿下一分。
0: 8-2

0: Left, 8-2.
1: 中国香港队这对女双啊，看上去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8-3.
1: 两个人本身一左一右的搭配，多凯琴的双打本身就比较好，不管是她的发球，还是有一板反手的拧拉，也都能找到一些得分点。我们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吴咏琳在场上也是基本上没有太多无谓失误，两个人的衔接跟板也比较默契。
0: 5-8.
1: 接发球，吴咏琳主动加了一些质量，也是被连追了几分之后啊，提速了。
0: 10-5。
1: 11-5，杜凯琴和吴咏琳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瑞典的东道主选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这一站的女双比赛，头号种子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二号种子是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那么另外呢，中国队还有王艺迪和陈毅的组合参赛，是在四分之一局。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将会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的组合。
0: 1-2. 1-2. 3-1.

0: one。
1: 现在中国香港组合呢，更多是以杜凯芹来作为一个主要控制的一方啊，摆短劈长，给吴永玲创造抢攻机会。今天他的侧身正手既有杀伤力又有命中率，瑞典队叫了暂停。罗马尼亚的萨马拉和斯索克斯是3-1击败了跨协会组合逍遥西和赫尔西。德国的考夫曼和温特3-2击败了印度选手齐塔莱和戈尔帕德。

4-1. One five.

0: 3, 5。
1: 六比三。
0: 3-7。
1: 接罚球反射的一个侧拧。

0: 8-5。
1: 对长球，巴桑盯的还是不错，也是身体上有个二次反应。
0: Left 8-5。5-9。

0: 好球。
1: 那
0: 么为数不多的这种都退下去的大陆球的抗衡。可能回球有一点板边。哦，这板拉得很实啊，一个死转被拔起来。杜凯芹和吴永林拿到赛点。
2: 11-6 game in match
0: 11-6 3-0，中国香港的杜凯芹和吴永林是击败了东道主汉森和巴桑的组合，闯进到女子双打的八强。

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比赛直播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

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哇、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最新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柄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

0: 那是一头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头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头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继续进行。
1: 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艺迪连赢三局击败瑞典选手西里本杰加德，顺利晋级女单32强。
2: 这是王艺迪和西里本杰加德在 WTT 赛场的首次交锋。身穿深色球衣的西里本杰加德今年只有15岁，此前主要参加的是青少年组别的比赛，这次参加欧洲大满贯算是不错的历练机会。开场小姑娘打得不错，在女单世界第六名王艺迪面前，她一点儿不怯场，首局一度与王艺迪战至6-6平。不过很快王艺迪手感就热了起来，她连拿5分，以11-6赢下首局。
3: 我也是第一次跟瑞典这个对手第一次交手吧，可能一上来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吧，还是需要更多的适应吧。
2: 经历了首局的试探，熟悉了对手的球路，王艺迪逐渐掌控比赛。第二局一上来连得10分，以11-1再赢一局。到了第三局也是没怎么费劲儿，以11-4赢下第三局，只用了16分钟，王艺迪就以3-0的总比分击败对手，晋级女单32强。晚些时候，他还将和陈毅搭档进行一场女双的较量。
3: 可能第一场比赛也是在主馆打的吧，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下一轮单打是明天的比赛吧，可能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双打吧，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投入到这种比赛中去吧，我觉得还是要专注比赛吧。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晚继续在太原进行，在16进8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萧国栋对阵英格兰选手肖恩·墨菲。首局比赛，萧国栋虽然打出了单杆60分，但是他这一次击打红球失误，给对手留下了机会。第二局，萧国栋在架杆击打这个红球时出现失误，以32-73再输一局。第三局，萧国栋依然获得上手的机会，但还是在击打难度并不大的红球时出现失误。墨菲打出单杆63分，把局分扩大为3-0。第四局，两人在局末阶段进行了长时间拉锯，萧国栋在把这个篮球打进中袋之后艰难扳回一局。四局过后，萧国栋以1-3落后。
0: 在今晚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奥沙利文对阵泰国选手桑卡姆。开局之后，奥沙利文率先上手得分，桑卡姆长台进攻失误，奥沙利文再度上手，并且打出单杆64分，先胜一局。第二局，桑卡姆一杆精准的长台进攻开局，他顺风顺水打出单杆81分，将总比分追平。第三局，桑卡姆关键时刻没能将黄球打进，奥沙利文抓住机会打成了63平，比赛进入延分状态。在随后的黑球争夺中，奥沙利文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打出单杆95分，半场战罢，奥沙利文以总比分3-1领先桑卡姆。
1: 今天下午进行了一场16进8的较量，中国选手吴一泽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晋级。
4: 青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本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2位的吉尔伯特。开场后，吉尔伯特更快进入比赛状态，他在第一局打出单杆50加后，又在第三局轰出单杆132分。前三局过后，吴一泽0-3落后。第四局，吴一泽长台上手后回敬了一次单杆制胜。局休过后，吉尔伯特延续火热手感，连续2局单杆破百，5-1拿到赛点。压力之下，吴一泽以80-0扳回一局，但对手还是在第八局兑现了赛点，最终吴一泽总比分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8强。
5: 失误太多了吧，其实还是整场比赛其实给我机会上半场也蛮多的，然后下半场对手确实发挥的比我要稳定，倒也没想那么多，其实就是打出自己的球，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没有发挥出来。回去接着好好训练喽，迎接下面的比赛。毕竟也是赛季刚开始嘛，觉得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慢慢打好。
6: 击败世界冠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过去两年我的训练真的很努力，在这么多观众面前打球也让我很激动。今天发挥的不错，我很满意，这也让我更加自信。吴怡泽是一位很棒的球手，有很多人支持他，能战胜他我感觉很好。
1: 吉尔伯特下一轮的对手是中国选手周跃龙。
0: 在今天下午的比赛中，周跃龙以6-4战胜了另一位中国选手刘宏宇，晋级八强。
2: 周跃龙目前世界排名第22位，刘宏宇则是第56位。开场后，周跃龙就展现出极佳的手感和出色的状态。前两局他分别打出单杆119分和108分。第三局，刘宏宇凭借安全球获得机会，他打出单杆62分，扳回一局。紧接着第四局，周跃龙又轰出单杆134分，凭借三杆单杆破百，周跃龙上半场就以总比分3-1领先。中场休息回来，刘宏宇的状态也有所提升，他连续三局打出单杆50+的表现，以总比分4-3实现反超。接下来的第八局，周跃龙稳住节奏，打出单杆140分，这也是他本场第四杆单杆破百，也将总比分追平。此后两局，周跃龙重新掌控了场上主动权，第九局一杆68分，以总比分5-4拿到赛点。随后的第十局又轰出单杆66分，最终以6-4战胜刘宏宇，晋级八强。周跃龙将与吉尔伯特争夺一个四强名额。
0: 在昨天的32进16轮次的比赛中，赵新彤和张安达苦战了11局，
1: 最终张安达决胜局抢黑七获胜，总比分6-5胜出。
7: 赵新彤与张安达的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十分焦灼。第一局，张安达将比分反超为54-50之后，进攻4分的咖啡球出现失误，随后赵新彤展现大心脏属性，远台打进咖啡球，并顺利收下5分的篮球和6分的粉球。这一局赵新彤以69-54拿下。前三局球，赵新彤显然状态更好，都打出单杆50+的表现，他在大比分上取得3-0的领先。但是此后张安达开始找到进攻感觉，他在局间休息之后进攻手感不错，他将大比分追至4-4。其中第八局球非常关键，当时势头已经在赵新彤一边，他有机会拿到赛点，但是赵新彤进攻粉球出现失误，交出进攻权，而张安达顶住压力打进黑球后，让两人重回同一起跑线，错失赛点让赵新彤有点一蹶不振。第九局，张安达火力全开，单杆轰出134分的高分，并拿到赛点。被逼到悬崖边上的赵新彤，虽然此后81-12将总比分扳成5-5，但在关键的决胜局他没能顶住，打进粉球后赵新彤64-57领先，但这一球出现走位问题，随后赵新彤思索了1分多钟后才出手，但没能打进最后一颗黑球，最后是张安达打进黑球延分。在抢黑气的争夺中，赵新彤防守质量不高，张安达抓住机会将球打进，这样张安达6-5险胜赵新彤，晋级到下一轮。
5: 其实在前几局吧自己发挥还行，到后面自己可能突然的失误增多了之后，自己的心态也变得没有那么自信了。
8: 我觉得这黑球胜出都是胜出那边多少都是会有点运气，他未来也肯定会世界第一的。他虽然今天我的胜利带有运气，而且他还有武汉，还有深圳，还有每个比赛他都可以冲击他的冠军。对，大家要相信赵新彤的实力。
1: 险胜赵新彤晋级之后，张安达将在下轮迎战克里斯维克林。
0: 后者在昨天的比赛中总比分6-4战胜了汤姆福德。
9: 本届中国公开赛，汤姆福德从资格赛一路突围而出。资格赛决胜轮，他还打出过0-5落后连追6局最终取胜的大逆转。本场对阵世界排名第13的维克林，双方开局阶段打得有来有回，在前4局战成2-2。短暂休息后，维克林率先找到手感，掌控了比赛节奏。 在接下来的三局比赛中都打出单杆六十加，连续取胜后将总比分拉开至5-2，并且拿到赛点。不过随后他的手感下滑，失误也开始增多，而福德再一次展现出了很强的韧性，凭借单杆76分、54分，连扳两局，将总比分迫近至4-5。第十局，维克林开局阶段手感有所起伏，发挥并不稳定。但是福德的这记安全球也质量欠佳，给对手留下了长台机会。维克林顺势准进红球，重新入局，并在此后依靠细腻的围球稳住了节奏，最终打出单杆81分，锁定胜局，总比分6-4击败福德，晋级16强。
0: 今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竞聘，拟聘用冬奥会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目前，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竞聘结果处于公示阶段，公示期为2026年8月13号起5个工作日。
1: 武大靖今年32岁，曾获得过世锦赛和冬奥会冠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运动员生涯。
4: 武大靖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作为运动员，他从2014年开始连续参加了3届冬奥会，其中2018年平昌冬奥会，武大靖摘得短道速滑男子500米金牌，成为首位获得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的中国男选手。2022年北京冬奥会，武大靖与队友一起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武大靖宣布退役。三届冬奥会上，他在个人和接力项目中获得2金2银1铜，共5枚奖牌。此外，武大靖还曾2次获得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米金牌，并保持着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0: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就近日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及世锦赛人员选拔相关网络舆情发布声明。
6: 声明表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严格按照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办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并对入选运动员和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已经对国家体操队正常训练备战以及相关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目前体操中心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同时呼吁广大体操迷理性表达，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网球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展开了资格赛首轮的较量，中国青花袁月直落两盘击败二号种子萨拉苏亚晋级决胜轮，朱琳则是大比分1-2不敌头号种子，无缘晋级。而受辛辛那提当地天气的影响，王希雨的比赛将会推迟到北京时间今晚10点来进行。
2: 男子方面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资格赛首轮，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直落两盘获胜，闯入了决胜轮。另一位中国选手吴亦丙则是苦战三盘，淘汰了本土选手麦克唐纳，同样晋级。此外，中国选手商俊成、王新瑜和张帅将分别直接出战这两项赛事的正赛首轮。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展开了单打1/4决赛的较量。
2: 美国选手布兰登中岛直落两盘击败了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首次跻身大师赛四强。
3: 蒙特利尔的大雨让1/4决赛一度推迟，但短暂的等待并没有影响布兰登中岛近期的火热状态。在首盘4-2领先后，他在自己的发球局连续轰出 ace 球拿到局点，之后又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完成保发，将比分扩大到5-2。整场比赛，布兰登中岛共轰出11记 ace，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尔德里在关键的盘点处送出了发球双误。更为出色的发球表现帮助布兰登中岛以6-2先胜一盘。
4: Yeah, serve really helped me a lot, gave me a lot of confidence after the first set, and took the opportunities on the return when I needed to.
3: 达尔德里选择以更靠后的站位来迎接对手的强势发球。在发现这一点后，布兰登中岛没有一味追求球速，他开始有意识地把球打开角度，精准地控制着落点，并适时地尝试上网。这一球，达尔德里竭尽全力，却还是没防住。丢分后，直接把球拍摔在了地上。心态出现波动，达尔德里的非受迫性失误不断增加。此后的比赛没有太多悬念，布兰登中岛以6-3再胜一盘，直落两盘取胜，首次跻身大师赛四强。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 ，WTA 1000多轮多战结束了单打1/4决赛。
1: 世界排名第二的莱巴金娜完成大逆转，淘汰大阪直美，强势晋级四强。
5: 这是头戴白色帽子的莱巴金娜与大阪直美的首次交锋。整场比赛，莱巴金娜多数时间都深陷险境，开场第一局她就被破发。落后的二号种子一直努力紧咬比分，但进攻的代价是频频失误。首盘他就出现了24个非受迫性失误，并以4-6先输一盘。第二盘，大阪直美再度率先破发，取得4-2的领先。此刻莱巴金娜的状态开始回暖，一发得分率和制胜分也在同步上涨。抢七局中，二号种子在往前打出一记凌空制胜分，拿下抢七，将比赛拖入决胜盘。此役大阪直美拿到7个破发点，转化了其中3个，而错失的4次全部发生在决胜盘。他本有机会锁定胜局，但被顽强的莱巴金娜一一化解。轰出个人本场第15记 ace 球后，莱巴金娜以6-4拿下决胜盘，完成了这场大逆转，锁定了一个多轮多战的单打半决赛席位。
1: 我们再来看足球。昨天尤文图斯在澳大利亚珀斯与意大利乙级球队巴勒莫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2: 结果尤文2-0击败对手，以一场胜利结束了夏季巡回赛之旅。
3: 转战欧洲、亚洲与澳大利亚，尤文图斯迎来了季前热身赛的收官战。即将开启新赛季的斑马军团此役换上了黑金主题的新球衣，尤文新援右后卫切利克也为新东家展露锋芒。他在第44分钟积极插上，射门虽然被扑出，但紧接着他看准时机，找到了自己的老乡伊尔迪兹，后者果断起脚，完成了这次土耳其连线。一边再战，在这个夏天重返尤文的中锋穆阿尼门前抢点险些破门。 随后他被

0: 替补的米利克换下。这名波兰前锋已经两年多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尝到进球的滋味了。第84分钟，他虽然射门成功，但处在越位位置，进球无效。两分钟后，机会再次来临，米利克变相晃开空间，打破了进球荒。最终，尤文图斯以2-0战胜巴勒莫。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南美解放者杯开始了1/8决赛首回合的较量。
2: 来自智利的天主大学队客场1-1战平了阿根廷的拉普拉塔大学生队。
3: 身穿红白条纹比赛服的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生队开场不到四分钟就取得了进球，球队在禁区外的一脚射门打在对方球员身上，球改变了走向。随后托维奥·布尔戈斯不等球落地，一脚射门将球打进，帮助主队先拔头筹。21岁的托维奥·布尔戈斯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第一粒国际比赛进球。整个上半场，做客的智利天主大学队控球率稍稍占优，但他们却没有取得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半场结束，球队0-1落后。中场休息回来，智利天主大学队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机会把握能力。第80分钟，赞佩德里在禁区外轰出一脚世界波，帮助客队将比分扳平。而这正是智利天主大学队整场比赛唯一一次射正，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在另外一场比赛中，巴西弗鲁米嫩塞主场0-0与阿根廷的里瓦达维亚独立互交白卷。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2026年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号到8月30号在天津体育馆进行，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8月22号晚间，中国女排将迎来本届亚锦赛首个对手伊拉克女排，随后中国队还将在8月24号和8月26号晚分别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
2: 中国女排目前正在北京备战即将于下周开赛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全队上下充满信心，力争获得冠军，第一时间直通奥运。
8: 由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排球项目参赛资格发生改变，各大洲洲际锦标赛冠军将直接获得奥运资格，因此8月21号至30号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就成为了中国女排进军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目前全队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馆进行赛前备战，结合此前世界女排联赛的收获和经验， 中国女排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好对亚锦赛的各项准备。
9: 经过世界联赛回来之后，我们大概经过了一周的恢复性调整的训练吧，然后也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备战亚锦赛的状态。因为时间确实也不多，所以大家都是格外的珍惜这段时间的训练。
10: 首先呢，是前一段世界联赛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段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在这

0: 台北，伊朗和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上届冠军泰国队以及亚洲主要对手日本队分别位于 B 组和 C 组。亚洲对手的整体风格以小快灵为主，身材高大的中国女排在训练中正在不断调整，做好一系列针对性的准备。
1: 对，我们提前看了一些台北的录像，然后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吧，要把前面的这三场小组赛要打好，因为每一分对我们最后的排名都很重要。
2: 首先是立足于自身的这种技术水平的发挥，把自己的整个队伍的状态包括个人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0: 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上，中国女排以老带新，进一步磨合检验阵容，不仅最终获得第四名，而且多名年轻小将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此前缺席了世界联赛治疗伤病的主攻手吴梦洁已经归队，中国女排在主攻线以及全队整体实力上有望得到进一步增强。对于本次亚锦赛，全队上下目标明确，就是要拿到冠军，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
1: 激动吧，因为确实是这次受伤，意外受伤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打击，但是能够很快速的调整过来，首先还是非常感谢队伍和江苏队的支持，我觉得这离不开他们的保障。
2: 亚锦赛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奥运名额，夺冠是我们最终目标，第一时间取得奥运门票。
3: 8月6号到12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6 组别的比赛在四川天府新区进行。
4: 来自四川省、北京市、齐齐哈尔市、广东省的四支代表队，共75名冰球小将齐聚马约翰冰球场，为巴蜀的盛夏平添了冰雪活力。
5: 自去年赛事首次落户天府新区梅山片区以来，今年已经是清华附中天府学校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全国性赛事了。民众通过线上预约就能和家人一起来到马约翰冰球场欣赏比赛，而南方城市也通过组队和办赛，让曾经小众的冰球运动成为青少年体育的热门选择。正在场上进行的恰恰就是一场南北少年冰球的对垒，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传统冰球劲旅齐齐哈尔队，而另一方则是本土球队四川省队。齐齐哈尔梯队建设完善，是国内冰球人才的核心摇篮，队中的戴雨涵、赵佳怡等三名选手已经入选了国家队集训大名单。在比赛中，戴雨涵攻入一球，为本队2-1力克东道主队奠定胜局。
6: 我觉得现在南方的冰雪氛围是越来越好的了，比之前相对来说好很多，因为之前一些冰雪运动都是在北方开展嘛，然后现在逐渐来到了南方。我觉得咱们整个场馆设施包括看台的观众都很多，就是气氛给的很足。
5: 齐齐哈尔队的赵佳怡在比赛中奉献了2个助攻，荣获了本场最佳。而第二次来四川参赛的他，有感于这里的冰球氛围丝毫不比家乡逊色。
7: 我感觉来这儿的话，南方的观众啊、粉丝会比我们那边比较多。我们在北方打比赛的话，没有像看台上基本坐满的情况，对，所以说就是南方的粉丝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球的也比较多。啊，打这么多地方比赛了，第一次眉山的观众是最多的，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别的地方基本都是家长什么的、队员来看，但是没有像眉山这种小朋友啊、家长、爷爷奶奶什么的都来看这种比赛。
4: 2026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6 组别的冠军也在今天产生，北京市队成功卫冕。
3: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中，王喜然完成了中场前40秒绝杀。
8: 北京市队去年就是在天府新区马约翰冰球场上夺冠的，而今年他们的卫冕之路也走得十分顺畅，一直保持着全胜战绩，偏偏到了最后一场比赛遇到了点麻烦。身穿白色球衣的四川省队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拼抢，防守端也上演多次精彩风度，这让北京市队迟迟不能破门。就当大家以为比赛要被拖入加时的时候，北京市队一次流畅的传切配合给王喜然创造了绝佳射门机会，小姑娘果断起杆破门，此时离中场哨声响起只有40秒，绝杀 赢取。

0: 球夺冠三部曲一气呵成。
1: 就是我拿球，然后呢从首区到共区，然后看见我队友，然后我就先给他分球，分球之后直接就往门前插，然后有球我就打，然后就进了，就是特别简单的一次防守转攻，然后就进球了，感觉特别幸运吧，其实也。
0: 本届赛事在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圆满举办，让不同地域的冰球姑娘们同场竞技，见证了中国女子冰球新生代的共同成长。
2: 我觉得我刚开始其实发挥的一般，然后后面就是越打就是越兴奋，然后呢所有人都特别努力，然后呢都是为了就是赢下这个球然后去拼，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兴奋起来，然后就打得特别好。然后呢我今天第一年回来打，然后也是我最后一年 U16， 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就是什么风土啊人都特别特别好，然后来这儿就是有挺多不一样的地方，反正就是挺好的。
3: 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女篮的热身赛今晚在佛山结束了第三场较量。
4: 中国女篮在张子宇休战的情况下，最终77-88不敌对手。
0: 本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篮没有安排张子宇登场。开场后，中国女篮在内线吃紧，攻防两端都遇到了很大挑战。球队防守时少了强力保护，进攻时支点缺失，反而是尼日利亚女篮打得更加流畅。首节比赛还没过半，中国女篮就已经落后了10分。尼日利亚女篮趁势在前场加强逼抢，首节结束，她们32-17领先。第二节，中国女篮在内线补强防守力度，却顾此失彼，反而给了对手不少外线空位三分的机会。这一节，尼日利亚女篮投进4记3分，单节又净胜了中国女篮14分。上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58落后了对手29分。交换场地，中国女篮在第三节抓住转换的机会，多次打出反击，内外线多点开花，尤其是杨舒雨出色的表现特别提振全队士气，这一节中国女篮净胜了对手10分。第四节，中国女篮延续了上一节的势头，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0分，但这不足以抹平上半场落后的分差。最终，中国女篮77-88不敌对手，杨舒雨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与尼日利亚女篮的三场热身赛。
4: 自由式轮滑向来是我国的优势项目，行业里不少新玩法、新技术都从国内起步。
3: 今天在浙江丽水国际自由式轮滑公开赛上，一项智慧体育的新技术首次投入使用。
5: 您现在看到的是自由式轮滑速度过桩项目，选手要单脚依次绕过20个轮滑桩，用时最短的获胜。比赛里漏桩、踢桩都要加时，而很多细节规则光靠裁判肉眼也很难精准判断。以往遇上争议判罚，裁判会逐帧核对手机录下的视频，而现在比赛首次引入了 AI 辅助判罚系统。
6: 我们最初想到的就是通过这个三维体系来去把我们运动员的轮滑鞋的轨迹以及我们轮滑桩的轨迹、轮滑桩的位置、坐标都通过这样参数化来去进行一个参数级的这样的一个判罚，从而才能达到一个毫米级的判罚精度。通过轨迹对漏桩以及对坐标的 Z 轴的变化，对它的离地高度啊，那么这些呢跟我们整个瓦萨的规则来去对照起来，从而实现判罚。
5: 薛崇龙在前年就萌生了做这套系统的想法，这次他和伙伴们一起无偿为大赛提供技术支持，支撑他们埋头钻研的理由很特别，他们都是学轮滑孩子的家长。
6: 就是第一是孩子特别喜欢，我们也通过这个孩子呢对这项运动进行了一个深入了解。目前我们还在用比较原始的方法，比如拿通过手机去拍摄整个过程，然后整个跑道两侧做了很多的裁判。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一项运动讲要往更高端的这种赛事去走的话，我觉得这一步也是必须要升级的，也就是响应我们的一个体育的数字化升级这样的一个方向。
5: 当然，目前系统还只是当辅助的角色，本次比赛采集到的所有赛场数据都会持续输入给 AI， 不断丰富数据库，等到系统判罚结果和人工裁判完全没有出入的时候，这套系统才算真正成熟。
7: 我们希望通过 AI 裁判辅助判罚这个系统介入以后，能够大大削减在场地上这个裁判出现的一个位置，然后把尽可能把画面留给我们的运动员，让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出自己的一个水平。系统的研究的方向就是将来在比如说世锦赛啊、亚锦赛、亚运会上使用。
3: 2026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赛今天在山东新泰结束了第三天的较量，中国棋手继续在女子组和 U14 男子组保持领先。
4: 荷兰棋手西蒙哈姆斯马稳居公开组第一，蒙古棋手则在 U14 女子组升至榜首。
5: 水平最高的公开组中，前五轮过后，两位荷兰选手西蒙和马泰恩与两位中国棋手匡晨一和田胜成同积九分，位于第一集团。今天的第六轮比赛，匡晨一和马泰恩交手，田胜成对阵西蒙，结果两场比赛荷兰棋手都取得了胜利，西蒙以两个小分的优势继续占据榜首，马泰恩位居第二。本轮获胜的另外一位中国棋手潘奕明升至第三。女子组中，此前积八分的戴嘉璐本轮不敌荷兰的伊彻斯朗普。另外一位中国棋手司一彤，在战胜了 U14 小将潘潘之后，升至积分榜第一。U14 男子组中，庄子涵逼平公开组的尚祖镇之后，与其他五位棋手同积八分，庄子涵以一个小分优势暂列第一。另外两位中国棋手吴明晨和李千北分居二三位。在 U14 女子组中，两位蒙古棋手甘博尔德、查甘达尔西和巴吴道尔吉、乌云乌金以八分暂列前两位。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早上在浙江衢州市体育中心揭开了战幕。
3: 四川选手何乌嘎夺得女子5000米冠军，这也是本项赛事的首枚金牌。
8: 本次比赛为期五天，来自全国34支代表队的1100多名选手参加44个项目的角逐。在女子5000米决赛中，北京队夏雨雨、云南队罗霞、四川队马秀珍等国内名将悉数参赛。选手中最醒目的当属刚刚海外拉练归来参赛的四川队何乌嘎，他今年五月在洛杉矶进行的一场比赛中，5000米跑出了14分56秒62的成绩，创造了中国选手21年来的最佳战绩。今早比赛发枪后，由何乌嘎、罗霞、夏雨雨等选手组成的第一集团领跑直到最后三圈，何乌嘎率先提速冲刺，他将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夺冠成绩是15分53秒77。夏雨雨冲刺阶段反超罗霞获得亚军，罗霞位居第三。
9: 这场锦标赛其实我对成绩没什么要求，但如果我想名次上的话，因为锦标赛我参加了4届锦标赛，在衢州参加了三次锦标赛，我第二第三都有了，基本上每次锦标赛都在前三，第二第三有很多个了，但我就缺一个冠军，所以我这场的想法就是，虽然自己状态不是很好，但我想着既然来了，先不说跑什么样的成绩，但我想跑一个我自己理想中的名次，我不想再拿个第二第三，有机会有概率，我还是很想拿这个冠军。
8: 女子三级跳远资格赛即将出征亚运会的湖南队李毅出战，她仅凭第一轮13米77的一跳排名及格赛第一，晋级决赛。
10: 还是前三跳尽量跳出14米的水平吧，然后再去拼的后三跳，就是希望每一跳都能突破14米。决赛我还是要体现一下，因为资格赛的话可能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决赛肯定是要把自己状态调整到最好，然后体现出来。
8: 本届锦标赛6个接力项目全面回归，上午进行的混合4x400米接力预赛，天津队跑出3分21秒54的队史最好成绩，排名预赛第一，晋级决赛。四川和江苏队分列2、3位。男子标枪资格赛，天津队崔明浩投出76米75的个人最好成绩，排名第一，晋级决赛。
3: 北京网球队在近两年的全国比赛中成绩斐然，狠抓青少年选手的培养，探索体教结合的实践，是他们摸索出的一条成功道路。
11: 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后备人才网球训练营于8月1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学校开营，共有30名 U10 至 U12 年龄段的青少年参加。历经10年的积累， 该训练营已从单一的技能训练平台升级为一个集训、赛、科、医、教、服于一体的全链条青训体系。在8月9日的公开课上，来自澳大利亚的世界知名教练泰勒

0: 带着北京队的优秀青少年选手邵雨山来到了活动现场。邵雨山六年前参加过北京市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比赛，而本次训练营的很多孩子也参加过该项赛事。过去六年里，邵雨山进步很快，如今他不仅是中国优秀的青少年网球选手，也是世界顶尖选手。邵雨山是训练营举办地稻香湖学校的学生，北京网球队与该校共建高水平青少年网球队，在体教结合上迈出坚实一步。
1: 其实体教融合现在是一个就是练这个体育运动的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从

0: 所以呢，也是在北京体育局在坚持这个新型青训体系下，能把这个事儿能完成得更好。
1: 外教泰勒曾执教过斯托瑟、大阪直美等多位世界顶级选手，他认为青少年不应为了网球训练而放弃学业，但是可以随着水平的提高增加网球的训练量。
2: 我觉得青少年选手不应太早离开学校，这对于长周期培养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举措。我总是建议学生家长不能只把精力放在网球训练上，而要参与各种活动。如果孩子在12岁、13岁左右的年龄确实展现出了过人的网球天赋，那就再集中在网球专项训练上。过早只专注网球训练，从短期来看，孩子的成绩可能出得比较快，但从长期来看，孩子的天赋可能会过早透支，从而不利于孩子长期发展。北京网球队与稻香湖学校在青少年选手培养上进行合作以来，成绩斐然。在该校就读的邵雨山、张瑞恩等选手助力北京队在去年的全运会网球比赛中夺得2枚金牌。在前不久结束的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中，北京队也夺得了男女团体冠军。应该说，体教结合使得北京网球队和稻香湖学校共同受益。
3: 对，首先就是我们属于清华系的学校哈，一直都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然后网球呢又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等于学校呢就尽这个体教融合里教的这个职责，然后我们跟北京队的合作呢，北京队又帮我们把体的这一块给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两方面这么一结合呢，就满足了一些孩子他想一边打球一边学习这样的一个愿望，这就给可以说给体教结合搭了一个挺好的模型。
4: 3、2、1，青春如梦，勇往直前。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近期2026高中生篮球联赛在厦门落幕。
11: 历经3年打磨，这项主打和自己较劲儿的校园联赛已经成为了全国顶尖高中生切磋交流的核心平台。
12: 6月的厦门，海风裹挟着少年篮球的热浪，来自全国12支高中生篮球队在为期6天的赛事中同场竞技，从小组赛每一场的突围到淘汰赛单场定胜负的高压氛围，密集的赛程里 小球员们都在高强度对抗中补齐短板，积累比赛经验。赛事初衷不止角逐冠亚季军，更是为全国高中篮球新生代搭建展示自我、互相学习的舞台，挖掘校园篮球里潜藏的优秀苗子，夯实国内青少年篮球的人才根基。
13: 这个也是准者第三届的高中联赛
14: 哦，
13: 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建了一个自己的场馆，哦，就是也是我梦想的。六月份是厦门最美的时候，是吧？大家知道是吧？也不会很热，然后呢，风景又很好，是不是？然后阳光、沙滩，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包括美丽的厦大，是不是？也希望，有更多的未来，更多的，高中球队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准者高中的这个赛事。
12: 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广东实验中学、南京九中等一众传统篮球名校悉数参赛。杭州临平二高作为近年快速崛起的浙派校园篮球代表，再度踏上全国赛场，与各路豪强同场竞技。经过多轮小组赛与交叉厮杀，四强赛席位最终尘埃落定，广东实验中学、重庆巴蜀常春藤晋级决赛，而杭州临平二高与北大附中会师三四名决赛，一路闯进四强。对于建队时间并不算久的临平二高而言，本身就是一次突破。
15: 这支队伍呢，应该是一个新建的一个球队，从球队历史才仅有五年。那么我到这儿退休以后过来只有一年时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有很多小孩，无论是从经验、比赛经验到自己的实力上、技术，都有很多差距。那我们这次比赛的目的也很明确，基本是梯队队员过来给他们长见识，然后通过比赛找不足，回去认真总结。
12: 三四名决赛中，临平二高迎来实力雄厚的北大附中。整场比赛他们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拼抢状态，面对对手成熟的战术体系与老道的比赛节奏，队员们坚持自身打法，积极拼抢篮板，果断出手外线，哪怕分差逐步被拉开，也没有放慢奔跑的脚步。最终46-83，临平二高不敌对手，拿到本届赛事第四名的成绩。十号队员郑子涵拿下全队最高的18分。今年高一的他接受系统篮球训练才仅仅一年时间。
16: 我叫郑子涵，来自临平二高，出生在浙江温州，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吧，比如防守拼抢他的抢他球，然后积极性远远不如对方的球员，自己的投射也不稳定。在控位的时候也不能没有100%的把握，自己的心态是最大的问题，在场上会慌张、会紧张、会感觉自己，打不进就是在丢脸，自己也不敢去拼抢，也不敢去做动作，这是最难受的。
15: 高一的郑子涵，他从接触篮球正式接触只有一年，我可以说这个孩子的，是我。执教生涯里头

0: 付出比较多的，也是我们队长，无论是表率作用和场上奋进竞争，确实不错。
1: 感觉他的身体条件特别的
0: 突出。是，但是他初中都没有打过比赛，只有一年的时间，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获得个一级证，或者是打着一级运动员，这些事情，我经常用他的例子去教育我们其他队员。
2: 他这种性格就带动了我们，就带动我们一起拼搏，在场上去抢球啊、争抢啊这种之类的，就不让我们松，就也相当于不让我们松懈下来嘛。虽然说落后了这么多分，但是我们还是要有那种拼搏啊这种的心的。
3: 为期一周的准者高中联赛落下帷幕，冠军归属淄博市一中。比赛最终的排名，赛场之上少年们全力以赴的模样，才是校园篮球最动人的内核。对于夺冠的强队而言，这是实力的佐证；对于临平二高这样不断突破自我的新锐队伍，第四名是成长路上的里程碑，更是未来前行的起点。剩下的赛场终会落幕，但少年的篮球梦想不会止步。
4: 今年夏天，篮球的青春火焰在北京首钢园燃起。
5: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球员以篮球为纽带，切磋球技，共筑梦想。
3: 耐克全亚洲篮球训练营创办于2002年，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篮球人才培养与交流平台。在六月上旬，2026耐克全亚洲篮球训练营来到了北京首钢园，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训练。有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8岁以下优秀篮球运动员与中国球员进行交流切磋。在这一周的训练中，90位球员们不仅在篮球技术和比赛认知上获得提升，还为他们追逐更高的目标积累经验，拓宽视野。
6: 首先在场上我们确实学习到了非常很多先进的，然后呢与国际接轨的这么一些篮球的知识，不光是在我们的技术上，然后呢它其实也是提升我们对篮球的一个理解，然后提升一个认知。我觉得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在场下让我们都能与这些国际上最好的、亚洲范围内最好的同去交流，这些队员去交流，然后呢不管是在篮球方面还是平时生活方面，我们会有非常非常深度的交流。我觉得篮球作为一个纽带，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7: Like it's been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and like all these girls that got to do it and boys and like I just feel that we just like got to go at it and like work hard with each other and just push each other to the limits, you know, because we don't get to verse each other every day, so it's like new people, new style of play and everything. So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good and just being able to be coached by such great coaches, like it was a really good opportunity and yeah, it was really.
3: 训练营的教练团队都是由中外优秀教练员和球员担任，有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王菲和前男女篮国家队球员，以及来自 NBA 的教练和前 NBA 球员组成。
8: 对，我觉得亚洲训练营就是在中国举办，这是第20届了。啊，那每年都是派了就是很多优秀的就是教练啊来过来去帮助这些年轻的孩子成长。在这期间呢，就是训练了很多的基本技术，还有这个团队的概念，还有一些竞争的这种项目啊，同时还有很多的比赛。对，我觉得这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在身体上具备很好的天赋啊，比如他们的身高啊，比如他们的这个灵活性、跑跳能力啊，这些来讲都是不错的，但就是基本技术啊，的确就是需要有更多提高啊。那么看他们的这就是脚下功夫，他们的一些技术的掌握吧，还有一些习惯啊，都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学习和实践。
9: All of those things obviously help, bu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learning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game. One of the best coaches I've ever had, he had 3 simple rules.And that was be on time, know when to shoot, and know when to pass. So, I mean, it's an easy game if you play it the right way. So if someone's open, you just pass them the ball. Well, I think the main goal is just help their team win. Whatever it takes to help them win, that's what should be the number one focus. The flashy plays and things like that, that just comes with the game, the flow of the game. So however the defense is playing is what happens with the ball. So just be fundamental and score and get back on defense is what I would suggest.
3: 在中国篮球协会与中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拦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判断的很准确啊，土耳其队拦网出界，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拦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拦网手的上沿上，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队这个球拦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拦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拦网出界，对于土耳其队来讲，看看巴尔加斯在第二局的表现了，他的进攻还能不能够再去上一个台阶，点拔的还是很

高啊，2米97，只有不断的提点才有机会。巴西队还是在打自己的节奏。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这个攻守的进攻啊，思路特别的清晰。这两位主攻因为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所以几乎都不是发全力的去打一些发力线，而都是在提点带腕儿。巴拉登上早了，但是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卢奇亚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伯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篮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出来了。当然桑塔雷利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当然土耳其队今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传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伯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看来在篮防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篮网手啊，篮网出界。一二金管直线。

好发球。嗯，巴西队篮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判断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传方面，接传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啊，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篮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一传还是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篮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背篮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面对单人篮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快攻，14-16。哇，
铁拳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稍微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了。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罗萨马利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踢点。这个就是网口，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他打在网带上，一旦打在网带上掉过来之后，他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哇，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追到了17-0。其实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巴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金梅兰斯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古奇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

是力量比较足。麦亚拉上来发球，加前排主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得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人拦网。当然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基西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次将比分追平。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西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啊，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只有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工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工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21-21。哇，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就有人跟得不错，再给到博格曼，巴西队这一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边打还是又有一些难度，巴拉登是打得有点兴奋。

一传不错，再给罗萨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局点其实拿的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耳其队顶住了，24-21。

德曼被换下，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05年出生的。

0: 其实巴西队在二十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的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拦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一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大比分现在变成了1-1。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烧烤
4: 吃火锅，
5: 安排。
6: 我说你们过好了，
2: 这我串儿来喽，
7: 大片毛肚。
8: 岳叔，你要备海药。
6: 有，锅板，快点！
2: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而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自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第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2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

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四号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抄手了。

0: 哇！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近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土耳其队要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嗯，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最后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巴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清掉，这次被拦了。对，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拦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拦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博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博格曼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再加一个拦网得分，博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 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拦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网口，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呢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是换上亚特金，这球伯格曼提点了，提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三位开往高球，土耳其队拦网握果。刚好在两个人拦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并且是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巴西队的拦防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拦网始终是没有做好。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他都是打这个拦网手的上眼儿，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拦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拦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 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拦网出界，界外，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调整的比较开网，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一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罗萨玛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暂停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平。前面卢奇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稍微强攻，哇，一二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拦防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齐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拦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顶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拦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 博萨马利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利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埃尔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拦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

0: 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
5: 就
6: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我知道吧？
10: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第三局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拦网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拦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两分失误，巴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也要知道土耳其也可能会出现起伏，现在欧洲队伍整体的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在绝对进攻能力方面现在欧洲球队应该是最强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博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巴拉登今天真是打开了。 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换二传了，巴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放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好，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好，扣球失误了。其实过去4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3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1届，2023。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叶尔金，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啊。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是一条腰线，但你看，其实对于拦网队员来讲，他们如果去把住直线的话，副攻一并，那就会露出来一条腰线。但你如果把直线放出来的话，你能够去有效的封挡住中线和斜线，但是他又会打直线，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攻手，这个进攻线路分化清晰是特别重要的。土耳其队双人拦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

后排进攻，12-7。又加一个拦网，上一局土耳其队拦网拦的不好，拦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拦，所以比分拉开的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幸运的滚网，马克里斯二传手，巴西队双人拦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主攻了，10-13。土耳其队今天各个攻点的状态都很好，沙金感觉跟副攻的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的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14-15。

这一局安娜打得不错，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其实他这个篮网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巴西队从落后六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一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哇，这有球就给巴尔加斯，沙欣确实还挺清楚的，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分配球，什么时候要保证自己传球的质量给到球队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高点带腕卢奇亚，巴尔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而巴西队对于他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大斜线球在界内，罗萨玛利亚，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一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巴西队有下篮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18。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六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篮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马里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她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最后
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马利亚也非常的果断。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马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了。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四号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给四号位，安娜保护，再给博格曼。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博格曼刚才连续的四号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篮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安娜轻打过渡，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

0: 巴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三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23-20，土耳其队领先三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工的球量并不是很多，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工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坏球组织的不是太多。哇，巴尔加斯后三打中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冠军点，24-21。二传杀心的一个24，25-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三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去的这已经连续五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土耳其队是拿了两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五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就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三，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四。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 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 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 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 位移分9.4， 难度分是20.900。 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 65.200分， 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 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 63.040分， 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 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 在2023年的世锦赛 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 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 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最后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

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

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的花赔给你一盆。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
1: Angert，
0: 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啊，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啊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啊，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啊刺到选手们的躯干啊，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啊，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啊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啊！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

0: 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啊，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
1: 王家， 按

0: Push. Qua.
1: Forti passi.
0: On guard. Just line, please. Pre. Ali.
2: 马奇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 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奇得分。马奇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箭，然后直刺。 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 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啊，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 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箭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 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 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 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

0: 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秀燕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承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
1: 阿里
0: 何承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1: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承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承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承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承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嗯，最终是确定了何承谦拿到了这一线。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件。

0: 奖。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米93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

0: 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吉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吉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吉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吉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吉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lay. Allez.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成谦拿分。
1: 叫什么？On guard. Prêt. Allez.
0: 何成谦这一次把剑尖啊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成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
1: On guard.
0: 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
1: Pass, please.
0: 李安基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李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李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啊。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
1: 安人，
0: 合成间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箭应该是点到了这个合成间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零比三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三比三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成先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成先冲的是挺凶的啊，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中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四比四，何成先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个最后一箭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嗯，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2: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1: Cai Jun. Wow, this one. Oh, this one is 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他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2: Yes, please.
1: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嗯，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啊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

0: 五箭的分差啊。马奇刚才这一箭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承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箭就是何承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奇。马奇这一箭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啊，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承谦啊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奇的前胸。何承谦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何承谦的剑有点被马奇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奇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承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奇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箭是被何承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箭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承谦拿到了这一箭。这一箭就是何承谦啊快过于马奇，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何承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啊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奇前胸的时候，马奇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承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箭是不是马奇的箭柄直直的撞上何承谦的面具上， 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基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基4-4，看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基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基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成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剑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剑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 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1: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哥菲诺瓦拉布，这是谁？安哥，安哥，哎，阿里，住。
0: 啊，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啊，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八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九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箭。

0: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李延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裁判维持原判，41-39。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剑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1: Yeah.

0: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啊，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啊。
1: 不对 ，no，sorry。
0: 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高手对决啊，这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剑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 44-44，这一局还剩下

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战袍、蓝色短裤，挪威队红色上衣、白色短裤。我们刚才介绍了两队啊，首发阵容变动不大，都各调了一个人。其实进入淘汰赛呢，打完一轮之后呢，在这个阶段双方的教练组主要工作还是保证队员的转场过程当中有充足的休息和好的恢复，另外呢尽量减少伤病，还有就是任意球啊、定位球的战术去打磨打磨。这个阶段球员的状态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看开场之后，阿里松观察了一下，这长传发动进攻是他擅长的，但挪威队啊也算是防守的准备很充分，他知道巴西队进攻当中有这么一手绝活，所以两个后卫呢站位并不是很压上。
1: 第一分钟两支球队都是各自利用一个长传啊进行了试探。
0: 哎，这边挪威也来了，尼兰这球呢是往两个边路发，因为挪威他前面呢有两个高个子，一个斯洛特，一个哈兰德，所以呢对于后场门将发球选落点呢，他的变化呢可能要比阿里松这边呢更丰富一点。阿里松主要是得打出空当，让巴西队边路两匹快马能跑起来。
1: 开场之后挪威队压迫的位置很提得很高，
0: 这个比赛一开场感觉挪威队今天整体心态比较松弛哈，因为巴西国家队呢在巴西队的队史战绩上，以往面对的88个对手，只有挪威队是他们没有击败过的。双方交手4次，他们和挪威队的战绩是2平2负。上一次打平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的热身赛，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人来说，心理上至少他们应该是有点优势。
1: 对，一个是历史交锋战绩上的心理上的暗示，还有一个呢是本届比赛挪威队在前面比赛当中打出来的信心。
0: 赖尔森过来。上一场比赛赖尔森此前呢其实在挪威队的边路进攻体系当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突然间出现肌肉拉伤，导致彼得森上来，但是彼得森上来以后表现也不错。
1: 这球有没有越位？
0: 这个球过来之后扣回来，倒三角中间空了，挪威队射门
1: 还是先越位了，
0: 但边路呢看来助理裁判已经示意了，这个球呢是帕特里克贝格，这个球呢应该也是巴西的后卫队员可能余光扫到了助理裁判举旗，所以最后的防守没有再全力去顶了。
1: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赛前也分析到了这一点，就是贝格他作为一个中前卫，他的肋部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你看这个位置感觉巴西队员呢，因为那边马尔基尼奥斯已经看到助理裁判的示意了，所以呢他又看到旁边有后卫队员有队友坐在地上受伤倒地，所以好像巴西队已经提前看到助理裁判的反应了，就放弃了这次最终的防守抵抗。贝格这个球打得倒是挺轻松，角度也找得很准，热了热脚感。
1: 对，佳元你看贝格出现了这个区域啊，像不像上轮比赛贝格插上之后给哈兰德送出的那个助攻？
0: 所以今天挪威队首发继续让帕特里克贝格搭档着拖后的桑德尔贝格，其实教练的心思也能看得出来，可能他们想跟巴西队在进攻上掰掰手腕，他们不想纯粹担任被动防守去打反击的那个角色。
1: 现代足球的起源呢是在英国，但是呢这里面的再追根溯源的话，其实有着维京人的作用，
0: 主要还是划船的活动范围大。
1: 对，当时呢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呢确实是资源比较匮乏，他们必须要南下，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战争当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足球的雏形。所以向前啊，敢进攻，有侵略性的防守，也是挪威足球当中的元素。
0: 斯洛特开场之后在边路已经频繁的拿球，他面对着巴西队的边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在这侧至少接高球的时候斯洛特有他的优势。努萨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打进了非常漂亮的那些进球， 勒尔森边路，斯洛特的传中啊，脚下如果和桑托斯去拼的话，他会频率上稍微吃亏点，但是今天把他这个支点拉到右路啊，对着巴西队相对比较灵的边后卫，这是挪威队在战术上能够打出来这个错位优势，
1: 而且呢也是以攻代守啊，先是抢一个比赛当中的前十五分钟的开局，用进攻呢去遏制住巴西队两侧的向前的推进。
0: 没错，但是这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加布里尔怎么样去限制哈兰德啊两人在英超联赛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是两家争冠俱乐部的主力啊，有双方球发出来之前的推搡，所以主裁判呢把双方的队员叫过来口头警告一下。刚才这个角球呢加布里尔倒没有去防他，拉扬去跟着哈兰德，
1: 嗯，
0: 那是今天巴西队在防守战术当中看来加布里尔和马基尼奥斯他们俩应该是得控制区域，
1: 拉扬呢是1.85米的身高，19岁，他的这个脚下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0: 能跟住哈。
1: 嗯，
0: 这下头球先控制下来，巴西队没有顶远，但是第二点还在他们的范围内，努萨点过来，今天巴西的这个首发帕克达没有上，马丁内利首发，实际上在反击当中能够提速的人一下有4个，
1: 是
0: 维尼修斯、拉扬、马丁内利加上前面的库尼亚。
1: 嗯，马丁内利的风格呢我们很熟悉，他打边锋比较多，他愿意拿球啊，包括组织进攻啊，但是边路的踢法呢和这种处理球的思路和居中的前腰还是不太一样的。帕克塔他的作用呢，自己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他能够让同伴更快，
0: 他能让球跑起来，
1: 对，他支配球的能力呢可能会比马丁内利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帕克塔也送出过破线的身后的助攻，看看今天马丁内利能不能更好的衔接起这个角色。
0: 两队在边路啊都有一个高个，挪威队右边是斯洛特，巴西队呢右边是拉扬。今天拉扬可能在巴西队整个战术当中，安切洛蒂给他设计的角色呢会要完成的任务会更多一点，在运动战当中呢他需要在边路扯开空当，在对抗当中呢他得发挥他有一定身高的优势，定位球防守呢他得去盯哈兰德，至少开场的布置我们观察呢是这么个情况。拉扬交给队友传过来之后，这个球不太好射门啊，马丁内利，挪威队队员在中路保护得很到位，
1: 哎，在这个区域挪威队的队员就不敢轻易的伸脚了。
0: 布隆诺吉马良斯转到另外一侧，
1: 维尼修斯的这个核心能力很强，
0: 漂亮啊，这一下维尼修斯出过

0: 过来，但最后还是出界了。这两下摆脱看得出来今天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1: 被对方压迫着转身的，然后从外线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再衔接踩单车，
0: 这个单车踩得非常舒服，节奏感很好。中后卫阿耶尔过来深怼想绊他，明显在频率上是吃亏的，偏慢了一点。
1: 维尼修斯1.76米的身高呢，其实对抗能力并不弱，关键是高大的挪威后卫想撞他有点撞不着的感觉，
0: 对不上位置，
1: 对这个肩膀啊是错位的。
0: 开场之后维尼修斯呢经常跑到中间，他是反击当中顶在最前面的那个点，库尼亚呢还是回到自己相对更熟悉的边路。
1: 巴西队今天在防守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个1442的基本阵型，当然了拉扬他要顶上去的话可能也是一个433，看看巴西队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至少442是比较清晰的。
0: 我现在感觉桑德尔贝格还有阿耶尔赫根这三个大个啊，面对维尼修斯可能突然间启动的压迫啊会有点危险啊。巴西队这下抢下来，吉马良斯，好的直塞切进来，不好转身，马丁内利给到后点，这下主裁判第一时间呢示意不是点球，但是呢库尼亚非常激动的在申诉。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西队队员脚下的频率和挪威队人高马大他们的脚下的速率的一个对比。
0: 刚才阿耶尔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
1: 对，应该是接触到
0: 阿耶尔明显慢了，而且非常明显的扫倒了库尼亚，所以库尼亚是带着认为自己带着充足的证据过来向主裁判申诉的。
1: 没错，
0: 看看视频裁判组的复核，主要是横向转移这下可能得查看一下存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这个犯规呢画面交代的是非常清楚的，拉菲尼亚虽然有伤但是对这个情况他的状态还是很敏感的。
1: 双方场上场下都在给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在不同程度的施压。
0: 主裁判阿尔法特呢先安抚库尼亚说你等等我得听视频裁判组给我的反馈，最终肯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啊。主裁判阿尔法特要去查看一下，索尔巴肯可能在申诉说巴西队会不会有越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攻的过程。
1: 如果没有越位这个点球基本上确凿无疑，
0: 就是，如果前面都没问题画面会直接定格到犯规的现场这
1: 儿，是的，
0: 就不需要往前倒了。库尼亚呢先碰到球
2: After review attacking defender number 3 committed tripping foul final decision
0: 点球。巴西队凭借刚才这次快攻当中的连续一脚传递，库尼亚的突破，最终呢造成挪威队后卫犯规。阿耶尔其实开场在边路防维尼修斯的时候啊就已经比较被动，这个球就是挪威队的后场出球给努萨的时候被抢了下来。
1: 拉扬的这个卡身位绕前一个断球啊，非常漂亮，很关键。
0: 安切洛蒂今天安排的首发的这四个人在防守尤其是第一条线反抢的时候呢能够保证最大宽度的去掐住挪威队后场向前出球，所以这个反抢的执行位置和他随后要打出来的快在这个点球的制造过程当中吧体现得淋漓尽致。
1: 佳元你感觉没有安切洛蒂这样比赛排出的这个433改为442，我觉得想起了他执教那不勒斯的时候把之前死亡三小的卡列红从右边锋拉回到了右边前卫，这个是完全安切洛蒂战术标签的一个在国家队当中层面的运用，
0: 就是他只是把进攻队员挪了个位置，但是把自己的围抢的发起位置做了一个更好的调整。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球，吉马良斯来处理，他没有看门将，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来他已经想好要罚的方向了，轻轻地瞄了一眼球门的下角，吉马良斯调整射门，这个球还是没有骗过门将啊， 这个球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扑了出来，这一扑很关键，帮助挪威队保住了开场阶段的平衡。
1: 这个球打了一个守门员最喜欢的球速和半高球的高度，
0: 巴西队错过了一个完美开局，因为这次进攻呢是吉马良斯刚才完成了很关键的一传，结果这个球呢看来他的肢体动作还是给尼兰透露了信号，他身体的瞄向啊暴露出了自己射门方向。嗯，虽然他没有和门将有眼神交流，
1: 但是这个被判罚点球应该给挪威队的防守线提个醒了，不要轻易的伸脚，
0: 哎，就是不要把防守的最关键的任务留给最后那条线。
1: 是，所以中场的拦截呢就显得更加重要。
0: 其实今天挪威队派上帕特里克加上桑德尔，来看一下尼兰判断非常准，
1: 而且他的右脚啊在对方触球的同时没有提前的越线，这个尺寸时机蹬地的这种拿捏非常非常到位。
0: 武志，我想请教一下，吉马良斯刚才在罚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他的支撑脚踩的点的位置来讲，如果他要往他眼睛扫一眼的左下角打的话，是不是这个转体的角度有点不太够？
1: 是的，
0: 所以导致尼兰就得打尼兰左手边这一次。
1: 没错，
0: 哎，鲁萨这下又丢了，看看这个反击，2-2，过了半场，
1: 维尼修斯那一边故意拉开，
0: 强突，
1: 对，
0: 生吃后卫，进了禁区呢，还想继续造点球，但是这次啊，库尼亚在身位对抗上没有占优，而且防他的后卫队员好像是沃尔费啊，转身这下还挺快的。
1: 2-2创造1-1的方式有很多，而这次呢，维尼修斯选择的是拉开，我远离同伴的持球人。然后让对方的盯防自己的人呢也要往自己这一侧去靠，破坏对方的协防保护的距离，
0: 给队友创造1-1。
1: 所以看似维尼修斯他怎么往那儿跑，离得那么远，其实他有他的作用。
0: 维尼修斯呢像磁铁一样想把这两个后卫吸过去，
1: 对，
0: 但是感觉效果还不足够，还不足够。就是库尼亚在突的时候，挪威队这边的这名后卫贴他贴的也够快，
1: 因为
0: 挪威队的队员也有经验。
1: 对，因为维尼修斯呢拉的有点太开了，
0: 维尼修斯他过早的跑得太远了，
1: 就是你拉开可以，但是不能让自己失去威胁。
0: 有点高，除了开场阶段造了个点球，这段时间挪威队的防守啊警惕性已经上来了，在控球情况下面对巴西队无球人的靠近，也选择尽快的把球处理掉了。桑德尔贝格不往前走了，再往前库尼亚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后场如果要走脚下，挪威队怎么过中场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帕特里克贝格回来想接门将尼兰都不打算出，
1: 看看
0: 长传找斯洛特，
1: 哎，看看什么死球啊！
0: 这是今天挪威队化解后场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门将尼兰找斯洛特，但是老固定给这边，我估计巴西队这边也开始防出经验了。你可以拿但不能转身，
1: 对，
0: 马基尼奥斯，加布雷尔，巴西队这两个中卫啊踢了25分钟了，慢慢的推上来了，拉扬，做小了，反抢下来还有努萨，今天努萨突破状态不错，他开场之后还是比较兴奋的。从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节来看，布鲁诺·吉马良斯罚丢了点球，但是巴西队今天上半场比赛采取的战术啊，是和大家印象当中传统的桑巴军团完全不一样的，带着意大利防反哲学的安切洛蒂布置的这套精准的低控球率战术啊，针对性比较强，在中场呢几次抢了挪威队的控球，然后打反击。上半场比赛的前半段呢，巴西队的控球率只有30%。另外还有10%的球权呢，双方在争夺，挪威队的控球比重呢占到了60%，但是这个 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现在哈兰德拿不到球，哈兰德甚至可以在巴西队防线后面架个火锅先吃一会儿，因为在前半个小时确实都没看到他。这次巴西队顺着底线突了，扫门前第一下扑门的时候没有人打进去，这脚球呢射门的时候又踢呲了，
1: 三人的围墙啊，这个
0: 就是对着努萨。
1: 嗯，这个犯规有点不太理智，已经把努萨逼向了边路，而且占据明显的人数上的优势
0: 啊。边路应该没有越位。
1: 嗯，
0: 这一下下底突破非常犀利啊，要不是尼兰挡着一下，这是刚才马丁内利突过来想给扫门前的吉马良斯一个机会，这球是穿了门将的两腿之间摁了个反弹球。尼兰今天发挥的还是非常神勇的，扑出了吉马良斯的点球啊，刚才又挡住了传给他的一个必进球机会。
1: 但是总靠尼兰的发挥，其实也可以反出挪威队今天在防守端，特别是阿耶尔和瑞尔森这一点，
0: 对，
1: 比较吃力。
0: 阿里松啊，阿里松出来的这下很关键啊。巴西队两个后卫没站稳，哈兰德已经准备饿虎扑食了。
1: 哎，哈兰德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0: 对，是不是安切洛蒂觉得刚才哈兰德有犯规呢？67岁的安切洛蒂啊，比对面的索尔巴肯大了将近10岁。
1: 你看今天安切洛蒂站着指挥时候的多，对吧？打日本队的时候，包括之前小组赛，他都是闲庭信步，稳坐钓鱼台。今天巴西队对于努萨可能拿到球之前的这个抢身位，直接断球。
0: 吉马良斯看到右边队友了，场上的转换节奏很快，拉扬给维尼修斯，球没有丢。这个解围让挪威的队员非常难受，前场攻击手一直在顶着后卫，后卫很难调整出舒服的角度解围。拉扬他登陆英超的前4场比赛都参与进球，主教练伊劳拉对他非常认可，认为他适应能力很强，下个赛季伊劳拉将会执教利物浦队。
1: 哎，这是挪威队喜欢的比赛的节奏啊，打起反击来。但是呢你看巴西队，我不扑你，对吧，我踢退延缓你的速度。
0: 努萨得倒到自己能射门的角度，
1: 有没有脚后跟
0: 额得高。
1: 努萨刚才其实
0: 双方今天啊没有太多在中场的纠缠，通过中场速度都极快，所以呢造成上半场比赛就出现了双方前后都脱节的情况，就是进攻的人呢也不回来了，就靠后面的人防，然后这边进攻的呢也不指望队友后插上了，就靠打上来的这哥几个配合。
1: 两支球队都有打反击的快速能力，但是呢如果更多后插上，也就意味着一旦丢球你后面是空的。
0: 对，都留了人手在后面蹲防线，所以中场空间被迅速拉大。
1: 今天双方各自的逻辑就是不让对方快起来，
0: 现在是两边都不太容易慢下来。
1: 对，
0: 这个球出的不太好，
1: 给了一个1/2球，球速
0: 抢下来，挪威队断的不错。帕特里克贝格交给边路队友，瑟洛特交给后上来的拉尔森，这是桑德尔贝格。挪威队呢重新在巴西队的半场开始控制，打阵地战。这下两个边路的队友配合有点不默契啊，差点丢球了。回给赫根，努萨很少选择下底，他都是横切，所以现在内切呢就得哈兰德斜着跑。刚才这是双方配合出来的一个线路，哈兰德先往远端然后突然折返，
1: 这种配合的方式其实努萨可以多选择一些。
0: 这个球的处理呢倒是个思路，但是最后的射门哈兰德端着一下，既打不出力量，线路也没有太大突然性，阿里松很轻松地把球没收了。而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磨，都在看新的线路怎么出现。
1: 我印象当中这是

0: 赛上半时第一次传中，
1: 哎，哈兰德为数不多的触球，吉马良斯给，继续抢二点，好像有灯塔，啊，球权落到巴西这边，主裁判吹停了。抢了桑德尔贝格，这是马丁内利刚才上去的犯规。虽然内马尔的体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首发出来可能出现了很多变数，所以安切洛蒂还是把他今天当作后手。这球莱尔森又被驱赶回来了。挪威队上半场比赛控球占优，但是没什么射门，哈兰德刚才那脚算是打了一脚，上半场比赛打了半个多小时，挪威队有威胁的射门是那是第一脚，所以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哎，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挪威队怎么能找到机会呢？武志，你觉得？
2: 哈兰德的这一点呢是需要用，但是怎么用，对吧？哈兰德现在脚下他没球，如果哈兰德能够像凯恩那样在英格兰阵中高空啊地面，他能够接到同伴，哪怕是长传球，他能够护一下、坐一下，啊，然后呢利用同伴身后的靠近去进行一些第三人的反切，可能会好些，但是挪威队欠缺就欠缺给哈兰德精准为脚下球的能力。
1: 嗯，哈兰德往回跑会不会有帮助呢？
2: 但是他往回跑谁往前插呢？对吧，他带出一个防守队员，谁去利用他身后的这个纵深，两个贝格包括厄德高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缺少，既缺少凯恩那儿接到球的线路，也缺少贝林厄姆这样的能够反插型的二前锋。
1: 挪威队呢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插或者是防线上来更多的套边，他有可能像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那样，
2: 没错，
1: 身后就被打穿了。
2: 所以挪威队宁可牺牲哈兰德脚没有球，我也不能先把前卫线的这个位置让他失去。
1: 这个球巴西队前场又抢下来，维尼修斯摆脱射门，帮助巴西队获得一个角球。
2: 安切洛蒂不仅仅给巴西队带来了防守上的冷静睿智，空中的变化能力，也增加了前场的反抢的力度。
1: 刚才又是挪威队防守队员非常被动的转身被维尼修斯断球，然后补位的赖尔森呢扑空了，在近角尼兰用腿把这球挡了出来，给了个穿裆，努萨出不来啊。
2: 打日本那场比赛刚刚开局第一分钟，巴西队就利用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最后时刻也是前场反抢获得了一个绝杀。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安切洛蒂选择低位防守，在帕克打缺阵的情况下呢，他这样能让卡塞米罗啊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转换当中少消耗点，
2: 不是那么前后奔波，
1: 不需要大幅度的冲刺折返。
2: 你看对日本队的第一个失球就是双方两次来回的球权转换瞬间，
1: 就把卡塞米罗跑得有点盯不住了。
2: 其实最危险的不是说双方拉黑阵势不好这个防守的阵型，这时候都很难打，最怕的就是双方各自刚要准备进攻都在进攻拉开的位置上丢球了，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1: 现在的局面，卡塞米罗他在外侧可以很轻易的观察提前移动，他就不会有太多折返过程当中的体力消耗。
2: 对，
1: 哈兰德靠个人能力去冲啊，但是巴西队这两个后卫配合起来，你看遇到老冤家加布里埃尔了，哈兰德一抬头，哎，你过来了，
2: 又是你。
1: 这两名球员呢，分别效力于兵工厂阿森纳和蓝月亮曼城，
2: 而且今天巴西
1: 在联赛里已经经常多次对位了。
2: 今天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啊距离横向比较近，哎，这次哈兰德
1: 是不是

0: 是分给队友呢？厄德高，厄德高最后啊没有速度去摆脱，想不出角度。
1: 这应该是咱们上半时第一次看到哈兰德作为支点，对吧？
0: 对，
1: 支点的分球。
0: 如果摆脱不掉，厄德高刚才回敲，可能哈兰德还能有机会直接打，
1: 嗯，
0: 抽冷打一脚，
1: 那就打出巴西队的风格了。
0: 嗯，挪威队获得一个角球，
1: 所以呢，挪威队
0: 大个子都奔着后点来了。
1: 对，挪威队打到前场啊，他没有来回球，
0: 对，
1: 就是打到哪儿他就快速结束进攻，
0: 对，缺少层次，
1: 对。
0: 再给莱尔森，身体姿态都没调整好，所以球呢只能仓促的处理掉了。
1: 北欧球队的后卫队员呢身体还是相对的僵硬一些，
0: 块头大，
1: 嗯，
0: 关节活动度呢不像巴西的这些队员活动范围啊，活动度大，韧劲儿强，
1: 柔韧性差一些。
0: 三个巴西队员扎堆了，球也不好传，所以只能靠盘带。上半场比赛快到伤停补时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
1: 哈兰德刚才往前跑的时候有一个左手的一个小动作，就是示意努萨你来到我的这个区域，
0: 嗯，你跟我打打配合啊，哎，咱们俩一高一一高快，
1: 对，
0: 和一快。现在哈兰德也发现自己得有个帮手。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进攻趋势图来看呢，其实真的这场比赛上半场从攻防转换的角度来说呢，算是个五五开。虽然控球比重巴西队偏低，让出了一些控球比例给挪威队，但是双方的回合呢打得很丰富。尼兰，他在俱乐部上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次世界杯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今天还上半场扑出了挪威队防守造的点球啊，帮助球队呢保持住了比赛的这种和巴西队掰手腕的态势。
1: 维尼修斯在驱赶，
0: 嗯，又要找瑟洛特了。现在巴西队防线有经验了，只要前场抢到挪威队没地儿传，他肯定得长传找瑟洛特。
1: 是，
0: 哈兰德回来，哈兰德回接就是挪威队变化的信号。
1: 嗯，但是要这么踢啊，他长距离的回来帮助同伴前卫线去控制第二点，再反插落位，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0: 上半场有6分钟伤停补时，
1: 由于挪威队两侧的队员呢拿球之后突破当中缺少速度上的变化，因此呢防守端很容易防守他们的传中的这种选择。
0: 嗯，
1: 看啊，角球当中，
0: 今天角球挪威队进攻队员都埋伏在后点，但是这个落点找的威胁还没出来。
1: 加布里埃尔说我们队就是这么踢的。
0: 挪威队这次落点还是奔着后面来，嗯，这个反击呢巴西队的出球线路也不是很好，没有找到维尼修斯，刚才两个挪威队员一关门，出球的线路只有中间这一条了。两队其实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很多细节上半场还可以再雕琢，虽然来回的穿插多，但是呢在高速过程当中配合的细节做的都不是那么好。
1: 嗯，你看挪威队的这个三个前卫组成的前卫线的中场呢和哈兰德以及瑟洛特以及努萨这边的距离太远了，中间这个区域都是被巴西队的四个前卫线割裂，嗯，切割的非常的严重。 但是前卫线要往前顶，厄德高脚下也没球。
0: 你说的这个区域恰恰是挪威队最依赖的，
1: 对，
0: 持球人厄德高活动的区域，但是今天把他孤立了。这是安切洛蒂的设计的整套战术的思路。
1: 尼兰可能都是上半时触球这个次数占据一半的人啊。哈兰德冲起来
0: 抢出来，
1: 哎，
0: 好，这下调整射门，阿里松。阿里松的临场反应非常冷静，没有先做动作。他在最关键的这下，他在观察厄德高接下来要往什么方向打。这是第一下，扛身体没扛住，被哈兰德冲乱了。然后厄德高上来呢，看着他的身体倾斜位置，阿里松呢站定了。
1: 这次是加布里埃尔扛住了哈兰德，但是马基尿斯有点远，来不及回防补位。要是一对一单打，哈兰德一点吃亏都不会吃，而且会占据明显的便宜。
0: 主要是刚才呢，挪威队终于让哈兰德能跑起来，
1: 对，
0: 他一跑起来，冲击力和站原地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急转急停啊，你看
0: 调整过来远射，哎呀，打在队友脑袋上了。好的，小斜线中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跑配合啊，心领神会。马丁内利已经过来了，但这球还是高了一点。
1: 这球应该是卡塞米罗还是谁传的？
0: 卡塞米罗比较擅长这种一脚出球小斜线，兜的这个线路非常舒服了，马丁内利就差这么一点点。
1: 马丁内利这球没有完全跳起来啊，
0: 他可能为了加速啊，最后起跳的步点。
1: 哈兰德太聪明了，他不要球，我先扛人，
0: 先扛开你，先把我拿球的区域创造出来。
1: 对。
0: 但是最后厄德高这个调整呢，身体倾斜太明显，所以阿里松也没再动。阿里松本来以为他要打另外一侧，打他右手边近角，但是一看身体都斜到那边去，估计要够着踢近角比较费劲。
1: 所以射手对吧，哈里凯恩经过马拉多纳的那个眼神欺骗的指引之后，射术马上就精湛了。
0: 就是你不能过早的通过身体姿态暴露你的意图。
1: 没错，就是排球对吧，里边也有拐手腕的这种小技术嘛，是足球比赛一样。
0: 努萨，桑德尔贝格长传掉身后啊，这个区域没有太够的纵深，必须有很强的身体对抗能力才能挤出空间。
1: 快发，
0: 这次挪威队已经回来六个人了。帕特里克贝格呢在保护弧顶，巴西队边路再突，维尼修斯做了个手势向裁判员申诉，求求了，你看看他都把我踢成啥样。但是这个球啊，主要是拉拽球衣这一下。
1: 维尼修斯这个手势越来越有点意大利队的感觉了，拖地当年那个经典的手势。
0: 阿约尔过来拉他，你起来起来，咱俩又没缠你，只是拽了一下。阿约尔出现了对库尼亚那个犯规之后，现在很小心，
1: 嗯，
0: 轻易能不下脚不下脚，尽量用手上去解决问题。这样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激战了45分钟，巴西队吉马良斯错失了点球机会，比分定格在0-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想到一次感冒，大 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经过中场休息之后，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就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瑟洛特和努萨两个边路都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对于挪威队上半场比赛的进攻也算是一个总结了，换上了谢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但是瑟洛特换下去的话，挪威队下半场比赛后场尼兰长传球找谁呢？直接找哈兰德吗？
1: 少了一个边路的高点，但是斯洛特上半时存在感确实是比较的低。
0: 好，巴西队要调整了。恩德里克，这可是进攻端的一名很有特点的前锋。换下了库尼亚，恩德里克的穿插跑动会比库尼亚更加直接，
1: 他结合球的能力更强。
0: 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把他租借到法甲联赛的里昂队，恩德里克外租的这一年适应的也不错。
1: 挪威的后卫啊，他不怕直线你跟我冲刺，但是怕什么？结合球来回的变向变速。所以恩德里克的上场呢，在突破这方面呢，可能会给挪威队的后卫带来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好球。今天巴西队的两个后腰对于挪威队内部，你看内部的向里输送遏制的非常的缜密。

0: 维尼修斯这下就是要变线过来，斜线给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这步带大了，但是调整过来之后捅射偏出了。这个配合呢还是巴西队换人之后马上打出来的特点，但是小伙子刚上来啊，脚下还没有跟上节奏呢。这个肋部断完之后啊，就像此前小组赛巴西队打海地打苏格兰那样，这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空间。恩德里克刚才的这两脚处理啊，第一下没停舒服，
1: 第二下在调呢就
0: 在调的时候这个球速又不能降，所以在调的时候啊，他没办法用比较小的步子去调，只能大步跟着去够着完成射门。这要是当年贝利啊，贝利都不调了，让球先滚着，人球分过了，
1: 让个
0: 啊，这是贝利一战成名的绝技。嗯，
1: 那个球也是画面左侧的球门。
0: 对，上半场呢，巴西队采取低位防守，打反击转换，这样的踢法让卡塞米罗呢在中场减少了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卡塞米罗的身体状态应该是能够相比上一场他上半场那种过度消耗的，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可能卡塞米罗状态还能维持得不错，所以看看巴西队会在什么时段呢把整个中后场的位置往前提往前推。现在挪威队的防线逐渐推上来，刚才已经出现了一次险情，虽然有三个人在后面，但是侧向的空当全露出来了，而且维尼修斯已经提前看到，所以他第一下停球呢就把球停到了变向的这一侧，为方便接下来传球。鲍勃，换上的这两个想要打灵巧的挪威队员，其实面对巴西的边后卫的时候不太容易占便宜。
1: 嗯，
0: 他不像斯洛特好歹有力量有身高。左边有维尼修斯，安德里克这是要自己打呀，这是想把刚才没处理好的球自己找补回来，但是这个球打得更加勉强了。他打完以后也跟队友抱歉了，这个球打得确实不是太好。
1: 按照巴西队的进攻风格来说，这个球处理的比较草率，
0: 有人数优势，有配合的线路，但是自己面对身前的后卫强行打，当然如果要打进了那就是另一回事。
2: 对，
0: 但从刚才的这个位置和他的处理球的姿态来看，那个球本身就倒得不是很顺。后点被尼兰先打了出来，今天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状态非常出色，上半场比赛化解了点球，并且破坏了维尼修斯在底线的横传。这次又是尼兰封堵了巴西队拉扬的射门。哈兰德今天知道自己的战术任务，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
1: 嗯，
0: 没有什么抱怨，也没有在对抗当中或者拿不到球的沮丧，

0: 现在要考虑的一点是，这场比赛从战术的心态上，挪威队应该也考虑到会怎么样能把巴西拖到点球大战啊。这次中路，因为巴西队最近的三届世界杯在点球当中的战绩并不出色，所以巴西队下半场比赛恐怕得在进攻当中啊去想办法强攻了。刚才可能是越位，这下给的时候呢身体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挪威队的整体防线往前这一提很关键，而卡塞米罗今天在外围巴西队支起的这张网的里面，他是重要的向对方防线弱侧身后去输送炮弹的这个人，
0: 他是发牌的那个角色。你看拉扬刚才这脚球是很有威胁的，因为这个射门穿两腿之间，往往穿两腿之间的射门容易折射。尼兰今天啊他的扑救注意力非常好。挪威队又换人了，换下了赖尔森，换上了中场的奥尔斯内斯。奥尔斯内斯上来呢能够帮助挪威队比较好的梳理一下球路，他的一些脚下的衔接频率会更快，所以现在挪威队在中场有奥尔斯内斯，有厄德高，

0: 鲍勃，他在中场可能这个换人调完以后，这几个队员上来，他的脚下控制能力在中场的传接能力会有所提升的。
1: 看看阿尔斯内斯的位置啊，
0: 他是客串右后卫，
1: 他之前打过后腰，
0: 那就是当成边后腰这么踢。
1: 进攻时候，我想阿尔斯内斯的位置可能会稍微前提，对吧？打边后腰，但是防守端呢，还是回到右边后卫。
0: 索尔巴肯挺有想法的，这边维尼修斯突的凶，他就反其道而行，
1: 是
0: 让阿尔斯内斯上来呢，跑维尼修斯的身后，以攻代守。啊，既然这赖尔森这边盯维尼修斯也不太容易盯得住。但是这样一来呢，防守当中补防的压力全到了三号阿耶尔这儿，上半场比赛就是他造的点球，所以这是挪威队很冒险的一步。
1: 挪威队换上阿尔斯内斯之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从四后卫变成了三中卫。
0: 阿尔斯内斯呢盘带不多，但是他的传球很快，
1: 对，梳理球能力很强，他也是在中场帮助同伴形成一个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你看进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后腰，
0: 哦呦，这个球漏了过来，阿里松出击，但是挪威队刚才边路啊，看起来威胁不大的一脚传球，居然巴西队的两个后卫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问题。加布雷尔因为一直盯着哈兰德，这一下被带开之后丢掉了本来能解围的位置，然后阿里松出来，幸亏他拍着一巴掌，哈兰德感觉我的机会快来了。
1: 这个球的球这球球速很快，而且呢马上有一个下坠，挪威队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横向输送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射门，但是也制造混乱。
0: 下半场啊，两队啊都不直来直去了，都尽量的给斜向传球，所以切割对方的防守阵线。
1: 直线输送呢，打对方的直面防守当中的头上呢，其实防守起来很容易。让对方调转身体去防呢，就会比较困难。好球，内部。
0: 这是个不错的线路，后点，哈兰德。哈兰德差点能用他擅长的外脚背把球挡进圆角，这是挪威队比赛踢到现在最好的机会。比赛打到66分半，哈兰德在后点，
1: 那肋部阿耶尔调转身体，
0: 突然冲击后卫身后，这个球要让他碰到的话，巴西队还真麻烦。你看，已经在门柱边了，
1: 好像还真的蹭到了啊！
0: 阿耶尔外脚背传的，就差这一点
1: 啊！蹭到了，
0: 这是挪威队最好的机会。
1: 所以今天哈兰德他在中路，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不敢向两侧边后卫的身后去补防，所以肋部是挪威队最需要去利用的。
0: 马丁内里和拉扬都被换下来，内马尔上了，这是巴西队真正的杀招。和达尼洛上场，这次呢内马尔的伤情管理啊是巴西队最核心的秘密，也是巴西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呢从之前的比赛状态来看呢，内马尔在受伤之后，尤其是他25年做了右脚的踝关节伤恢复了18个月，所以呢在那之后，内马尔在世界杯前又有了小伤，导致他的肌肉的这个疲劳程度呢，在小组赛第三场上场之前也只能保证15分钟的比赛时段。他的盘带、他的控制、他的分球是现在面对挪威队防线巴西队最依赖的办法了。
1: 随着内马尔的上场，包括达尼洛、桑托斯，巴西队应该是把4-3-3的阵型调整，4-4-2的阵型调整为了4-3-3。卡塞米罗在前卫线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是达尼洛、桑托斯和吉马良斯。
0: 赫德高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往中间走，哎呀，这一下撞了个满怀。5个人在围着挪威队控球的球员。
1: 前锋线上呢，内马尔居中打中锋，右边是恩德里克，左边是维尼修斯。 巴西队随着下半时换人之后呢变阵了，
0: 恩德里克上场浪费了两个机会，安切洛蒂可能也不太想等了。这个小家伙刚一上来跟巴西队现在需要的节奏啊对的不是很好，
1: 对，
0: 需要内马尔上来，一方面靠他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内马尔的经验，在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巴西队，因为在他此前六次世界杯淘汰赛出场当中，内马尔参与了巴西

0: 内马尔的上场呢，可能会更大程度换来维尼修斯和恩德里克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1: 维尼修斯，现在巴西队前场还得加快反抢的速度。基本两次犯规了，
0: 可能双方主教练也都在思考，是不是我宁可在进攻端没有那么机会的获得，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中后场过早的暴露出来。厄德高这场比赛跟之前的四场比赛相比，更多的是回射到中卫身前去拿球了，要不然他太没有球权了。但是厄德高更多的回射呢，你看跟前面哈兰德的距离就非常远。所以球都到不了哈兰德这一边呢就被断了。
1: 因为现在巴西队员呢一看挪威队中场控球，他主要是想传哈兰德，所以呢能够掐住这出球的方向，
0: 对，
1: 反过来呢也能够更好的断球。维尼修斯迅速转移过来，吉瓦良斯再分，第一下传中没有打进来。
0: 卡塞米罗，
1: 哎，哈兰德扛住，这下扛住非常关键啊！进攻还能往下发展。鲍勃这边，奥尔斯内斯呢在套边拉开宽度，厄德高、哈兰德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左边调整射门，阿里松再次完成了一次关键扑救啊！挪威队的队员射门之后看来是抽筋了，是不是？
0: 你看哈兰德这是第一次在中圈附近背身拿球，然后给同伴去做球，打了75分钟之后这是第一次，但是有了这一次，后面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刚才鲍勃、厄德高、哈兰德、希尔德鲁普，挪威队前场新的进攻四人组啊，终于串联配合了一次。这场比赛接下来说不定双方得在定位球上面做做文章，运动战都不太容易打破僵局。没有给角球，把基尼奥斯踢了出来。
0: 这个球给内马尔太困难了，内马尔也不是这样的类型，而且呢给到，即便给到他的身下，他的这个脚下身前，他拿球也可能会受到挪威队后面的这种盯防，也可能会受伤。所以这样的反击球呢给维尼修斯的身前，让他跑起来去打。
1: 安切洛蒂应该是考虑到今天比赛发展到现在，巴西队控球不占优的情况下，你把内马尔更早的换上来，他其实就是被消耗。
0: 对，
1: 但现在换上内马尔之后呢，巴西队就得想办法把球权更多的往他这儿集中，由他来完成前场进攻方向的梳理。
0: 内马尔上来之后，巴西队的进攻是要打控球了，这时候才能有内马尔的战术价值。如果靠他去反击，靠他去跑，靠他去冲，其实是更大的消耗。
1: 阿尔斯内斯还是回给中后卫赫根，巴西队慢慢的把阵型推上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传了503脚，挪威队自己可能都挺意外的，巴西队传了230脚。
0: 这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巴西队这样的传球的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1: 中场看来是要绞杀了，在世界杯前转会曼联的埃德森准备上场，他是不是会换卡塞米罗呢？

0: 埃德森换了吉马良斯，看来今天吉马良斯的状态安帅不是太满意，罚丢了那个点球。这样一来的话，在这个战术当中，卡塞米罗今天倒续航能力还可以。现在换上埃德森和卡塞米罗，这两个队员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非常强，尤其是埃德森。那么他断球之后，他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时间要把球交给内马尔。这等于巴西队啊，给内马尔配了个打手。
1: 对。
0: 好的，挪威队这次突过来，边路有机会传中，头球，哈兰德，哈兰德在巴西队换完后腰之后，利用挪威队边路的传中，准确的找到落点，打破了场上僵局。比赛来到将近八十分钟的时候，挪威队领先了，
1: 还是利用了巴西队的侧向的防守，只要把球给到哈兰德的头上呢，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0: 哈兰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六球。这个球的进球时间啊，让巴西队接下来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1: 有一点值得提到的就是，挪威队进球之后马上围在一起，不是大肆的庆祝，而是更加冷静的去准备后面的进程，
0: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彻底激怒巴西队。
1: 没错，看啊，
0: 这个球传得真好啊，这个球呢是逆足方向带过来以后，但是弧线是往里转，所以哈兰德呢又很舒服的借到利希尔德鲁普给的球，哈兰德很舒服的压制住了加布里埃尔，而且跳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从后向前。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呢是人球两侧，
1: 对，
0: 他很难判断。
1: 跟哈里凯恩近两个头球的攻门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先跑盲区，让你无法做到人球兼顾。
0: 这种方式啊，是传统中锋的基本技能。
1: 对。
0: 那哈兰德，你看我这等了整场，我终于等到机会了吧？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进球啊。哈兰德这场比赛又开张了，
1: 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第一个头球攻门。
0: 对，除了小组赛第三场轮休，这场场开张啊。
1: 巴西队要提速了，但首先是要解决后面向前推进的问题。
0: 巴西队刚才这个边路的防守右边换完人以后啊，换上来的队员今天感觉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换上来的防守的状态都不太能跟住。
1: 咱们其实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内马尔之后的这个4-3-3的阵型，其实呢是失去了横向前卫线拦截的屏障。这个问题不在内马尔，而是在阵型的变化。他屯居中场的三个人，但是呢，
0: 因为
1: 右侧两线
0: 4-4-2或者4-2-4变成4-3-3以后，中场的两侧宽度一下流出来了。
1: 对啊。
0: 索尔巴肯是先换的，但是他的前置的换人预设的环境，巴西队反倒给他调出来了。所以现在巴西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越来越靠近悬崖边了。面对巴西国家队历史上的苦主挪威队，安切洛蒂会不会有灵丹妙药？内马尔，还是内马尔，再罚一次。

0: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都以为他有内线用右脚去传中了，突然的这一扣，左脚获得了一个机会。
1: 这边反击又来了，
0: 前场三打三，双方都脱节了。
1: 鲍勃，再给过来厄德高。
0: 刚才要是挪威队的传奇的左边后卫李瑟要在场，可能就来一个爆杆了。
1: 对，李瑟是重炮啊，脚头非常硬。
0: 哎，挪威队现在1-0垫底之后，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节奏上的控制。但是巴西队需要尽快的夺回球权，需要增加中前场压迫的力度了。

0: 现在巴西队的苗头还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他该快的这个节奏还没有体现出来，
1: 就看不到孤注一掷的那一种气势。
0: 这个让我们有点疑惑，到底巴西队自己能不能够紧张起来呢？这可是个神仙球啊，
1: 误打误撞。
0: 尼兰反应非常的神勇，注意力集中，
1: 看看侧向传中，
0: 好球，这个机会不错，横扫传高了，卡塞米罗把他保留在场上呢，就是要在最后的进攻阶段，在关键时刻维持住巴西队的进攻的稳定性。卡塞米罗但是这脚球最后脚法没有扣住，没有掰过来，
1: 其实左脚脚内侧向中路一推已经有内马尔和维尼修斯两个点了。
0: 现在这段时间啊，巴西队逐渐把进攻压力释放出来了，这个球尼兰的回身太快了，
1: 哎呦，
0: 要不是他这一下，这个球还真就掉进去
1: 了，
0: 所以刚才撞了以后看来还是受伤了，
1: 这真的是飞身就险。
0: 主裁判示意我这儿停着表呢，没问题。
1: 尼兰今天对方的传中球点球的扑救啊，出击这种偶然的神仙球的回撤当中的飞身注意力很集中，而且呢脚下调整步点的能力包括这个灵活性太强了。
0: 注意力是他的临场状态，另外就是赛前的准备应该功课做得很到位，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尼兰的整体的发挥呢，不仅仅是神勇，而且是很稳健，就是在后防线很少看到他一些乱中救险的情况。
1: 哈兰德的支点，贝格，
0: 帕特里克贝格上来之后，等等挪威其他队员上来，厄德高，奥尔斯内斯等鲍勃给他跑位置。
1: 哎，奥尔斯内斯的回射呢换来的是厄德高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就是挪威队这一届挪威队打得很有层次，
0: 这是鲍勃的特点。
1: 嗯，
0: 差点钻了过去，厄德高在虚晃
1: 右脚还是有点不太自信
0: 他的脚留在后面，身体往前面的太明显，所以防守队员已经都跟过去了。
1: 对，厄德高的传球隐蔽性很强，但是突破隐蔽性不是他的特长。
0: 不管他突破之后射门还是传球，他意图都过早的被判断了。挪威球迷看来已经准备划船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存在。这个时候才是淘汰赛啊，场上最微妙的时候，注意力依然需要保持住。对巴西队来说呢，巴西球迷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过早的绝望。刚才已经连续出现两个机会了。

0: 线的输送呢，对于防守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和争顶。可以给到哈兰德的两个肋部，让他斜线跑。
1: 嗯，
0: 对方的中后卫呢，也必须要斜线去防，这时候难度就比较大了。
1: 巴西队和挪威队的胜者将会对阵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胜者。维尼修斯、
0: 阿尔斯内斯协防补位，存在的距离啊，上下的时机啊，这是刚才巴西队在内部的一个第三人的跑动。
1: 在内马尔参加的此前三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有三次，三届内马尔参加的世界杯当中，巴西队有两次是倒在了八强的争夺战。
0: 哈兰德
1: 低射、哦、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哈兰德从容不迫的完成了绝杀。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居然巴西人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哈兰德发出了致命的子弹，这是一脚无解的射门啊！这样射手榜上哈兰德也打进七球，追平了姆巴佩和梅西。这个球维尼修斯
0: 有点不解，
1: 也看不懂巴西队的防线是怎么了。哈兰德在下半场比赛关键时刻彻底爆发了，又是来自希尔德鲁普。哈兰德停得非常舒服，停在原地看了看门将和后卫，没有人上去，像训练一样轻松地打了个死角，
0: 停拨摆腿，
1: 正好打穿了防守队员的两腿之间。达尼洛啊，这个防守变成了眼神防守。
0: 挪威队这次的进攻就是希尔德鲁普和哈兰德两个人，但是巴西队以多防少的情况下，对于持球人的压迫和距离，让哈兰德太轻松的起脚了。
1: 这样的话，局面对巴西队来说近乎绝望。挪威队领先两个球，并且这两个球有极大的希望延续挪威队在不仅仅是世界杯历史上，而是在两支国家队历史上对巴西队的不败战绩。
0: 没错，
1: 挪威队28年前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和巴西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战胜过巴西队。
0: 希尔德鲁普下面是上场之后送出的两个助攻呢，都是发生在巴西队把4-4-2阵型调整为4-3-3之后，右边路暴露出了很大的防守的缺口。
1: 中路没有过来。要知道美国可是巴西国家队的福地啊，
0: 94年
1: 他们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就是在美国。
0: 对，
1: 但本届赛是在将要举办决赛的球场，巴西队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看看伤停补时剩下的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巴西队能不能够完成连扳两球这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内马尔
1: 先抛开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谈，从北欧球队的风格来说，其实是技术的变革，对于技术能力的重视始于丹麦，包括对于阵型上的改革。但是呢，这届比赛挪威队又把

0: 啊，北欧足球的技术和整体以及非常完美的结合的这种效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巴西队现在进攻当中啊，不仅仅要多创造机会，还得尽量避免死球，因为场边挪威队的四号厄斯蒂高随时准备上场。
0: 对，
1: 挪威队还打算利用换人呢，消耗一下时间。在中路内马尔两个人上来堵他，这条远射呢被挡了回来。
0: 啊，
1: 怕什么来什么，球没挺好，并且给了死球机会。再来看一下哈兰德的这脚高质量的射门，这就是世界级射手的能力，
0: 就是这一道缝隙啊，
1: 在阿里松的左手和球门远端立柱中间，皮球精准的像带着激光制导一样飞进了死角。关键是这脚球哈兰德打得轻而易举，像练习一样，毫无难度。四号厄斯蒂高替补登场，挪威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换人。
0: 今天比赛巴西队在防守端确实是前面的70分钟表现得非常的睿智冷静，但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的这种提速能力和精神的对精神的亢奋能力显得不足。就是你看到血性的这一面了。
1: 桑德尔贝格，刚才挪威队替补登场的厄斯蒂高呢换下了中卫阿耶尔。鲍勃，哎，今天挪威换上了这几个队员是真管用啊，帮助球队在前场很好的把球权控制住了。厄德高被踢倒了，内马尔脸上的表情也很无奈，
0: 两个十号之间的身体对抗啊，厄德高这个变向，
1: 这个球内马尔自己脚下就不太顺，
0: 是
1: 他是右腿先踢到了厄德高，然后左脚再过去。
0: 你看这种对抗之后挪威队的这种亢奋，
1: 这也反映出来内马尔现在身体体能可能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并不太好，
0: 是
1: 和哈兰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球员的状态是随着比赛逐渐打出来的，他不是单纯靠恢复就能够恢复回来的。射手榜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而且这三位射手目前都还在淘汰赛的赛场上，扩军之后的世界杯呢，打破单届射手榜的射手记录指日可待了。
0: 以往都是6个球可能就是一个封顶了，
1: 对，
0: 除了方丹那一届，
1: 方丹是单届13球。巴西队员的情绪要控制，厄德高呢是刚才被踢倒之后，现在主要是压力之下巴西队的队员要控制好情绪。挪威队这边厄德高呢把队友都推开，他不希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节外生枝，因为挪威队的队员现在要考虑接下来淘汰赛，他们也尽量避免吃牌。厄德高非常冷静，把队友都第一时间推开了。对内马尔来说，他的世界杯之旅还有十几秒时间，后场长团打下来之后还是被挪威队很快把球权抢了回来，反而安切洛蒂下半场调整完以后巴西队的节奏没了。
0: 对，
1: 首发的策略一度让他们获得了领先的机会，但吉马良斯错过了那个点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球队的一个神仙球又被尼兰奋勇化解。
0: 这次给了点球吧，
1: 这是最后时刻啊，最后时刻
0: 应该是判了肘击的犯规。
1: 奥尔斯内斯，卡塞米罗很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0: 又是一个点球。
1: 这次巴西队能不能够这是肘击了，

0: 巴西队这次能不能够打入带有尊严性质的点球呢？这个点球应该会交给内马尔来罚。
1: 是。
0: 尼兰不把球给巴西队员，想拖拖时间。
1: 嗯。
0: 所以主裁判第一时间发现这边有情绪波动的苗头，阿尔法特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2: 挪威队员现在在跟主裁判再去理论，其实就是在破坏巴西队主罚点球的节奏。
0: 这是刚才奥尔森内斯起跳之后胳膊肘打到了卡塞米罗。
2: 卡塞米罗今天比赛当中的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
0: 对，而且最后时刻就是因为他这场比赛续航能力保持得不错，最后在进攻当中他还能够参与。内马尔来到了点球点，让我想起十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的决赛面对德国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球就是内马尔罚的，那个点球罚中，巴西队就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从未获得的奥运金牌。而今天内马尔又站在了相似的责任的节点，虽然这个球可能很难改变巴西队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对巴西队球迷的心情应该是个安慰的机会。
2: 主罚前啊，那两个一攻一守，两个人在斗嘴，
0: 因为所有巴西球迷都希望内马尔至少能够以进球的方式啊，来完成他的世界杯征程。内马尔助跑，节奏变化，尼兰也在变化，内马尔非常轻巧的以大师方式完成了点球。他跑去向尼兰宣告：“我仍然是那个最华丽的巴西天才。”虽然这个进球很难让巴西队从悬崖边爬回来，但是在这次两个人之间的斗法当中，内马尔完胜了。
2: 节奏上的变化，你看打的同样是尼兰的左侧，
0: 尼兰也不再计较，因为我扑出了吉马良斯那个点球。
2: 尼兰这个时候是以所谓的他心里边的那个胜利者的角色。
0: 嗯，内马尔自己赢了，但挪威全队越来越接近胜利。但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主裁判都要告诉双方的队员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人不是被事情打败的，人是被情绪打败的。还是要听裁判员的哨音。
2: 看看还有没有奇迹出现，
0: 巴西队得尽快发动最后一波攻势。内马尔第一时间把球打到前面，巴西队抢了下来，斜传，这球被尼兰没收了，比赛随时会结束。马基尼奥斯，比赛结束，挪威队晋级了。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巴西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舞台，挪威队继续昂首向前。不仅仅哈兰德在射手榜上并列领跑，而且挪威队在时隔28年之后，在世界杯遇到了他们在国家队历史上一直保持战绩优势的五星巴西，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巴西队在国家队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挪威队，没想到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即将举办决赛的场地，在欧洲第一名帅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们倒在了宿命面前。好了，这场比赛我们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只能送别巴西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嗯，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因为巴吉这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哦，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欲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

0: 九分三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2: 对，
1: 哦，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去过掉。
2: 对，
0: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卫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
0: 嗯，
1: 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
3: 子峰，子峰，
1: 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深圳队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0: 嗯，
1: 哦，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0: 克里斯托弗呢并

0: 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2: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2: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
2: 把这个
0: 最后把这球权抢回来，
2: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小弟手给过来，好球，
2: 漂亮，
0: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2: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六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2: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2: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0: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2: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2: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何新宁被盖掉，林炳胜
2: 这挨帽的，
0: 对，
2: 这挨帽
0: 因为没甩开。
2: 是
0: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2: 过来了，
0: 来，
2: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2: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2: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无消。

0: 严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双方球队换人。
2: 很明显，吴潇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2: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2: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2: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2: 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1:30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2: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2: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2: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2: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2: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2: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了。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是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过来直接投。
0: 吴潇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2: 换防，
0: 雷霆塔克
2: 这个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2: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2: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 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2: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2: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

0: 很不错。
1: 是
0: 啊，
1: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2: 是
1: 场上
2: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2: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2: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2: 是，
1: 雷克
2: 雷克
1: 要投，
2: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2: 塔克是在欧洲打的风生水起。
1: 对，
2: 深圳马可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推人犯规。
1: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2: 是
1: 荣子峰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2: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1: 是，
2: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1: 对，
2: 雷霆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1: 是
2: 还有一个抢断。
1: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2: 对
1: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2: 是
1: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2: 预判你的预判。
1: 对，
2: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霆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吉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1: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2: 嗯，
1: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2: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1: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2: 对
1: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2: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2: 对，胡肖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1: 快出手，
2: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1: 对，
2: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3: 双方球队有多人？阿里萨多，有吗？
2: 周鹏再回来，
1: 嗯，
2: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2: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2: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

0: 个过度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夫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对。

0: 已经封盖了三次，
1: 看这球，
0: 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2: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0: 嗯。
1: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0: 对。
1: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0: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给盖进了。
1: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
0: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1: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0: 对，
1: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0: 这
1: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0: 确实踩线了。
1: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巴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0: 是
1: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0: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1: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0: 是
1: 都做得不错。
0: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1: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0: 没犯规，
1: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0: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吊巴吉，
1: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0: 对，
1: 很轻松。
0: 因为巴吉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
1: 是
0: 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赫希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阿尔顿巴吉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乔再断回来，陆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巴吉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高三分的美国人。
0: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浩然在肘缺强打，被巴吉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

0: 的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1: 嗯，三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1: 可惜明，
0: 嗯，
1: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0: 是
1: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可惜明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家人。
0: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1: 有一个
0: 在点上，
1: 真凶啊！迎着八级
0: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1: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说莱利布朗调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四十五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十三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九比零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九比零，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6: 对，
7: 这是为什么呢？
6: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5: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6: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是还是发得很清楚，
5: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6: 林炳胜一个回合，
5: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6: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5: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6: 投篮了。
5: 对，
6: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5: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6: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5: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小地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6: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5: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6: 是吉尔加基，
5: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6: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5: 是
6: 传得非常的清楚。
5: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6: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5: 是

0: 再给汤普森，但巴基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空位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家人先犯规，
1: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德章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突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这次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一脚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

0: 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何新
1: 宁，
0: 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基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吴杰里来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是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何西宁

0: 如何？ 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霆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赫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
1: 赫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2: 对，
0: 这轮系列赛赫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0: 巴吉利用的是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
0: 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
1: 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啊。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儿防到篮下两次，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
1: 是浙江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0: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1: 对，
0: 不管是谁，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
0: 就不惯着。
1: 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
1: 加基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
1: 巴吉，
0: 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
0: 卢鹏宇拉篮筐的，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哦，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对，对吧？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0: 是，
1: 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
0: 浙江广厦是比较大的打击，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是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兴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的挺重的，
1: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对。
0: 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咱们先调整一下吧。
1: 是，这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就地先赶紧处理。
0: 对。

0: 镜头对准八极，八极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有宇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1: 是
0: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
0: 了。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个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少瑜，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苏少瑜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了。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边界。
0: 哎，
1: 巴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因为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东塔克再给到小巴里布朗，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雄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雄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

0: 鲁邦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六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七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吊球了，
0: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郭宇，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八级太高了。
0: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西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郭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博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西宁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7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5场3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

0: 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职业学院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吗？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法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2: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心凌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呀。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心凌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
1: 哦，
0: 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级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0: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

0: 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是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1: 闯
0: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2: 三阵马口后卫换人。
0: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1: 来了，
0: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何新宁
0: 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也

0: 四分球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踢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巴吉，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佳仁
0: 不好，
1: 巴吉
0: 给两下
1: 再立一功，嗯，
0: 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

0: 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儿了吧？
1: 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0: 抽筋了，
1: 拼的太凶了。
0: 拼抽筋儿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上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也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嗯，那没了，
1: 嗯，
0: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嗯，是的。
0: 哦，深圳
1: 克里斯托弗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1: 哎，
0: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茨维列夫。
3: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2: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

0: 撩的。
1: 上来的第一分，科波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

0: 撩动。
1: 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波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波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波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斯特列夫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偏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波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谢布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谢布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谢布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0: 科波利，
1: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

0: 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六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电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sorry，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波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

选择啊，都会很顺。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40公里。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先生，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s
0: home shots， 还是一发。

0: 这个球压线。
1: Out against。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波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科波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啊，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0: 这个球在界内，兹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兹维列夫面的花局长，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两三，
0: 兹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

0: 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齐布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Premier service.
0: 好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杰夫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了解。
1: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基波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0: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1: 当然，斯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好发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这一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利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

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啊，其实，在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啊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四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球，苏菲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截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兹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

0: 这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斯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继续打发上
1: 科波利，
0: 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斯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
2: 15-0。
0: 球，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在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啊，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过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往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

0: 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八分就拿了三分。斯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斯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里，
0: 镜头也长时间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举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

0: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4: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啊，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波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

0: 22拍的多拍。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波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兹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加油！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

0: 布利的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基贝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布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基布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1: 他们笑死。
0: 斯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地压在了网袋上。斯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斯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斯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布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坚持有，
0: 科布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2: 2-0。
0: 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到的力量

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落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S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

0: 抢七，兹贝列夫先来发球。打得都很有耐心，兹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贝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贝列夫在网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这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波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波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波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波利
0: 刚才这一分，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杰梅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梅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杰梅列夫二发出界，杰梅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杰梅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択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

0: 180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伯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只打过5场，3胜2负。

0: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兹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

兹贝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贝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一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辽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在这一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

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的也比较深。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来，快！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

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斯克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斯克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斯克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斯克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球没有斯克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斯克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斯克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2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这次其实在分点上科波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

伯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伯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1/4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
1: 加油。

0: 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四个小时。
1: 直接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夹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上，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反拍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

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普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普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普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普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普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格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普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五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五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三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

0: 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选手保算好，指向。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恭喜！打中桌。
1: 保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
1: 保持住！
2: 保持住！

0: 想好吃清楚，
1: 你要做好。
2: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3个10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9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8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2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3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8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3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10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10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不着急，漂亮，
2: 8环。

0: 我是我。
1: 子轩。
2: 李尚说好。
3: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五环就可以获胜。漂亮，十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两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啊。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把动作掌握住，
2: 稳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
3: 黄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1: 保持住，
2: 相信你了。
1: 保持住，
2: 接，一下保持好，流畅一点。
3: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啊。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
2: 好，给你走。
3: 现在我们需要两支

0: 件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9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10环。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9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
3: 辛苦。
1: 点，
2: 接零点，取消。
1: 来到位，
2: 果断。
0: 孙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 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一

0: 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八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九环，不错。
1: 刚好。正常做，打出来，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2: 对。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1: 保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九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九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2: 相信你自己啊！
1: 小心点，自信做。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1: 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保持好，

0: 坐好。
1: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九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十九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十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九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十九岁的朱静怡和十九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啊。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0: 很多人觉得举重运动员只是力量惊人，其实大错特错。咱们举重健儿全身都是隐藏技能，关节灵活度、身体控制力样样顶尖。今天就带大家解锁举重冠军的肩部超能力，搞定肩颈僵硬，练出灵活健康的肩膀。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3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其实我们举重运动员的肩部是非常灵活的，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肩部是否灵活呢？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肩周环绕大挑战，有请我们的运动员闪亮登场。好，我们的挑战非常简单，需要两个容器和一个小道具。动作呢，就是要我们站立，然后之后身体完全不动，要肩关节360度旋转。首先来做左边，对，这边是左边，对不起，我左右不分，左边是那边。来，开始吧。好，360手臂要旋转，要身体不要动。对，再来一下。对，然后之后换一只胳膊。身体不要动，旋转，非常好，做得非常标准。再来一下。看完刚刚的挑战，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肩关节呢？别着急，那首先我就教大家做一个在家也能练习的简单的肩关节灵活度训练，叫靠墙天使。有请我们的老师和墙闪亮登场。来，那为什么这个墙闪亮登场呢？因为拍摄出好看，所以我们

0: 置一道墙。好，我们的墙准备好了。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学会站位，怎么站？那首先我们的脚要与墙大概在5到10厘米的位置，然后站好。站好之后我们的屁股要贴在墙上，然后之后我们的腰也要尽量贴在墙上。那你要怎么测试你的腰贴没贴住呢？我们的手指，4个手指放在这儿，正好能把这个缝放进去就可以了。我们的背部也贴在墙上，和头贴在墙上之后，下巴微微收起，站立好，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胸部驼背，然后之后颈部前倾都是可以改善的。那大家可以在家没事的时候前面放个电视剧刷剧，搁这多站一会儿也是可以改善的。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手伸起来，然后之后我们的手腕和肘的位置尽量去靠住墙，我们的手臂一直要是贴住墙的位置，然后之后直上直下，然后之后缓慢的去做，可以改善我们的肩关节灵活度。那做这个动作我们要注意核心收住。那核心怎么测试你收没收住呢？你笑一下，看它捶一捶是收紧的还是说放松的状态啊。核心要一直保持收住，然后之后呼吸要顺着你的做的动作，你看吸气，然后之后慢慢上，然后之后下，呼气慢慢做，然后之后这个全程你的屁股和腰要一直贴在这个墙上，不能去离开前面，如果离开前面你就成这样了，做的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要全程站立，屁股贴紧，腰要也要贴紧，下巴微微收起，然后之后慢慢上慢慢下。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动作要领要记住，呼吸，核心收住，慢慢上慢慢下去做，去一组大概做在5到10次，一次做3到5组，一般教练这么要求我，我只会做4组。好，你学会了吗？靠墙天使的动作想必大家应该已经学会了。现在我是感觉我的肩关节是非常轻松的，那希望大家在家也能跟我一起锻炼起来。
1: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肩关节的灵活度至关重要，因为不管是我们的抓举也好，还是挺举，都涉及到一个过头并且支撑的部分。对于抓举来说，因为握距比挺举更宽，所以它对肩关节的活动度要求更高。那么运动员在抓举的过程中，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他的杠铃整个轨迹偏移，太靠前，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肩，然后可能会导致支撑出现问题。对于大众来说，肩关节的活动度也至关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我们是去做推、做拉、做举，这些动作都跟肩关节的活动度密切相关。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动作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有颈椎或者其他部分过度的代偿，从而引发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肩关节活动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正手抽球技术。

0: 我们一般正手抽球基本上会在我们的底线附近，就是当对手回球过深，我们很难去上到网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拍抽球来进行过渡。
1: 正手抽球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在我们的底线。现在我们也为大家展示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比赛中对手如果给到你又高又浅，只是高，但是它的落点还是在非常靠前。在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比较热爱进攻的球员啊，那这个时候大概率会冲上来一个正手抽击，给到我们的对手致命一击。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我们的正手抽球吧。首先第一还是准备姿势，双腿微宽于你的肩，然后重心下沉，你的拍子还是置于你的胸前位。然后我们第二步是上步引拍，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的引拍一定不要过大，不要超过你的身体后面，我们还是尽量在你的身体侧面就可以。因为皮克球场很小，我们节奏会非常快，当你的引拍过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你会来不及。在挥拍击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重要的技术点，就是我们挥拍击球的击球点尽量是在你前脚的延伸线前面，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侧前方，不要在你的身体平行甚至是在你的身体后面的位置，这个时候你的击球会很被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击球技术点，就是侧身引拍了之后，我们的非持拍手可以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指到来球的方向，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帮你找球的位置。包括我移动出去，我的球要在哪里击球，靠我的非持拍手指到我的球，然后挥拍，挥拍击球在这个位置了之后，收拍至你的翼侧肩，收完拍之后最后一步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准备我们的下一板来球。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连续的动作，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快速还原准备姿势。
2: 刚才这个正手抽球咱们看完这个专业的了，现在来业余的，要比划比划试一试，我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打过去。
0: 好，我们首先来到我们场地的中间，
2: 中间
0: 对，打我们手抛定点球，目的是为了缩短我们这个过网距离。这个时候我已经帮您找击球点了，您只负责蹲腿挥拍，随挥到肩就好。来，注意重心啊，弯腿，好，走，哎，做得很好。当这一步做得 OK 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后退，增加我们过网的距离，然后增加我们的难度。这时候我会用手抛球的形式继续给您喂球，但是不同的一点是什么，是我给您抛球不是定点了，是我会给您施加一个力，对，这时候您要自己慢慢去找这个球。来，这时候你看，哎，做得很好。这时候其实我逐渐增加了一个球向您走的距离，您要自己找的球，所以说其实给您增加了一定难度，但我觉得您做得很好。这时候我要来到对面了，我会来到网前用球拍给您进行喂球，这时候我喂出的球可能会更加速度更快，球的高度可能会更加低。您需要做就是准备找到合适击球点，然后进行我们刚刚的这个蹬地转体的挥拍动作，就 OK 了。来，准备拉拍站稳，走，哎，很好。当我们的手抛定点手抛球打得好以后，转到我们手抛给一点这个初速度，再到我们用球拍隔网喂球，最后到我们可以进行了简单的对打，这就是我们整体一个教学一个练习的模式。来，咱尝试一下定点的对打，来，准备拉拍站稳，很好，准备拉拍站稳，很好，对，停顿，很好，不错，再来，好球，拉拍站稳，拉拍蹬地转体，哎，你看这五六个回合就已经打起来了。其实正手抽球就这么简单，大家学起来。

0: 欢迎继续收看《运动处方》，我是刘帅。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和胡凯老师重点讨论了团队的凝聚力。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足球这个团队里，它会有很多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成长呢？我们先来看一条短片吧。
1: 清华附小2018级七班的郭书晨，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足球，后来他觉得踢球还不够有意思，转而去尝试做守门员。
2: 就觉得守门员非常有意思，并且感觉自己对队伍特别重要，但实际也是这样的。踢的时候守门员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就站在门里什么都要跳出来。
1: 郭书晨通过守门员的体验，突然找到了释放自己的感觉。开始球飞过来，他会怕会躲，还担心守不住，

0: 后来经过努力训练，他守住了几个六年级姐姐的球。从此他变得非常自信，他剪掉长发，爱上了足球这项运动。
1: 足球这个运动啊，由于它中场、前场、后场和守门员，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位置，不同的人其实在这里边是各司其职的。那尤其说到守门员这个位置，守门员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位置。说他扛揍啊，是因为他需要在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守住球队的底线，他要勇于的去拼抢。比如说前锋来了一个单刀球，我敢不敢主动的去出击？比如说一个角球发过来了之后，我是不是能看准时机跳起来把这个球摘下来？比如说当对方罚要罚点球的时候，我是不是敢直面对方，勇于的去把这个点球扑出去？这是勇气。
2: 你当守门员，那个因为要球要踢过来，你害怕不害怕？
3: 我害怕，你就瞄准球的方向，然后呢，可以去跟他们一起去抢
4: 球，就是踢的速度很快，所以呢，就是感觉踢到膝盖上就有一点疼。
5: 我学到了不能哭，要坚强，
6: 不害怕。
7: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看到了对手，我就必须要主动出击，然后一定要把这个球扑下来。守门员是球队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我要成为球队里面最后的防线。
8: 我还是三年级八了，都没得过一
9: 年级八了，
10: 行。那这次
11: 不是谁扛揍谁来？不要走这高，谁扛揍谁来？
12: 我来吧。
13: 场上
14: 的人来惩罚。
15: 可以加油，
16: 能扛。
17: 牛逼，能的。
18: 使出你最大的劲，
19: 没问题。
20: 我告诉你，使出你最大的劲。
21: 加油，我不说，我们都说。
22: 没事儿，
23: 等我来，加油。
24: 没有压力。
25: 张兰，你可以。
26: 加油。
27: 他当时谁扛揍谁来。因为一个球下去，对于他来说，一个女孩来说，是什么？仅仅是个拳头吗？我觉得像石头一样的一种砸来，那他的抗挫能力、抗压能力，这些能力，他的背后这小孩承载的多重要啊！
28: 这我们看到了，不只是说作为锻炼的身体，还有他的团队的意识，更多的还有他对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的这种敢于在有困难面前之后，可能有这个学生的这个小孩的这种短期的这种问题啊，放弃啊，逃脱呀，或者挫折，但是最终他在责任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去面对了，直面了，这是我觉得很受感动的地方。
1: 同样呢，这个扛揍也是心理上的一种扛揍，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是有很强的表现欲的。作为一个前锋，我进了球我可以欢呼；作为

0: 后卫，我一个漂亮的铲球阻断了对方的进攻，我也可以觉得很自豪。但是一个守门员呢？一个守门员他要老老实实地站在自己的球门前，当我的队友欢呼的时候，甚至我们的镜头都捕捉不到他，他要忍受这种寂寞。在这种寂寞当中，他的心里其实是更要经得住扛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我们这个孩子的班里边啊，有一个守门员，这个守门员呢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内向特别老实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在踢球的时候，别看他很内向，但他往往踢着踢着就愿意离开守门的区域往前走。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告诉他说，回去回去，站到球门线上去。他一开始呢实际上是非常不适应的，他尽管很内向，但是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展现自己，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冲出去跟大家一起庆祝。但是由于你的责任是守门员，就必须站到线上。几场比赛之后，这个孩子老老实实地站到了这个球门线上，为这个班级的获胜，为我们这个班级的继续的前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在每次在我们团队庆祝的时候，我都让所有的孩子去鼓励他。我说，你们的门将虽然没有参与进球，虽然没有参与到最精彩的画面当中去，但是他是我们球队的基石，是你们赢球的保障。我想呢，这是足球带给孩子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当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认识不到自己的在队里的角色，在社会上的还没有上到社会，在班里的角色，在学校里的角色，他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意识。但是通过足球，通过团队，通过给他分饰不同的角色，他慢慢开始明白，原来这是我该承担的责任，原来我要卸下一些自己的骄傲，我要放下一些自己的渴望，我要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任务。所以刚才看到了这个片子，看到了守门员，我就想到足球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实际上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角色意识的培养。
1: 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孩子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说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在运动的过程中，他发现，哎，我可以往后退一退，但我依然重要。那对守门员这个角色，作为清华附小的校长窦校长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对每个人的角色的压力，都是因为角色的不同，体验的也不同，感受的也不同。但是我们发现，足球的每一个角色，难道不就是生活中在职场里的每一个角色吗？所以我们说，一个小小的足球的这个场域，就是他的未来的职场的这种考验。当他把这种关系变成了一种生活和工作关系的一种认知，自我的一种超越、容纳、宽容，这些理解的综合的元素的时候，它就是实现了它完整而健全人格的塑造。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现在很多小朋友呢都是由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抚养成人，那么这些老一代的他的思想呢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现代的科学的啊这种认知。比如说在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叫做追喂，也就是姥姥姥爷生怕孩子吃不好吃不饱，所以呢孩子是一边跑，家长在一边在后面追着喂，等他停下来就吃一口咽进去，一会儿再吃一口咽进去，似乎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样对于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调节带来的不良影响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影响到我们消化液的分泌，因为我们吃东西啊是吃进去消化液才会被动的去应激去分泌，那么你不吃它的分泌量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你在不定时的状态下去做一个无规律的引诱啊，或者是诱导消化液的分泌，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它的精细调节能力的下降。其次，我们的胃啊是容量有限，一般人呢一个人的胃容量是200到400毫升的胃容量，但是它像个袋子，它可以被很快的我们叫撑大，那么这种撑大如果长期把这个袋子撑到很大的时候，它在回缩的能力就会降低，我们叫俗称称之为撑出一个大胃王，时间久了吃很少的食物它就没有饱感，它就会一直要求自己不停地再去吃，时间长了就会容易产生小胖墩儿。这是我们在针对儿童青少年所重要提出来的，叫做定时定量定餐保营养，才能够满足他的营养需求。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在台风白海豚残余漩涡北上的过程中，还会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碰撞，在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大家在外出时要注意安全。
0: 昨天呢，一条来自冰雪运动领域的新闻让大家非常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12号对外公示，拟聘请武大靖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新任主教练，全力备战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
1: 目前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竞聘结果处于公示阶段，公示期为2026年8月13号起5个工作日。
0: 32岁的武大靖拥有3届冬奥会参赛经历，2018年平昌冬奥会，他摘得男子500米金牌，斩获中国代表团该届赛事唯一金牌。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助力中国队拿下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同时他还是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1月，武大靖宣布退役。
1: 回望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备战和参赛周期，中国短道速滑队整体起伏明显，冬奥会仅收获了一枚银牌，这也是自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之后首次冬奥赛场无金牌入账，队伍正处在亟待突破的低谷阶段。
0: 从冬奥赛场的金牌选手到即将转型执掌国家队帅印，武大靖肩上的担子不轻，业内也期待这位久经大赛的老将能够在未来把赛场上的经验转化成执教能力，带领队伍走出低谷。
1: 我们也期待中国短道速滑队能够重整旗鼓，继续续写冰雪赛场上的荣光。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在瑞典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正赛第3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单赛场，陈庆桐经过5局较量，3-2战胜埃及选手汉娜·高达，晋级第二轮。王懿迪则直落3局淘汰了本杰·加德，同样晋级。此外，快慢一日3赛，在女单、混双和女

双赛场全部取胜。中国女排目前正在北京备战即将于下周开赛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此前因伤缺席了世界联

0: 进入状态较慢，半场就落后29分。虽然下半场中国女篮在杨舒瑜的带领下奋起追分，但最终还是77-88不敌对手，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本次热身赛。在山西太原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展开了16-8的较量，周跃龙打出4杆单杆破百，以6-4战胜另一位中国选手刘宏宇晋级8强。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吴一泽和肖国栋则分别不敌吉尔伯特和肖恩莫菲，无缘晋级。新赛季欧洲超级杯今天凌晨落下帷幕，上赛季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凭借克瓦拉茨赫利亚和杜埃的进球，以2-1击败英超球队阿斯顿维拉，连续第2年捧得欧超杯冠军。
1: 正在瑞典进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正赛第3比赛日争夺。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幸彤3-2战胜了埃及选手汉娜高达，晋级第2轮。
2: 陈幸彤和汉娜高达此前只在 WTT 单打赛场交手过一次。2025年蒙彼利埃冠军赛，陈幸彤被汉娜高达挡在了8强之外。今年的欧洲大满贯，4号种子陈幸彤依旧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手的发球抢攻战术打得非常凶，而在陈幸彤发球时，汉娜高达也曾抓住机会一板过。第一局陈幸彤以8-11告负，第二局4号种子调整了战术，在接发时将球拉得更转，随后和对手拼多拍相持，而在发球时他更多的将落点控制在中路，不让汉娜高达轻松上手。陈幸彤在第二局一度取得了10-1的领先，并以11-4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陈幸彤在3-6落后的情况下连得4分，在相持过程中他用多变的落点连续调动对手，让汉娜高达很难有太好的办法。发平之后陈幸彤连得3分，这3分的前2分是多拍相持后的得分，第3分则是对手发球抢攻后的失误球。11-8，陈幸彤大比分2-1领先，没能抓住机会的汉娜高达懊恼的直拍脑门。第四局比分依旧紧咬，汉娜高达抓住关键分以13-11获胜，双方进入到决胜局。此时的4号种子打得非常坚定，在相持中用落点和线路控制局面，这一分他先是两条线路调开对手，随后连续将球回到中路，在多拍回合中拿到1分。这一局陈幸彤没有再给对手太好的机会，以11-4获胜，大比分3-2淘汰汉娜高达，晋级女单第2轮。
3: 因为一共就跟他打过一次吧，然后其实上一次反正也是输了，所以这次确实在赛前准备上自己肯定是准备的非常非常的充分，然后我觉得今天在场上还是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嘛。我觉得对手确实也非常年轻，也有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下一轮应该是对那个日本的木原美优吧，我觉得也很长时间没跟他打了，我觉得他也是这种搏杀性非常凶的一个打法，然后所以自己还是做好准备吧，加油。
1: 女单5号种子王懿迪连赢3局击败了瑞典选手西里本杰加德，顺利晋级女单32强。
4: 这是王懿迪和西里本杰加德在 WTT 赛场的首次交锋。身穿深色球衣的西里本杰加德今年只有15岁，此前主要参加的是青少年组别的比赛，这次参加欧洲大满贯算是不错的历练机会。开场小姑娘打得不错，在女单世界第6名王懿迪面前她一点不怯场，首局一度与王懿迪战至6-6平。不过很快王懿迪手感就热了起来，他连拿5分，以11-6赢下首局。
5: 我也是第一次跟瑞典这个对手第一次交手吧，可能一上来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吧，还是需要更多的适应吧。
4: 经历了首局的试探，熟悉了对手的球路，王懿迪逐渐掌控比赛。第二局一上来连得10分，以11-1再赢一局。到了第三局也是没怎么费劲儿，以11-4赢下第3局，只用了16分钟，王懿迪就以3-0的总比分击败对手，晋级女单32强。
5: 可能第一场比赛也是在主馆打的吧，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下一轮单打是明天的比赛吧，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投入到这种比赛中去吧，我觉得还是要专注比赛吧。
6: 女单3号种子蒯曼面对从资格赛。

0: 在强势突围的罗马尼亚选手扎哈里亚以11-6、15-13、8-11、11-5大比分3-1获胜，晋级女单32强，也取得了一日三赛的全部胜利。
1: 确实可能稍微有一些疲劳吧，对，因为也刚从日本回来，然后还有些时差吧，所以现在其实晚上还是有点困吧。但今天其实虽然说在这种身体状态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吧，但觉得今天其实在场上的发挥还是不错吧。然后我对手其实是美国大满贯刚打完嘛，所以其实还是比较熟，然后他今天的状态各方面可能确实比上一站打要进步很多吧。所以其实今天虽然说第三局可能6-1领先输了吧，他可能确实回去还要总结，可能有些细节没做好，但是可能在现有的这种客观的条件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
0: 另一场女单比赛，八号种子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2-3不敌德国选手考夫曼，无缘32强。
2: 早些时候呢，快曼还参加了双打比赛，他搭档林诗栋战胜了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斯佐科斯，晋级混双八强。
0: 首局林诗栋快曼很快进入状态，打得积极主动，很快就建立起领先优势，并以11-6获胜。第二局约内斯库斯佐科斯打得很顽强，林诗栋快曼一度以9-10落后，不过在关键分上林诗栋快曼配合默契出手果断，并以12-10再赢一局。第三局林诗栋快曼在1-7落后的情况下将比分追至9-9平，然而这一局二人失误较多，关键分未能把握住，被对手追回一局。
3: 其实上来落后太多了吧，可能有几个上来那几个球没有处理好，可能有一些误位失误，然后最后能追到9-9，其实最后没赢下来，其实还是有点可惜吧。因为可能那局9-9，可能自己也是俩接发球，然后可能没有接好。
0: 休息过后，二人稳住状态，以11-3赢下第四局，从而以大比分3-1获得胜利，晋级下一轮。
3: 今天一上去，我们困难准备还是准备非常充分嘛。其实能，因为约内斯库那边质量非常高，斯佐科斯那边他的一些衔接非常好嘛，包括他的发球也有点特点。可能今天我们做的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场上很有耐心嘛，然后一分一分的去抠着打吧。
1: 前面的发挥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可能在我第二局包括可能第三局还是误位失误有些多吧，可能还是前三板扣的不是很细吧，然后包括一些选择，包括一些长短嘛，还是处理的不是说特别的合理吧。
2: 女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了斯洛伐克的库库洛娃和印度的达斯这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八强。
4: 本场比赛面对特殊打法的对手，王曼玉和蒯曼准备充分，最终以11-7、11-7和11-6获胜。
1: 今天第一场上午和曼玉姐的双打，我觉得发挥的还是比较正常吧，因为但是可能对面确实是颗粒吧，可能一上来还有一些旋转吃的不是很准，但整体来说还是在范围之内吧。
5: 因为这种特殊打法焦虑的这种特殊性所导致的一些旋转上的这种差异吧，所以在比赛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单打时候只需要去面对一个焦虑的这种变化，但是双打可能要面对两名选手，而且还是正手焦虑和反手焦虑不一样的这个特点和一直在轮换，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需要多去调整的地方吧。
4: 另一场女双比赛，王艺迪陈毅和中国台北组合简彤娟李玉尊打得十分焦灼，最终王艺迪陈毅顶住压力，没有被对手逆转，以3-2险胜挺进八强。
6: 我觉得能在场上这种沟通的及时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最后的发挥还是比较不错的吧，还是在努力的往回追吧。其实整体来说遇到困难也是很正常的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去调整吧。
5: 就是在我出现问题之后，迪哥也一直都没有被我影响，然后也一直在鼓励我，然后最后其实整个能赢下来就还是靠迪哥一些发动，然后我都是基本上是在补板吧。
2: 男双赛场呢，林诗栋温瑞博以3-2战胜了卡尔森卡尔伯格，晋级八强。
7: 林诗栋和温瑞博是今年欧洲大满贯男双的头号种子，对阵东道主组合卡尔森和卡尔伯格，中国组合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在发接发环节连续被对手控制，而当比赛打到相持阶段时，林诗栋和温瑞博往往能够占据上风，

0: 局，中国组合以7-11告负。随后的两局，头号种子掌握主动，个人能力出众的他们将比赛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连胜两局之后，林诗栋、温瑞博大比分2-1反超。第四局，瑞典组合开局打得顺风顺水，以11-8将大比分追平。进入决胜局，头号种子重新调动，尤其在7-0之后连续主动上手，他们连得4分，11-7赢下第五局，大比分3-2战胜对手，晋级男双8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法国的勒布伦兄弟。
1: 其实能3-2赢下来，其实还是非常开心嘛，在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嘛。然后可能从第一局我们被打没戏，包括到后面2-1领先，再被对方追平。然后可能中间其实我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犯的一些错误吧。可能犯错误就是在一些某个点上还是有些犹豫吧。到后面其实王导一直跟我俩说是放开，然后去一直去调整我俩
2: 嘛。我觉得还是我们两个的沟通吧，然后包括到最后第五局就是坚定的出手吧，可能自己在就是前面打得没那么好，搭档一直在带着我打，所以到第五局其实也是就放手一搏了嘛。
3: 稍后请看吴梦洁回归，中国女排加紧备战亚锦赛。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呢，目前正在北京备战即将于下周开赛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全队上下充满信心，力争获得冠军，第一时间直通奥运。
3: 由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排球项目参赛资格发生改变，各大洲洲际锦标赛冠军将直接获得奥运资格，因此8月21号至30号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就成为了中国女排进军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目前全队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馆进行赛前备战，结合此前世界女排联赛的收获和经验，中国女排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好对亚锦赛的各项准备。
8: 经过世界联赛回来之后，我们大概经过了一周的恢复性调整的训练吧，然后也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备战亚锦赛的状态。因为时间确实也不多，所以大家都是格外的珍惜这段时间的训练。
9: 首先呢，是前一段世界联赛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阶段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但是整个因为是亚锦赛，亚洲队伍也针对亚洲队伍的这种主要对手的这种特点，也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这种训练。
3: 共有12支球队参加本届亚锦赛。小组赛阶段，中国女排是与中国台北、伊朗和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上届

0: 冠军泰国队以及亚洲主要对手日本队分别位于 B 组和 C 组。亚洲对手的整体风格以小快灵为主，身材高大的中国女排在训练中正在不断调整，做好一系列针对性的准备。
1: 对，我们提前看了一些台北的录像，然后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吧，要把前面的这三场小组赛要打好，因为每一分对我们最后的排名都很重要。
2: 首先是立足于自身的这种技术水平的发挥，把自己的整个队伍的状态包括个人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0: 在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上，中国女排以老带新，进一步磨合检验阵容，不仅最终获得第四名，而且多名年轻小将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此前缺席了世界联赛治疗伤病的主攻手吴梦洁已经归队，中国女排在主攻线以及全队整体实力上有望得到进一步增强。对于本次亚锦赛，全队上下目标明确，就是要拿到冠军，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
1: 激动吧，因为确实是这次受伤，意外受伤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打击，但是能够自己能够很快速的调整过来，首先还是非常感谢队伍和江苏队的支持，我觉得这离不开他们的保障。
2: 亚锦赛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奥运名额，夺冠是我们最终目标，第一时间取得奥运门票。
3: 在训练场上，我们看到了吴梦洁的身影。此前由于遭受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断裂的伤情，吴梦洁缺席了2026世界女排联赛。如今她能够及时回归，对于备战亚锦赛的中国女排来说是一则好消息。吴梦洁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她的伤病治疗和恢复情况。
1: 是两个半月前吧，训练的时候一次意外跟队友撞在一起，然后内侧副韧带的下肢点断裂，然后断了，然后就是保障很快就跟上了，然后受伤完以后第二天就去北京三院，然后住院，然后手术，手术完了以后就是也是很快吧，江苏那边然后国家队那边特别快的介入了，然后我在差不多手术完的第三天就开始了有球训练和一些康复的治疗。
4: 在接受采访时，吴梦洁的左膝一直在进行冰敷，由于手术和康复治疗的效果较好，吴梦洁的伤病恢复很快，她已经第一时间在北京与全队会合。不过在分组对抗训练时，教练组对吴梦洁还是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没有让他承担过多的训练量。吴梦洁也一直佩戴着护具，小心翼翼地对膝关节进行保护。
1: 前面还是稍微上了一下对抗，然后打了一下，因为确实比赛越来越接近了，然后也需要自己能够快速地融入队伍。首先我现在身体情况肯定是不如受伤之前的，首先我自己要摆正好心态，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说因为受伤了就不能去在队伍里充当核心，我还是一定要去争做这个核心，还是要去努力的把自己现有的阶段的所有东西能够在场上展现出来。
4: 23岁的吴梦洁不仅是新周期中国女排主攻线上的重要一员，也是联赛中江苏女排的核心。在她受伤后，中国女排抓紧通过世界联赛锻炼和培养主攻位置的其他人选。吴梦洁虽然无法参赛，但是她一直在观看转播，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
1: 自己也是在屏幕外一直给他们加油，然后一直在看比赛。其实在看比赛的同时也是在换一种方式学习吧，因为自己在场上打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意识不到，但是在场下看他们打的时候会自己会慢慢带入，然后去学习，然后会觉得这个球如果要是我在场上我该怎么做，会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
4: 受伤之后重返国家队，吴梦洁迈出了回归赛场的第一步。不过眼下他还不能太着急，教练组对吴梦洁的使用也要采取格外谨慎的策略。中国女排不只是顽强拼搏，更是充满着爱与温暖的集体，女排大家庭拥抱每一位归队的家人。
1: 首先很高兴梦洁能够再回归赛场嘛，因为她确实是克服了不小的困难，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在亚锦赛的赛场上去争夺我们的奖牌。
2: 首先梦洁呢恢复起

0: 况是比较好的，再是整个运动员本身呢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求战欲望，整个现在也是根据他身体的实际情况，我们会合理的这种运用的。
1: 我们队伍其实也是一直在这现阶段一直在模仿亚洲队伍的这个打法，自己呢也是非常期待在跟大家一起能够站上就是比赛场上，然后自己首先要保证好我的身体状况情况下努力做到最好，然后帮助队伍拿到这个资格，然后站上最高领奖台。
2: 我们再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昨晚呢，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女篮在佛山结束了第三场热身赛较量。中国女篮在张子宇休战的情况下，最终77-88不敌对手。
3: 本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篮没有安排张子宇登场。开场后，中国女篮在内线吃紧，攻防两端都遇到了很大挑战。球队防守时少了强力保护，进攻时支点缺失。反而是尼日利亚女篮打得更加流畅，首节比赛还没过半，中国女篮就已经落后了10分。尼日利亚女篮趁势在前场加强逼抢，首节结束，他们32-17领先。第二节，中国女篮在内线补强防守力度，却顾此失彼，反而给了对手不少外线空位三分的机会。这一节，尼日利亚女篮投进4记3分，单节又净胜了中国女篮14分。上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58落后了对手29分。
4: 我们开局呢打得有点慢，但主动性不够，上半时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
5: 主要是在于我们打得不够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导球不够顺滑。我们上半场只有6个助攻，全部传到里面之后被对方强制干扰，并没有做好完成。
3: 交换场地，中国女篮在第三节抓住转换的机会，多次打出反击，内外线多点开花，尤其是杨舒雨出色的表现特别提振全队士气。这一节中国女篮净胜了对手10分。第四节，中国女篮延续了上一节的势头，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0分，但这不足以抹平上半场落后的分差。最终中国女篮77-88不敌对手，杨舒雨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与尼日利亚女篮的三场热身赛。
2: 张子宇和王思雨缺席本场比赛，对中国女篮有着不小的影响。赛后的发布会上，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也强调，球队仍需要进行不同阵容的调配，并表示速度是球队的灵魂。
4: 对啊，上一场大家看到张子宇在篮下摔了一跤，那个把脚扭了，他脚是肿的，通过治疗呢，现在也在积极恢复。那么这场球呢，如果硬打，对他来讲可能伤害更大。那王思雨也是，王思雨的这个后裙有点拉伤，也是处在一个再拉伤的一个边缘。我们从大赛的需要考虑，另外呢，也是我们有新的一些队员，我们希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下半时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小阵容，是吧？没有刘雨桐啊，没有张子宇，甚至现在李月如啊、韩旭都不在，对吧？那么我们肯定考虑，我们有一个五中阵容，这个阵容呢，现在也在不断的成熟，对吧？现在我们的五中阵容的防守是没有问题，但是进攻呢，还缺少有些点的支撑啊。我们会慢慢去努力，我们调整，对吧？会把队伍的这个阵容能够，攻守两端都相对平衡，对吧？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总之大家看的就是，不管什么阵容，我们希望提速，对吧？我们今天说的没有速度，绝对就没有灵魂，对吧？我们希望我们总结今天这场比赛，对吧？未来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对吧？和这种强队打热身赛，其实对我们整体的锻炼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也希望我们队员从中能够积累经验，积累大赛的这种经验，为世界杯呢，从技术、战术，包括心理，都做好准备。
5: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阵容是非常好的经验，然后以赛代练是最好的检验训练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期待之后的欧洲拉练。
6: 与尼日利亚女篮的热身赛之后。

0: 中国女篮将展开为期一周左右的集训，就本次赛事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进。8月21日，全队将奔赴欧洲，与欧洲球队继续进行系列热身赛，为9月4日在德国柏林开打的女篮世界杯进行最后的冲刺。女篮世界杯结束后，中国女篮马上还要投入到9月17日开打的亚运会女篮赛事当中。
1: 稍后请看全国田径锦标赛开赛，百米跑道众星云集，亮点多多。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欢迎回来。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衢州市体育中心揭开战幕，男女短跑是首日比赛的亮点。即将出征亚运会的国家集训队短跑明星悉数登场，并且跑出了不错的成绩。
4: 男子100米预赛共有51位选手参赛，分7个小组进行。第四组中，谢震业跑出了10秒12的个人赛季最佳，顺利晋级半决赛。
7: 对于我来说，现在这个状态、这个体能，就是一枪比一枪好，慢慢去找自己的一个技术节奏，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节奏。因为我已经不能像小运动员那样，年初就蹦得很高，然后一直往上蹦，我现在需要有一个慢慢的往上提的一个训练状态。
4: 第七组中，邓信瑞的起跑反应时0.121秒相当出色，后程也发挥流畅，最终他以10秒11预赛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
8: 这场来说的话，我已经没有了以往后程这么僵硬的感觉了，所以我一旦抛弃掉这种感觉，我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跑，就像大步跑一样，我只要把幅度做出来，我知道我后程就不会太差，所以我觉得这个成绩对我来说，对于半决赛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自信吧，我觉得。对，
4: 此外，山东的王胜杰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8，排在预赛第三位，前三名10秒20以内的成绩展现了选手们的状态，也让后两枪更值得期待。
7: 这说明我们整个国家队的备战很认真很努力，然后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希望在亚运会上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4: 半决赛第二组的谢震业起跑受到了一些影响，反应时超过了0.2秒，他和四川选手何文龙几乎同时撞线，成绩也都为10秒15，最终谢震业凭借千分位0.002秒的优势排在小组首位，顺利晋级。
7: 前面启动实在是那个太久了，我都以为要举手了，然后愣了一下，他们出去了我才出去的。对，还好的是保持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后程，对，所以跑得还不错。明天决赛吧，希望有一个好一点的表现。
4: 巧合的是，随后一组出场的邓信瑞官方成绩也为10秒15，比较千分位他比谢震业快了0.001秒，

0: 在半决赛首位晋级决赛。
1: 这次的前三十吧，可能有点没出来，还是可能是有点想太多了，但我觉得都是很这是小问题，我觉得刚好给决赛一个教训，所以我觉得的话，结合前两枪的经验，我觉得把所有状态放到明天那一枪，我觉得会有一个小惊喜，我觉得会。
0: 女子100米半决赛同样有不错的成绩，第一组的刘霞军跑出了凭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32，排在半决赛第二位。
2: 这个成绩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幅度提升，明天的话我的腿部应该反应会比较大，所以为了后面的比赛来说，明天应该会比较保守。
0: 福建名将葛曼棋正在恢复状态，预赛半决赛接连刷新个人赛季最佳，以11秒33晋级决赛。
3: 这场比赛我真的感觉真的把节奏找回来，所以说慢慢回来了吧。我不着急于我现在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我只求于自己一场比赛一场比赛都能跟肉眼见到的稳定跟进步，然后把伤病控制好，对我来说就是对明年跟后年的最好的一个期望。
0: 排在半决赛首位的是浙江小将陈瑜杰，他的成绩为11秒25，虽然距离个人最佳还有一定距离，但本场他又收获了难得的经验。
2: 有点恐怖啊，对，因为这应该是我算是我比了两三年赛以来第一次遇到就是自己同组的选手进行抢跑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我第一趟起跑出去还是蛮顺的，然后后面突然滴滴滴响起来了，我的啊，然后我跟薛坤植啊包括李彦杰他们我们几个还在说是谁是谁，我还怕他自己啊，吓死我了。在面对不同的这个突发状况下有不同的经验吧，我觉得还是跑得非常的放松吧，然后包括后面其实也稍微放了一些在今天我觉得还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决赛的话还是就是以安全为主吧，然后至于 PB 的话可以留到以后来，就不去急着去冲这个 PB。
4: 全国田径锦标赛昨晚产生了两枚金牌，在男子万米决赛中，四川选手杨克谷跑出赛季最佳成绩，成功夺冠。此外，江苏队夺得了男女4x400米混合接力项目冠军。
5: 男子10000米决赛是昨晚最后一项展开角逐的比赛，来自四川的杨克谷在比赛前程选择跟随跑，后半程杨克谷突出重围独自领跑，最终他跑出29分06秒40的赛季最佳成绩，夺得冠军。
6: 非常满意吧，就是主播了这么久，然后能在这么炎热和这么高危的天气下跑出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
5: 在混合4x400米接力决赛中，江苏队的前两棒选手施俊和陆长威发挥稳定，将队伍保持在领先集团中。第三棒的肖恒在交接棒时的名次来到第一位，第四棒的刘雨桐守住位置，最终江苏队以3分17秒38的成绩夺冠。女子跳高及格赛入选了亚运会参赛名单的陆嘉文跳出1米80的成绩，排名第一进入决赛。
7: 就是还是把日常的技术还有一些对比赛的细节就是把控，就是在比赛中能够把控好，然后争取在亚运会的时候能够以这场比赛的一个积淀吧，可以去巩固一下自己。
8: 在 A 组的
7: 决赛一个高度一个高度跳吧，然后还是想着说能够再去碰碰190，毕竟亚运会还是有一定挑战的。
5: 此外，男子三级跳及格赛将要参加亚运会的马英龙和素文分别跳出16米63和16米60的成绩，以头两名的身份晋级决赛。
9: 亚运会前的一次练兵吧，就是把自己调到一个状态，然后再去训练，再去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再去参加亚运会。
4: 在山西太原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展开了16进8的较量，下午进行的比赛中，周跃龙以6比4战胜另一位中国选手刘宏宇晋级八强。
10: 周跃龙目前世界排名第22位，刘宏宇则是第56位。开场后，周跃龙就展现出极佳的手感和出色的状态，前两局他分别打出单杆119分和108分，第三局刘宏宇凭借安全球获得机会，他打出单杆62分扳回一局。紧接着第四局， 周跃龙又轰出单杆134分，凭借三

0: 杆单杆破百，周跃龙上半场就以总比分3-1领先。中场休息回来，刘宏宇的状态也有所提升，他连续三局打出单杆50+的表现，以总比分4-3实现反超。接下来的第八局，周跃龙稳住节奏，打出单杆140分，这也是他本场第四杆单杆破百，也将总比分追平。此后两局，周跃龙重新掌控了场上主动权，第九局一杆68分，以总比分5-4拿到赛点。随后的第十局又轰出单杆66分，最终以6-4战胜刘宏宇晋级八强。周跃龙将与吉尔伯特争夺一个四强名额。
1: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吴一泽和肖国栋分别以2-6的比分不敌吉尔伯特和肖恩莫菲，无缘晋级。
2: 青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本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2位的吉尔伯特。开场后，吉尔伯特更快进入比赛状态，前三局过后以3-0领先。第四局，吴一泽长台上手后回敬了一次单杆制胜。局休过后，吉尔伯特延续火热手感，5-1拿到赛点。压力之下，吴一泽以80-0扳回一局，但对手还是在第八局兑现了赛点。最终，吴一泽总比分2-6不敌吉尔伯特，无缘八强。
3: 失误太多了吧？其实还是，整场比赛其实给我机会上半场也蛮多的，然后下半场对手确实发挥的比我要稳定，倒也没想那么多，其实就是打出自己的球，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没有发挥出来。回去接着好好训练喽，迎接下面的比赛。毕竟也是赛季刚开始嘛，觉得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慢慢打好。
2: 肖国栋对阵世界排名第6的肖恩莫菲，首局比赛肖国栋一度以60-32领先，但他在最后一颗红球的防守中露出了下球机会。肖恩莫菲上手一杆轻台，67-60拿下第一局。本场比赛肖国栋几次在击打红球时出现失误，将优势拱手相让。上半场肖国栋1-3落后。第五局，肖国栋本以65-24领先，但肖恩莫菲这次远台进攻直接改变了局面，而他也就此一杆轻台，将总比分改写为4-1。虽然肖国栋在第六局及时调整，打出单杆68分扳回一局，但在这之后，肖国栋没能延续手感。肖恩莫菲凭借两局单杆50+的表现，以总比分6-2战胜肖国栋晋级八强。
4: 今天我整场就被莫菲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挥出来自己的这个水平，然后莫菲确实整体全面都挺全面的，让我打起来有点压力，然后这场比赛输了也要马上尽快的调整去打下一个比赛了。
5: 我今晚打得不错，虽然得分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像之前比赛那样打出单杆破百，但我其实就差2-3杆了，有的是拆解球堆出了问题，有的是走位没走好，但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肖国栋是我非常尊敬的对手，他是一个很棒的球手，今晚的比赛很艰难，他真的很优秀，我很高兴能赢下这场比赛。
1: 昨晚的另一场比赛，英格兰名将奥沙利文不敌泰国选手桑卡姆，无缘八强。
5: 本场比赛，奥沙利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选手桑卡姆。比赛开始后，奥沙利文率先进入状态，建立起3-1的领先优势。不过中场休息过后，奥沙利文状态急转直下，失误不断，而桑卡姆的状态则越来越出色。本届中国公开赛，桑卡姆状态火热，上一轮他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里姆普。本场比赛他延续了之前的好状态，越打越自信，他连赢四局，率先拿到赛点。之后奥沙利文扳回一局，第十局桑卡姆抓住奥沙利文母球落袋的机会上手超分。尽管随后奥沙利文试图通过做斯诺克挽回局面，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再度出现失误，没能打进粉球，最终桑卡姆以64-46获得这一局的胜利，大比分6-4。

0: 次晋级八强。我打的实在太差了，好多糟糕的击球，好多糟糕的回合，好多愚蠢的错误，状态真的很不好。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四年了，现在已经有些习惯了，但是还是挺让人沮丧的。我觉得就是要好好享受比赛，别想太多，努力练习，去享受每一个瞬间，享受现场观众营造的氛围。我现在很开心。
1: 稍后请看蝉联欧超杯，巴黎圣日耳曼夺得新赛季首冠。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来关注 NBA 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7岁的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结束其18年的 NBA 生涯。
0: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威斯布鲁克发布了一条3分29秒的告别视频，并配文道：“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早已看完了结局，你必须亲身经历才会明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2008年，威斯布鲁克在第4顺位被雷霆队的前身超音速队选中，就此开始了自己的 NBA 生涯。进入联盟后，威斯布鲁克快速成长，第3个赛季便入选了全明星。2016至17赛季，威斯布鲁克迎来个人的巅峰，他在这个赛季常规赛场均可以得到31.6分、10.7个篮板、10.4次助攻。不仅生涯首次达成场均3双成就，还捧起了自己唯一一座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奖杯。随后他又连续2年达成常规赛场均3双。2019至20赛季，威斯布鲁克离开效力11年的雷霆，并在这时候辗转多支球队。上个赛季，威斯布鲁克在国王队依旧场均可以得到15.2分、5.4个篮板、6.7次助攻，但这个休赛期，威斯布鲁克决定退役。最终，威斯布鲁克生涯数据定格在场均20.9分、6.9个篮板和8次助攻。 18年的 NBA 生涯。

0: 威斯布鲁克九次入选常规赛最佳阵容，九次入选全明星，并获得两次全明星赛最有价值球员，一次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两次得分王，三次助攻王。除此之外，他还是 NBA 历史上获得三双次数最多的球员。虽然历史三双王的头衔或许会在未来易主，但那个在场上永远充满激情与斗志的威斯布鲁克将成为球迷心中无法被替代的存在。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足协官方宣布46岁的西班牙传奇球星哈维出任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双方签约至2030年。今夏世界杯，荷兰小组头名出现，16分之1决赛不敌摩洛哥后，时任主帅罗纳德·科曼辞职。哈维于2021年开始担任西甲豪门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带队曾经获得过西甲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欧洲超级杯落下帷幕。上赛季的欧冠冠军巴黎圣日耳曼2-1战胜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欧超杯冠军。
0: 作为新赛季的第一场正式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大部分主力球员登场。夏天没有世界杯任务的科瓦拉茨赫利亚本场十分活跃。第20分钟，科瓦拉茨赫利亚接杜埃传球，在禁区内晃开角度劲射破门，巴黎1-0领先。而阿斯顿维拉这边主力球员出走，部分世界杯参赛队员仍未准备充分，导致阵容厚度受到影响，这也给了维拉队年轻小将登场机会。第45分钟，年仅17岁的马乔积极的抢点帮助维拉扳平比分。一边再战，巴黎左马换将登贝莱替补登场。第61分钟，正是这位金球奖得主的传球撕开了对手防线，登贝莱送出直塞，杜埃反越位成功，随后他面对门将冷静兜射得手。杜埃本场贡献一传一射，赛后他被评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终巴黎圣日耳曼2-1击败阿斯顿维拉，连续第二年捧得欧超杯冠军。
1: 又到了健康早间操的时间，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匹克球中最有趣的技术之一 ATP 绕柱击球。这项技术可以帮助大家在接斜线大角度球的时候打出绝地反击的效果。
2: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3: ATP 绕柱击球。
2: ATP 呢是匹克球运动当中最有趣的技术之一，它通常出现在前场斜线丁克的场景当中，同时它也表现出了在匹克球运动当中不一定是球打的角度越大越斜越有威胁，往往有时候角度太大的击球会给大家一个从网柱以外击球的机会，这种球打出来有一种绝地反击的感觉。我们来看看 ATP 是怎么打的吧。如果我们想要打一颗 ATP 的话，我们第一步要预判对方的来球。当对方的斜线丁克浅于我们的非截击区1/2的时候，这很有可能就是一颗 ATP 的机会。第二步，快速移动到击球位置，因为对方的球又浅又斜，这个时候我们的击球点往往可以在网柱以外，此时我们应该可以穿过网柱看到对方的场地，我们在此时右脚找到击球点，球拍放低等待击球。第三步，当我们移动到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平推推送的方式进行击球了。要注意，如果想把 ATP 打好，最重要的不是打快，而是把球打低，因此我们的击球点相对于打丁克球的高点击球要改为在最低点击球，我们可以尝试等待球快要两跳的时候再将球打出。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ATP 的练习方法。第一个练习呢，是让你的搭档在靠近球网的位置徒手送球，为一条斜线，球要浅于1/2的位置，让球跳到场外。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重复的

进行 ATP 的训练，我们来示范一下。好，背球，对，手抛球，快速移动，同侧脚找球，过了，来，ATP 练习的第二步，两个人进行斜线丁克，你的搭档试着丁更斜更浅的球，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等待球向外跳跃，在合适的时候尝试去打 ATP 了。

0: 打好 ATP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着急，等球充分的往外跳跃，快落地的时候才要去打。
1: 这就是匹克球的 ATP 绕柱击球，快开始训练吧。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5: 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4度。沈阳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15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银川晴，20到31度。西宁小雨，13到31度。兰州晴，19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0度。成都晴，23到38度。重庆晴，28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

0: 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济南多云，23到28度。合肥小雨，24到27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28到35度。南宁中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8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每